0: 行了，明天我给你办。真的？太好了，陪你喝一杯。来，老费，我敬你。刁玉琴的一番话，倒让费思清清醒了几分。
1: 连想到阮冰心近日的种种行为，再加上今天在绥靖公署里和自己的直接对抗，费思清不由自主地对阮冰心产生了几分戒心。
2: 我不会让王玉兰白白牺牲的，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为了他们全部还回来。
1: 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
3: 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
1: 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
2: 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
1: 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婷妹子。喂，你好，我是叶淑婷，淑
0: 他说新的一批药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发货了。
1: 太好了，我们俩好好安排一下。我跟你说，
2: 处长啊，警察署那边，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安排呀？

0: 要不是这个人死了，说不定我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1: 是啊，看来事态严重了呀。这
2: 部长，那你先忙。
3: 苹果，怎么车坏了？
4: 没事，小毛病。
1: 你比我运气好，我那车坏两天了，还没修好呢。
4: 一会儿咱们俩喝两杯去，吃完饭我送你回去。
3: 行啊，够仗义。哎，南头，我去换衣服
4: 去吧。

0: 好酒好肉，真是舒坦啊！就是不知道这样惬意的日子还能过多久。
1: 我看你这话说的，感觉要大难临头似的。你没事不，老应啊？
0: 我倒是没事儿，可是我遇到我党要有事儿了。
1: 老爷，不是我说你啊，这共产党就凭着那几十号人几杆破枪，他能折腾到天上去啊？真是的，哎，
2: 今非昔比啊。现在的共产党可不能小视了。按理来说，国共之间的这场对决本来毫无悬念的，可是战局发展到这会儿，共产党不但没有露出衰败之象，反而越做越大，大有反转之势啊。
1: 行了，老应，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你就是杞人忧天。
2: 要是我杞人忧天那倒好了，现在我党内部都已经人心惶惶了。你知道吗？今天警察署的一个警察在叛逃共产党的路上被我们打死了。
1: 就是今天抬进来那个？
2: 对。处长判断这绝不是个人行为，据他所说

0: 现在警察署内部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规模的亲共势力呀、啊。可惜这个人死了，要不然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看看，现在警察署已经乱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如果部队再乱了，那可就都乱了。这能叫人不担心吗？
1: 哎，行了，今天本来挺高兴的，不说这些，走，回去。走。
2: 走。怎么打架了？
3: 你干什么？
4: 不是，你这些警察署的人，没事喝多了又撒又泼，被他们打了，没地方说理去，赶紧走。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

0: 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

0: 贴，专为颈肩腰椎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

0: 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

0: 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5: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3: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6: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

0: 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0: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ing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opportunity for us, for company, for business.We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4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曾局长，请您

0: 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1: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2: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4: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3: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5: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5: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5: 对，还有这个也是。
6: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7: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 being at China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0: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8: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

0: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2: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0: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4: 在，
3: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4: 导航开始。
3: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

0: 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1: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2: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5: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6: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3: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4: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0: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7: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 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贺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2: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二零

0: 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0: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2: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3: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构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终于回来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呢。正好，我有事跟你说。那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吧。来，坐下说。郑州的警察署，你了解多少？有一些了解，他们隶属于绥靖公署，负责地方治安。老冷在撤离之前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
1: 他说十月生前负责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警察署，但是具体是什么事儿，我还不太清楚。其实，在警察署里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具有着正义感的军警，他们一直以来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而心向我党。对了，他们还秘密地组建了自己的组织，领头的人代号叫鱼刺，一直跟我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将起义投诚。
2: 钱觉同志在生前就是代表我方唯一的联络人。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其实，钱觉同志也想让大成和鱼刺联络上，但是还没来得及见面，钱觉同志就被捕了。
2: 后来，鱼刺也跟我们失去了联络。
0: 这件事我听老冷说起过。
1: 从最新我们截获敌人的情报来看，国民党方面也有所察觉。 他们很快就会在警察署内部展开彻查行动了，所以组织上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尽一切可能联络上这个队伍，务必要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把他们转移到我们的根据地。
0: 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件事情。

0: 可能也跟这个有关。你也听说这件事了？情报处的人今天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打死了一名警察。你是听谁说的？
1: 我亲眼看见那个警察的尸体被他们抬回了情报处。后来我听殷碧妥说，这个人本来是要叛逃的，费思欣开始不想打死他，想留个活口挖出背后的组织者，但是这个人拼命抵抗，最后被他们乱枪打死了。
0: 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是受了鱼刺的指派，想要跑到根据地去，跟我们的组织重新联系上？
1: 有道理，很有可能是鱼刺他们很长时间跟我们联系不上，所以才铤而走险。现在看来，情况是越来越紧迫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在失联的情况下贸然行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哦，对了。
2: 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两拨警察在斗殴呢。
3: 斗殴？
2: 会不会是鱼刺的人采取行动了？号外号外，外警察署内讧！先生，你有百份报纸吗？号外号外，
4: 给我来一份。
2: 先生，你有百份报纸吗？谢谢。号外号外，警署内讧！
5: 是，徐总放心，我一定彻查此事。进来，你给我查一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报纸我看过了，不就是警察喝醉了酒打架吗？这有什么好查的？
6: 这件事事关重大，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5: 要是事关重大的话，我就更不敢接这个任务了。万一我再给您惹了什么娄子，我可担待不起。
6: 你这话里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啊？难道你是要违抗我的命令？
5: 处长言重了，我不敢违抗您的命令，只不过实在是最近任务多，压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分身乏术。
6: 你除了调查林雄波以外，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啊？
5: 调查林雄波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当初费叔叔让我参加行动队，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您还是让我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吧，免得我再惹出什么岔子。再说了，我也答应李伯伯了，绝对不再跟您捅娄子。
6: 少拿你李伯伯来压我！
5: 我不是拿李伯伯来压您。如果处长觉得调查共产党的事情不重要，那么我就放下我手里的任务，来调查一下警察喝醉酒打架的事情。
6: 好了好了，去去去去，调查你的共产党去，出去。
5: 是。
6: 越来越不像话，把情报处离了，你阮冰心还不工作了？哎，林雄波，你到办公室来一下。
1: 哟，阮大队长，今天气色不太好吗？
7: 你管得着吗？

0: 处长，您怎么会派我去调查警察署的案子呢？
1: 怎么，你也不想去？啊，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按照常规程序来说的话，这种事情不应该是阮队长他们行动队管吗？
1: 他，他不给我找麻烦就不错了。自从他当了这个行动队的队长，没给我干过一件省心的事儿。
0: 这调查军警斗殴的事情。
1: 其实挺简单的，难道处长您是认为阮队长不能胜任？
0: 熊波，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吗？我怎么会知道呢？
1: 就在这两拨军警打架斗殴的同时，警署的枪械库有一大批枪支遭窃。
0: 是吗？怎么会这样呢？ 这警署的枪械库不应该是戒备最森严的地方吗？
1: 森严个屁！这人都被拉到街上打架去了，哪有人在那看着？
0: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报纸上一个字都没提呀！
1: 把这事给压下来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们绥靖公署的脸面那不就掉在地下任人践踏了吗？
0: 那还真是奇了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敢到警署去偷枪械呢？
1: 根据我们的情报，警署内部有一批人早就想投靠共产党了。我怀疑就是这些人制造的这个阴谋。 目的就是为了窃走这批枪械，为叛逃做准备。
2: 处长，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故意到街上去寻衅滋事的，然后为了掩护那些盗取军火的人？也就是说，两边打架的警察，实际上就是一伙人。很可能就是这个情况。那处长，您是希望我，永波？
1: 我想来想去，只有派你去，我最放心。这如果要是行动队去了，动静太大，容易引起老百姓的猜测。
2: 处长，您这么说确实也有道理。但是阮队长那边，
1: 这个任务是我派给你的，他难道还能翻天了不成？我也实话告诉你，如果这个事儿让阮斌新去，我还真不放心。
2: 这当初要不是你一再的推让，这行动队队长哪轮得到阮斌新当呢？好吧，既然处长那么信任，我要是再推脱的话，那就是不识抬举了。处长，您放心，熊博一定不辱使命。
1: 好，警署那面我已经下了命令，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的调查。
2: 处长，您的意思是说，派我一个人过去？没错。
1: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不宜把动金弄得过大。你记住，到了警署，先给我查这个打架斗殴事件，把这个幕后的指使人给我挖出来。我相信就是这个人策划的枪支盗窃案。
2: 明白。
1: 还有，你大胆的去做，等到关键时刻，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2: 是。
1: 来，喝茶。
3: 先是军警斗殴，再是枪械库被盗，这两件事情前后脚发生，我觉得不是巧合。现在我们双方都在找遇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在费斯清之前把遇刺找到。
4: 可是郑州警察署有几百号人啊，到底谁是遇刺呢？你们都听好了，这是绥靖公署派来的林调查员，专门为这次械斗而来。
2: 你们都老老实实的接受调查，听明白没有？把头都抬起来，给我说说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先动的手？
1: 懒得在这儿听你们扯皮，
2: 处长，都押回去吧。
3: 听林调查员的，都带回去，一个都不能少。
5: 是。
2: 警署那边查出什么眉目了吗？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2: 也不能着急，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既然对方早已蓄谋已久，那么肯定事先已经想好了各种对策。况且，这些人本来就是警察对审讯那一套个个了如指掌，想要从他们嘴里问出点实话，可没那么容易啊。处长，我倒是有一个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
1: 哦，
2: 说说看。这次我们扣押了警署的人有好几十人，如果对他们每个人都进行刑讯逼供的话，不太现实。 与其这样耗着，不如把他们都放了。
1: 把人都放了，
2: 对，一来可以缓解警察署那边人手紧张的状况，二来，他们有了活动的空间，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只要我们严密监控，就一定会有所发现。
1: 欲擒故纵，好主意。我再给他们上个诱饵，不信他们不上钩。
2: 诱饵。

0: 这是什么人？这个人叫马森，是我一直放在社会上的眼线。这几天我会以共产党重要犯人的名义把他逮捕，然后把他关到警署的内部。这警署的那些通共分子肯定会想办法去营救他。这到时候谁是我们要找的人，那不就是光头上的苍蝇一目了然了吗？哦，还是处长有办法。
1: 回去都好好反省啊！每人一份检查，明天上午9点之前交到我办公室来。
2: 等等，这是什么人？
3: 报告李调查员，这是刚刚抓到的共党要犯。

0: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鱼刺，费泽清就派这个马森来。要是鱼刺他们真的上当了，贸然出手救马森的话，就麻烦了。我倒是有个想法，既然费泽清抛出了一个马森当诱饵，我们不妨用这个诱饵找到鱼刺。这个其实我也想过，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找到了鱼刺，那马森也就知道鱼刺是谁了。
1: 所以啊，一旦确定鱼刺是谁，我们必须第一时间除掉马森。
2: 明白。林雄博最近有什么动静吗？任队长，其实我也正想找你聊呢，因为最近林雄博都在警察局署里，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盯着他吗？
3: 他每天在警察署干什么？
2: 其实我们的人进出警察署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确切的事情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不过他每天都会找一些警员私下谈一谈。
3: 不过是简单的警察斗殴，一个小小的案子忙了这么久，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目的？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这样吧，先把我们的人撤回来吧。是。
5: 请进。
6: 叶副处长，浇花呢。
7: 这些啊，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6: 瞧瞧，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哎呀，这么多好东西！这些从哪儿弄的？前两天我们刑侦队不是缴获了一个日本人的仓库吗？可多个好东西呢！我给您拿了点过来，算是孝敬长官了。
7: 这不大好吧？你把这些东西还是孝敬处长吧。
6: 您放心，处长跟各个部门的头我都留了一份，不过您这是最好的。
7: 还是冰心好，有好事情总能想着我。那是。哎，对了，
6: 林雄波呢？好长时间没见他了，查案子还没回来啊，我也给他留了一份。省得人说我总针对他，厚此薄彼。
7: 林雄波啊，最近在忙警察署的案子，我也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他了。
6: 警署那个不就是打架斗殴案吗？还没查出眉目来？
7: 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表面上看是打架斗殴，可实际上呢，啊，那什么嘛，对吧？他是不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去了？
6: 这个我也不大了解。
7: 看来应副处长还是不把我当自个人啊，不就这么一点小事儿，有什么可隐瞒的？好歹我也是行动队队长吧，我还能泄密不成？
8: 我不是这个意思，主要啊，熊波这次的案子啊，关系重大，处长多次交代，一定不要向外人泄露。嗯，哎，不过你不算外人，那我告诉你了，你可一定要守口如瓶哦。
6: 那当然，肯定保密。
9: 陈科长，您这是？
8: 天冷了，总务科给值班的兄弟们一人加床被子，别冻着了。这种事还用得着陈科长您亲自来送？您吩咐一声，我们自己去取嘛。
9: 我这不顺便嘛。
8: 那我替兄弟们谢谢陈科长。
9: 听说最近关进来一个共党要犯。

0: 可不是嘛，就在七号牢房。为了他，我们值班时间都被延长了。
1: 哎，弟兄们辛苦了，看看被子厚不厚实，不厚的话，回头再找人送两条过来。
0: 厚实啊，绝对厚实。

0: 你是警署总务科科长陈金刚。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对警署的情况不太了解啊，你们总务科也负责巡查牢房吗？
1: 林大人说笑了，我们总务科哪有这个权利？这不天冷了吗？我给弟兄们送两张被子过来。陈科长还真是有心啊，一条被子都要亲自送过来。啊。
0: 这两天弟兄们都在外面忙着，我正好一个人自己就送过来了。哎，林大队员，您先忙着，我就不打扰了。好。啊，带我去看看新抓进来的共同要犯。
2: 是，林台长员。
3: 应副处长的意思是说。
2: 林雄波去警察署表面上是去调查斗殴案，实际上是为了清除盗窃枪支的亲共分子。你小声点儿。
3: 这不是让贼去捉贼？
2: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这么重要的任务，林雄波他一个人能完成吗？
4: 应该能吧。处长既然把事情交给他，那就是信任他。
3: 小心，不好意思，没事吧？没事。哎呦，这地下还是挺滑的，走吧。叶副组长，我们整个情报处可就属你路子多，人脉广。我想问问，这警察署内有没有你的线人啊？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我这不是想同步了解林雄波的案件进展吗？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我还能帮他。冰心
2: 啊，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给自己找内线啊？都是同事，何必呢？
3: 应副处长，你这次绝对误会我了。难道你不想林雄波任务成功吗？ 你想啊，你把线人借给我，任务完成了，不是对大家都好吗？
2: 可是，这有点跟林雄波抢功的意思嘛。
3: 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跟他抢功。如果林雄波案件进展一切顺利，我绝对不出面。但是万一如果他失败了呢？那还不能允许别人立功啊？这样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做？
2: 要不你请示一下处长，
3: 应副处长，我这个时候要去请示处长，那我就真诚跟林雄波抢功了。哎呀，算了，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其实这个案子处长先找的人是我。那你为什么？我当时手上有别的案子，所以我就没接手。
2: 就因为这个事儿，处长还对我有了看法。我吧，也是想找个机会将功补过。应副处长，您就当帮我一个忙成吗？好吧，那我答应把内线介绍给你，但是你要向我保证，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不要参与这个案子。
3: 您放心，这个我绝对保证。

0: 哎，这个是我的内线姓名和电话，你告诉他是我让你找他的。
1: 太谢谢殷副处长，您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把门打开，我单独跟他谈谈。
2: 是。

0: 你就是马三，
1: 知道我是谁吗？
2: 知道，林云博科长。裴处长已经交代过了，让我和王培和你找到目标。
1: 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主动接触你？
2: 没有。
1: 一旦发现目标除了我之外，不要告诉。

0: 受委屈了，
1: 你可让你这是？妈的，怎么问你都不开口，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是不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啊！
0: 休想让我开口，除非你打死我。
1: 把门锁上，
2: 是，
1: 给我把它看好了。我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3: 一会儿人来了，你到外面等着，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件包袱。是。哎，
0: 阮队长，你说要是让废处长知道了咱们参会林科长的案子，他会不会？
3: 会什么？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能查到林雄波是共产党的证据，处长会亲手枪毙他。
0: 可是都这么久了，我们还是没有。你说这次能有把握找到证据吗？
3: 让林雄波去调查通共分子，他一定会露出马脚的。我们就等着看好了。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

0: 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我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

0: 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0: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

0: 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痛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 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

0: 一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就是阮队长吧？
1: 胡林鹤。
0: 我就是胡林鹤。阮队长是想让我监视林调查员。
1: 我要你记下他在警署的一举一动，和什么人来往，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每天都要向我汇报。
0: 明白。
1: 这是给你的。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你会得到更多的报酬。
0: 谢谢阮队长。哦，对了，警察署最近抓了个共产党，林调查员好像非常上心，已经提审过好几次了。
1: 共产党？
0: 是。
1: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特别是他跟那个共产党接触的过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汇报。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不在，你就通知老九，门口的那个。
0: 明白。
2: 你这个丫头，怎么好好的，非要拉我出来转转？
3: 最近无风无浪的，怕您老人家憋着，所以带您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2: 无风无浪的岂不是更好？这说明你们现在啊很安全。哎呀，我这个老头子才能睡几天安稳觉啊。
3: 父亲，您能自己把车开回去吗？
2: 没问题，怎么了？
3: 我还有点事儿，您先回去吧。啊。

0: 你总算是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我有一种预感，于四应该很快对马森采取行动，可能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了。我准备今天帮他结束曲中。你发现什么了？
1: 总务科的陈金刚，这个人需要密切关注，但是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0: 我同意你的想法，但是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1: 转明星在警署里边给你安插了眼线，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你怎么知道的？今天我发现他跟一个人接头，后来我一直跟踪那个人，看到他进了警署。你有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子吗？没有，他戴着帽子，故意挡住了自己的脸。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可以自由地进出警署，那就说明他是里边的人。
2: 我知道了，你等一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打电话回来。需要支援的话，就说让我给你送件外套。明白。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3: 陈科长。
4: 哎。 我来看看犯人的伙食，这几天也供他们要饭在这里，别让他们吃了什么不干净东西，万一闹个肚子什么的，送去医院耽误审讯可就麻烦了。
2: 好的，陈科长，我现在带您过去。
4: 嗯。

0: 我来救你的，外面的警察也不要干掉，换上他们的衣服，从西门出去。
1: 我在那里跟你会合，这地图。喂，舒婷啊，警署出了点事儿，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你一会儿给我送去厚一点的外套来吧。

0: 陈金刚，对，是我。你调查员，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就对不住。你喜欢钓鱼吗？ 我再问你，你喜欢钓鱼吗？我不喜欢钓鱼，我喜欢吃鱼。你喜欢吃鱼的哪个部位？
1: 鱼刺。
0: 我果然没有猜错，你就是鱼刺。
1: 是我，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把马三给救出来了？
1: 我已经安排好了，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出来了。我和他约好了在西门会合。
0: 坏了，马三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费斯新派来试探你的。

0: 你们俩想把宋素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必须马场除掉他，绝不能让他把你的身份告诉费思琴。这件事交给我来办，你们现在不能乱动。
1: 耿队长吗？我是胡天鹤，关在警察署的那个共产党跑了，我现在该怎么做？
0: 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盯住林俊波，一旦发现他帮助共产党逃跑，给我当场击毙。
2: 是。
3: 出发。
2: 是。

0: 出来！您调查员，是我。您是哪个部门的？大家都在抓逃犯，你在这儿干什么？啊，
1: 今天我值班，刚才听着有声音就过来看看。
0: 啊，等一下有个女人会送衣服来，是我太太，她到了以后把她领到我办公室来。
1: 是。

0: 进来。
1: 林调查员，您太太来了。
0: 好，
2: 谢谢
0: 你。你去忙吧。
1: 是。
0: 怎么样了？
2: 阮冰心一直在追他，我就偷了辆摩托车，故作要救他的样子。阮冰心果然中计了，开枪打死了马三。
0: 太好了，给我吧。
3: 谁让你打死马三的？
4: 处长，如果我不开枪的话，马森就会被他的共产党同伙给救走。
3: 共产党个屁！马森是我的人，
5: 是我让他佯装共产党，
3: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警署里的通共分子。只要不是你把他给打死了，我们现在的计划都成功了。
4: 对不起，我不知道。
3: 你当然不知道。我把这个任务派给你的时候，你推三阻四；现在我把这任务派给了林雄波，你又横插一杠子。你要干什么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处长，我只是想帮忙，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
3: 帮忙？帮什么忙？我看你是越帮越忙。进来。
0: 处长，阮明星，你什么意思？老子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就要完成任务，现在全毁在你的手里。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的话，我一枪就崩了你！
3: 哎，熊猫，熊猫，
6: 行行行行行，有话好好说吧，先放下，
0: 放下。没法好好说，处长，煮熟的鸭子被他这么一搅和，什么都没了。
3: 阮明星，不许你再接触这个案子，否则我撤你的职。还戳这干什么？赶紧出去，出去。
1: 是。
6: 好了好了，熊猫，消消气，消消气啊！来来来，坐一会儿。

0: 熊波，我知道你为了这个案子付出了很多，这心里面有气，可我又何尝不是呢？你想想，我们现在就算是枪毙了阮冰心，这也挽回不了我们的损失了，是不是啊？
1: 他就是一个搅屎棍，到哪儿都有他。
0: 你放心，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让他再干扰你的工作。这个任务现在出现了周折。
2: 我会再给你一些时间，你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线索。
3: 处长，被他这么一搅和，那帮亲共分子肯定会提高警惕的。你让我从哪儿查起啊？
4: 队长，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对。昨天经过马森生命的那辆摩托车，你查了吗？
4: 今天一早，我在城南的河边找到了那辆摩托车，不过那辆车是警察署办案用的，是遭人盗用的，所以摩托车这条线路给断了。
3: 这分明是有人给我下了圈套，当时我以为那辆摩托车是来接应马森的，所以我开枪击毙了他。现在看来，实际上他是阻拦了马森，借我们的手杀了他。
4: 我也这么觉得，可当时谁知道呢？看到车一来，就以为是来救马森的。
2: 结果就开枪了吗？事发的时候，林雄波在哪儿？听胡林鹤说，他一直在警察署，哪儿也没有去。那会是谁？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马森既然是诱饵，他就不会无缘无故的逃跑。他逃跑一定是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3: 而帮助他的那个人，就是警察署内部的通共分子。
2: 马森知道了通共分子的身份，所以想借越狱的机会把消息传出去，
3: 结果暴露了身份，遭到追杀。
2: 所以，谁杀了马森，谁就是通共分子。昨天的现场，谁是最想杀死马森的人？

0: 已经死了。
1: 。
0: 我们已经鲁莽过一次了，这次一定要谨慎行事。你去告诉胡林鹤，就说我要见他，让他下午在老地方等我。
1: 好，我马上去办。

0: 这就是金属失窃的那笔枪支弹药吧？
1: 对，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那门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起。
0: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敌人已经有了严密的防范，贸然行动不是上策。
1: 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实在不行，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0: 千万不能冲动，我已经向上级做了详细的报告。上级的意思是，让你们尽量减少与敌人的正面冲突，必须以最小的代价把你们这支队伍完整的转移出去。
1: 我们有上百号人呢，这么大个队伍，要想完整的转移出去，可不是个容易的事儿。
0: 我知道不容易，但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妥善的办法。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隐藏自己的身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联络和行动，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好，既然已经坚持这么久，那我们再忍耐一阵子。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2: 陈金刚这个人你了解吗？
3: 听说过，但没什么接触。

0: 是总务科科长，人缘非常不错，警察署里有不少人跟他来往密切。
1: 我要你想办法混到他的那个圈子里去。这个恐怕没那么容易吧？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很快就会取得他的信任。
2: 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
3: 谁让你在这设卡的？
2: 回长官话，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就是在警署附近巡逻。不光是这里，旁边四个路口都设有哨卡。
3: 行，我知道了，开开吧。
2: 放行。

0: 这个世界变了，咱当警察的都像是犯人，谁说不是，进去都得检查，说出去谁信呢？
1: 是啊。李大党员，
0: 陈科长，有事吗？前两天你不是说办公室电话坏了吗？我怎么给你送来新的来？
1: 谢谢，跟我来吧。
2: 出什么事了？我在家问你呢。这一大早，警察总门口戒严了，便衣巡逻队都来了。据说，是上面派来协助治安管理的。我估计啊，是来看着我们的。
1: 那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
1: 没事就好。这是个突发状况，我事先也没得到通知。
3: 会不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什么？
1: 应该还没有发现。否则的话。
3: 他们现在不会还安静地待在外面，一定已经进来抓人了。哎，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1: 一部分兄弟担心情况有变，催得我赶紧行动。
3: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镇得住气，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冲动。
1: 放心吧，我会安抚好的。喂，啊，费处长，好，我马上回来。
4: 是非思亲，我们兵分两路吧。正好我回一趟绥靖公署，了解一下情况。您在这儿安抚好大家的情绪，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冲动，一切行动停指挥。好，我走就去。
5: 哎，三位爷，您请。
4: 请。
5: 大哥，不能说话，非得来这儿。
4: 警署现在像个鸟笼子。
5: 带你们出来透透气，这不更好？
4: 拉倒也是。小二，上菜。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关于警署戒严的这件事。这是我临时做的决定，没有来及通知你，别往心里去。
5: 出哪儿去了？我怎么会介意呢？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这件事我也是考虑再三啊。 这自从马三出事了之后，这警署的这些通共分子现在肯定就像惊弓之鸟似的，我怕他们随时会发生暴动，所以我们还是要早做准备。一来呢，是为了给他们起到震慑的作用；这二来也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还是处长考虑的周到。哎呀，你也不要老是顺着我的意思说，说说你的看法。
1: 其实戒严呢，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我认为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引起那些警察的抗拒情绪，到时候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挑拨利用，反而更加麻烦。
6: 您说的很有道理。不过熊波啊，您还是要尽快抓到警署内部的通共分子，否则这警署的工作很难恢复到正轨。
7: 是。
8: 爱菜齐嘞，客官慢用。
7: 大哥，今天这戒严是怎么回事？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8: 别慌。 面试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我已经派人去绥靖公署打探消息了，估计很快就有回应。
5: 现在整个警察署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中。大哥，你说共产党真的有办法把咱们兄弟都安全转移出去吗？
8: 怎么，你不相信？

0: No！ 抓住他！快！别让他跑了！
1: 你也会信。放血！放哪点？你们回去以后，马上通知所有兄弟，稍安勿躁，静待时机。没有我的命令，绝不允许擅自行动。
2: 是。
3: 你分明瞎是吗？
4: 说谁呢？
3: 再说一遍！
4: 不让你！
3: 那个巡警是我们警察署的，我见过他。好端端的怎么打起架？看看，
5: 你小子挺抗打呀你！
3: 有种你们今天就打死我！让开！
0: 兄弟，伤得怎么样？需不需要去送医院？不用，我从小挨打习惯了，这点伤老子扛得住。
3: 好样的，我王天宝就喜欢这样的人。
0: 你们喝酒了吧？
6: 是啊，
0: 给我也喝点，喝了酒，身上的伤就不会那么痛了。
6: 走，走。
0: 来。

0: 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0: 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

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

0: 得来一枚才一块九毛九，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 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

0: 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

0: 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2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5: 这都不补吗？
6: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9: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0: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2: 痛

0: 戏演得不错，
1: 是阮队长安排的好，进展得很顺利。陈金刚现在已经把我当成了他的兄弟。
0: 打探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没？
1: 还没有，我正在寻找机会。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我明白。
0: 密切监视陈金刚的动向，特别是他跟林雄波的每一次接触。记住，我要的是他们通共的证据。
1: 是。

0: 费斯清果然是只老狐狸。表面上看，他不让阮冰心插手我的队伍，可实际上呢，他一刻也没有懈怠。警察署周围布控的队伍都是由他亲自指挥的，我根本没权利调动。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我。
1: 很正常，以他的性格，他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0: 这样一来，我们想把警署的兄弟完整的带到解放区的计划就更难实现了。
1: 先沉住气。
0: 我们现在要尽快掌握的是警察署周围的布控情况，好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好，这件事情交给我。
1: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阮冰心在警察署安插的那个眼线，我们要尽快找到，不然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人。他想接近你的话不太容易，如果是我的话，会找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
2: 更容易接近的目标，陈金刚。没错，就是陈金刚。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我马上回警署。
3: 小心点。
2: 嗯。
4: 简直是岂有此理！
2: 谁说不是呢？让我们情报处，来弄军需粮，这怎么可能啊？
4: 这燕霞东北战事吃紧，各地都在征收粮食往东北运。可是这奇怪的是，这长官部怎么会想起来把这个任务派到我们情报处呢？这军需处的人是干什么吃的？谁说不是呢？这会不会是弄错了？把应该发给军需处的命令错发到咱们情报处了？
2: 这5万弹可不是小数啊！
4: 他们爱找谁找谁，我费斯钦可没能力给他们搞这么多粮食。等等，处长，我觉得长官部把这个命令发配给咱们情报处，好像是有用意的。用意？能有什么用意？
2: 长官部一定知道咱们情报处弄不来这些粮食，但是在咱们地图上可有一个人能弄到这个粮食？
4: 谁啊？叶静之。我
2: 怎么把这个大财神爷给忘了呢？
4: 长官部应该是就考虑到这层关系，所以才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的。
5: 你说的有道李，这叶锦之的手里掌管着中原地区的经管大权，而且他跟各大粮商关系密切，这个事情也只有他能完成。
2: 对，就是这个理儿。
5: 李总，你跟我一起去见一下叶锦之，务必我们要说服他出手相助。
2: 是，
6: 大哥，我来警察署当差的时间也不短了。
5: 可你这办公室，我还是头一回来。
6: 啊，那你就多看看，喜欢什么就拿去。
5: 那怎么行？我也就是看看，没想着拿什么。
6: 哟，大哥，你还练书法呢？别动，这本字帖可是我的宝贝。
5: 我就是好奇，大哥那么好的身手，原来还是个读书人呢。
6: 瞧你这话说的，亏大家的都是莽夫啊！
5: 这套新衣服把它换上，
6: 瞧你这身衣服，大家都打烂了。
5: 谢谢大哥，做大哥的兄弟真好。
7: 车长，
6: 你看大员。
7: 我来了解一下总务科人员的情况。这位是啊，这是我一位兄弟，他叫胡林鹤。出来，
8: 您找人员，是我。
7: 你是哪个部门的？大家都在抓逃犯，你在这干什么？
8: 啊，今天我值班，刚才听着有声音就过来看看。
7: 等一下，有个女人会送衣服来，是我太太。她到了以后，把她领到我办公室来。
8: 是，
7: 我想起。

0: 那天就是你把我太太领到办公室来的吧？
1: 林调查员好记性。
2: 林鹤，我和林调查员还有工作要谈，你就先出去吧。
1: 是，大哥。

0: 这也是你的人吗？
1: 算是吧。
0: 跟了你多久？
1: 刚认识，我帮他和几个兵痞的打了一架。我看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所以就认了兄弟。
0: 你太草率了。

0: 这都是新的衣服，你在看什么？他刚才跟你怎么说来着？他说，这套衣服太大了，他已经试过了。可是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来得及试呢？而且你看这衣服，根本没有被打开过，连扣子也没解开过。这说明他在撒谎。
1: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0: 很有可能是阮冰心派来的人，安插在你们警署的眼线。你要知道，阮冰心一直想破坏这次行动。哎，你干什么去？
2: 我们刚认识，他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就还好。目前也只是怀疑你，所以才会派人接近你，打探虚实，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1: 哎，你今天来找我干嘛？
0: 嗨。 差点把重要的事情忘了，我需要一份警署附近的交通地形图，能弄到吗？
1: 我马上可以给你。
0: 看来你是早有准备了。
1: 我们早已做好了企业准备，早就准备好了。

0: 就是他，我会尽快研究出转运方案的。
1: 那个胡林鹤怎么办？有他在，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0: 在警署动手肯定不合适，找机会再试试他，确定他真实身份之后，再想办法处置。
1: 嗯，
0: 你走了。
1: 50万担粮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想必二位都知道，现在是战事，到处物资缺乏，尤其是粮食。
2: 叶先生放心，这南京方面已经说了，这批粮食是跟您借的，等到东北的战事一旦缓和下来，政府一定如数奉还。
1: 他们借的还少吗？什么时候还过？费处长。 我这里堆满了各大战区司令长官递过来的单子，谈工论私只有一个目的，要粮食。你说，这么大个数目，我怎么应付得来呀？
2: 是是是，不过叶先生，说句自私的话，那些我们先不管他，我费某这个忙，您一定要帮啊。
3: 我们大家都知道，您在商界那是神通广大，我费某实在是想不到，除了您之外，还有谁能帮我们解决这燃眉之急啊？这征集军粮本来就不是我们情报处的活，上面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多半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身边有叶先生您这个财神爷，就算是看在熊波的面上，你也得帮帮我们呐。
1: 这样吧，你们容我再考虑考虑，过几天答复你们。
2: 叶先生，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费某这个。

0: 尽力而为吧。
1: 好，那我们就先行告退。
0: 好。
2: 警察署的东面和南面各有一个哨卡，北面也有一个。西面虽然说没有，但是有两队巡逻队在轮番执勤。而且费思兴刚刚下达了调防任务，警察署东面3公里的地方驻扎了一个加强连，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10分钟之内可以赶到支援。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硬闯肯定不行，想整体转移不被人察觉，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2: 那有没有可能化整为零，分批转移呢？
3: 警察署周围现在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就算少了一个人，也会立即引起别人的注意。是我父亲。爸，您怎么来了？哎呀，
4: 我有件事啊，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3: 您说。
4: 南京方面为了支援东北的战士，向各个战区紧急征粮。中原战区征粮的任务就落到了费思兴的头上，这不，他今天就登门找我了。
2: 让情报处征粮，国民党高层是拐着弯向您伸手啊？
4: 这目的呀，再明显不过了。
3: 爸，那他们跟你要了多少粮？
4: 5万担。
3: 5万担？他们也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您该不会同意了吧？
4: 你当我老糊涂了？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答应呢？可是我也不能马上拒绝他们了。
2: 这事恐怕也不这么好推脱。
4: 我正左右为难呢。粮食我是囤了一些，可是那是给咱们部队的。可是如果我拒绝了费思清，他肯定会派人查我的仓库。那么大一批粮食要瞒是很难瞒得住的，到时候就算他不抢，他派人天天盯着我们，一样也很难把这批粮食运出去。哎呀，
2: 我有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答应费思清的要求，把粮食给他。
4: 答应他？
2: 费思清拿到粮食之后，不还得把粮食押送到前线去吗？可是现在绥靖公署里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去押运粮食。
3: 你是想让陈金刚把粮食送出去？
2: 对，让我们的接应部队在运粮食的途中把人和粮食都劫走。
4: 好主意，这样可以让陈金刚的部队转移，又可以把粮食安全地运走。不错，两全其美。
3: 只有一个难点。
2: 什么？
3: 警察署的那些兄弟们还没有排除嫌疑，那费思清怎么可能让他们来押运粮食呢？
2: 那就尽快解除对警察署的调查，洗清陈金康他们那些人的嫌疑。
3: 你有什么计划吗？
2: 我想从胡林鹤身上做文章，如果他真的是阮明熙安插到警察署的眼线，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清除掉。
3: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林鹤，
6: 大哥，
5: 忙完了？
6: 可不，正准备回家呢。
5: 陪哥喝2杯去。
7: 等等。
6: 怎么了，大哥？
5: 我把钱包落办公室了。
6: 没事儿，我这儿有钱。
5: 说什么话呢？大哥请客，怎么让你掏去？这么的，你去我办公室帮我把钱包取来。我到饭店先把菜点好，
8: 钱包在我办公室左边抽屉。
6: 没问题，大哥，我这也给你取去。
5: 好。

0: 喂，
1: 你有处长吗？我熊波。啊，
0: 熊波，什么事儿啊？
1: 林副处长，现在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不想独吞啊，想跟你一起分享。
0: 功劳？哎，大大的。嘿嘿，快说，什么事儿？
1: 你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带人到东山北坡有一个仓库，要快。

0: 你们干什么？走，不关我事儿，是阮明星让我干的。走。
1: 可惜了这几杆枪了，
2: 舍不得孩子逃跑的狼。放心吧，这只是几笔枪支的一小部分。

0: 你们一坨该到了，你赶紧走吧，这交给我了。
1: 行，要小心点。
0: 这就是你说的通共分子，没错，就是他。对自己都这么狠，有时候我真是佩服共产党，真不拿死当回事儿啊！哎，你们几个，好好把他身上搜搜，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2: 是，
0: 出去吧。
3: 兄弟，这回真是谢谢你啊，不吃独食，
4: 好样的！
0: 行了，我说草哥，别净说好听的了，来点实在的。你那办公室的雪茄呀，整盒都给我吧，别每次。

0: 就来一根，抠不搓搓的。
1: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啊。对了，这个巡警叫什么名字啊？啊，
0: 叫胡林鹤，警署的一个巡警。
2: 胡林鹤？
0: 怎么？你认识他？
3: 这个是我的内线姓名和电话，你告诉他是我让你找他的。
1: 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啊，我就是觉得奇怪，一个巡警怎么会搞出这么大名堂？哎呀，处长，
0: 处长，
4: 处长。

0: 你们二位立功了。哎，主播，说说情况。是这样，死了的这个小子叫胡林鹤，是警署的一个巡警。自从我进驻警署，查案子以来，这小子一直在暗中监视我。啊？
1: 但暗中监视我们绥靖公署的人，胆子不小嘛。我调查过他，
0: 这小子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1: 三教九流，他都打过交道，做过线人，贩卖过情报，没少跟共产党打交道，所以我怀疑这小子有严重的通共嫌疑。熊波
2: 呀，幸亏是你有经验，要是一般人都发现不了。
1: 别打岔，接着说，这小子这几天啊，没事就往外跑，引起了我的注意。今天我跟踪他到了这儿，这才发现，警署失窃的那批枪支弹药。 都被这小子藏在这儿了，
3: 枪呢？
1: 枪找是找着了，但是都被他炸毁了。
2: 对对对，就是熊波说的这样。
1: 部长，您看看，我找人查了上面的编号，确实是警署失窃的那批枪支。
3: 人是怎么死的？
1: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跟着他，没有办法分身，我就在半路上给应副处长打了个电话，请他带人火速来增援。到了之后。
2: 胡林鹤发现了我跟踪他，就躲进这里面，想要负隅顽抗。后来我就吓唬他，说我们的人已经把这包围了，让他赶紧出来投降。没想到这小子死都不肯出来，而且还引爆了里面的炸药，最后就是您看到的这样了。
4: 对对对，这个过程，就是熊部说的这样。
5: 报告，处长、应副处长、林科长。
2: 这个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这应该是给共党的呀。策反行已暂停，敌有查，请求撤。处长，这上面应该写的是，策反行动已经暂停，敌有察觉，请求撤离。这小子肯定是共产党，没错。
0: 很好，你们俩的工作成绩我会向上峰禀报，给你们二位请功。还有，在接下来的调查取证工作要抓紧进行，去查一查这个胡林鹤还有没有什么同党。还有，搜一搜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线索。应副处长，
2: 啊，
0: 你就辛苦一下，这件事儿你配合熊波把这些剩下的工作完成。
2: 是。
6: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听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 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 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

0: 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品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品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品8碎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品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 老人孩子共同

0: 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

0: 1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1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1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不

0: 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9: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岛，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10: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11: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投种就越均匀。

0: 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

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怎么？胡林鹤是通共分子？
1: 是，证据确凿。听说是林雄波带队跟踪的，他们还在东山找到了警察署丢失的那批枪，而且还从胡林鹤的身上找到了写给共产党的求救信。现场除了林雄波还有谁？应副处长在，啊，费处长也在。不可能，胡林鹤绝对不可能是通共分子，这一定是林雄波设下的圈套。
2: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
1: 我去找应副处长。
2: 应副处长，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有病心呀！我跟你有话说。老九，你先出去，把门关上，门关上。应副处长，你应该最清楚，胡林鹤绝对不是什么通共分子，你怎么不告诉处长？你小声点啊！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我跟你讲，胡林鹤通共的罪名已经坐实了，你可千万不要再捅娄子了啊！弄不好把咱俩可都卷进去。他不是你的线人吗？哎呦，那都是以前的事啊，人是会变的。尤其像胡林鹤这种认钱不认人的人，是不是？他现在和什么勾当，干什么事儿，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对不对？要不是你死缠烂打，我是绝不会把他介绍给你的。
3: 我跟你说，我绝对不相信胡林鹤是什么通共分子，啊！我刚让他去接近陈金刚，他就死了，这事儿不蹊跷吗？
2: 蹊跷什么？人赃俱获，铁证如山呐！连处长那么精明的人都认定了他是通共分子，难道你还想给他翻案吗？不成？哎呦，人家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还往前凑啊？
3: 可是这……
2: 别可是，我叫你姐姐行吗？你不要。 害我，所以我拜托你行吗？你要让处长知道了，他和咱俩有关系，咱俩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呢。你认了通共是什么罪吗？那可是死罪，死罪呀！
3: 哎，行了行了，
2: 这倒是说话呀。
3: 行了行了，
2: 我答应你，我不掺和这事儿了。真的，
3: 真的。
2: 哎，哦，你答应我，我这心。

0: 计划怎么样？菲茨星相信了吗？
1: 相信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0: 太好了，大家可以喘口气了。
1: 还不到喘气的时候，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菲茨星尽快解除对金属的戒严。
0: 那还需要多少？
1: 戒严了这么久，金属里不满的人肯定越来越多，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你安排一些人手，想办法制造一些警察和戒严部队摩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做。
0: 好，我马上安排。

0: 我是费思清，我找叶先生有急事儿。什么？又不在？
1: 处长，
0: 叶静之那边答应给我们搞粮食了吗？我连续给他打了3天电话。 这个人不是在开会，就是不在。哎，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躲我们啊？哎，还是多往好处想想，也许他正在想办法给我们筹集粮食呢。啊，要不再等等？再等等？哼，我能等得了，上面等不了。这三天两头的派人来催我，你没看我急得这脑袋上都冒烟了？别急，别急。
1: 身体重要，身体重要。哎，我再上门拜访他一下。哎呀，也只能是这样了。行吧，那就辛苦你跑一趟。是。哎，等等，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
2: 舒婷，哎，
3: 你回来了。
4: 爸，远达，
3: 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4: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陪父亲到郊外的禅院去待2天，让他清静清静。
3: 怎么突然想起去禅院了呢？
2: 再不走，这费思清就找上门了。
3: 就为了躲他呀？
4: 他找不到我，一定会去找你，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提条件了。
3: 我明白了，那上车吧。嗯。

0: 这个门，看来人不在，主人怎么办？
1: 找不到老的，我们就去找小的。走。

0: 处长，您二位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岳父大人的。哦，
1: 那真是不巧啊，我岳父他不在家呀。
0: 叶先生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带舒婷到乡下去了。
0: 乡下？他有说他去做什么了吗？
1: 说是去住几天，亲近亲近。哎呀，你说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这叶先生还有这份闲心？
0: 处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这上峰命令我们情报处征收粮食这件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
0: 我大概听说了一些。哎呀。

0: 你说我一个搞情报的，这让我搞情报还行，这让我去征收粮食，你说我到哪儿去弄这东西去？所以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这就来求助你岳父大人，这还希望叶先生能够慷慨相助。兄伯，你可是我们情报处的人，一定要说服叶先生帮我们这个忙啊！我费思亲保证，一定念他这份恩情。
1: 是啊，
2: 兄伯，你一定要帮这个忙啊！这几天处长为这件事情都操碎了心。
1: 处长，您放心吧，既然是咱们情报处的事儿，我责无旁贷，一定会尽力劝说。而且我岳父啊，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应该不会推辞的。哎呀，
0: 好啊！有你这句话，我就心安了。
1: 有什么要求提？既然是咱们情报处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 我怎么能提要求呢？你看看，你看看啊！我然没有看错人。不过啊，我就知道这小子有下文。说，是这样，这警察署的案子也算是有了结果。我想请处长尽快把我调回绥靖公署。我真的是在那儿一天都不想待了。
0: 听你这个话，有人难为您，岂止是有人难为我呀，是所有人都在难为我呀。
1: 怎么回事啊？这自从对警察署进行戒严之后啊，这些警察对绥靖公署的仇视情绪那是与日俱增。我每天去办公室就像是过街老鼠，如果这个眼神能杀死人的话，我起码死了100回了。这些警察还反了他们了，现在。 也幸亏我这个身份是绥靖公署的专案特派员，他们对我是敢怒不敢言，可是对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您不知道吧？这警察署的警察跟戒严部队之间的摩擦已经发生好几次了。
0: 有这种事儿？啊，
3: 有有有，这两天我接到关于这样的报案，都是关于这些事情的，我正在抓紧处理。
0: 看来这警署的戒严是应该停一停了。是啊，
3: 要这样闹下去，不知道还会出什么大乱子。
0: 也好，反正这为首的胡林鹤已经死了，我看他手底下这些小喽啰们也不会闹出什么大动静来。这自古法不责众啊！丁小八，毕铎，你回头代表我去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你就告诉他们。
1: 事情已经结束了，让他们安心的工作啊！是，处长，那我呢？你当然
0: 是回驿电科了，这个后面的善后工作不着急，留着慢慢处理啊！是，
1: 谢谢处长。哎，喝点茶，吃点水果吧。
4: 处长，您看谁来了？
5: 叶先生，
4: 费处长，
5: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哎呀，来，坐坐坐。叶先生啊，我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啊！费处长，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那50000担军粮又着落了。哦，
4: 真的？
5: 这几天我是跑遍了各地的粮商，高价收购他们手中囤积的粮食。哎呀，这总算呐！
4: 凑过这个数了，啊！
0: 这是我亲手签字的提货单，你拿着它可以随时到我的仓库提货。哎呀，这叶先生鼎力相助，在下真是不胜感激啊！啊，
4: 别客气，为党国效力，我叶某是义不容辞啊！
0: 叶先生，这于公，你是为党国分忧。 这于私，是我费思亲欠了您一个大大的人情。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一定尽力满足。嗯，
5: 我个人没什么要求，只是这次筹集军粮耗资巨大，颇费周折，还希望费处长一定要顺利安全地将这批粮食送到前线。 要不然，我这么多的辛苦可就白费了。
0: 是是是，这叶先生提醒的真是及时啊！这从郑州到沈阳不但路途遥远，这中间还要经过国共双方的。

0: 我们警察管辖区这运输安全确实是重中之重啊！
1: 是这么个理儿啊？
0: 叶先生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安排妥当。
1: 那太好了，那我就告辞了。哎呀，
0: 感谢叶先生，
1: 费处长客气了，
0: 请。
1: 好。

0: 太好了，不问他。李铎，马上通知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商议运输事宜。是。诸位，这次粮食押运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而我们绥靖公署人手有限，而周边的驻军各自有各自的防御任务。 现在看来，从他们的抽调人手，是不太可能了啊！今天叫大家来，是要商量一个对策，我们要找个方法来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宁副处长，说说你的想法。
1: 好，因为战事影响。 我们在人员安排上确实是很受牵制。刚才我们私底下也议论，现在我们情报处总共就几十个人，还要应付上峰交下来的各种任务，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只能考虑从外面调些人来，来补充这次的运粮队伍。那依你看，从哪个单位还能抽调出人手呢？我想来想去。 也就是警察署可以抽出人来。说说你的理由。警察常年和枪打交道，也算是武装力量。现在地方上也有驻军，可以协助地方治安管理，所以警察署啊，它比较清闲，完全有能力不调人手。因此，我建议由我们绥靖公署和警察署共同组建一支队伍，来完成这次的运粮任务。
2: 我不同意。警署内部的通共人员还没有完全清除，人员结构很不稳定。如果现在让他们去运输军粮，我担心通共分子会借此机会逃跑。
3: 刘伯，警察署那边情况你是最了解的，说说你的看法。要我说，这一棵树上结了一个坏果子。
2: 总不至于说这整个树上的果子都是坏的吧？
3: 一颗老鼠屎能坏一锅粥，更何况警察署内远不止一颗老鼠屎。这个有些人心里最清楚。
2: 阮明心，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质疑我的办案能力是吧？
3: 林科长生气了，
2: 我只是随口一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心虚啊？且不说我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个案子。 是处长亲自过问，义副处长带着所有同事共同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结果。在你口中随便那么一说就什么都不是了，你是不是也太目中无人？
3: 林雄波，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2: 我曲解你的意思，是你欺人太甚。运输队的人选，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掺和，只要能把粮食安全的运到东北，谁去都可以。可是你偏偏要拿这个大做文章，你的目的在哪儿？就是在攻击我。
3: 我哪敢啊！
2: 你现在可是有功之臣，
0: 我的那些努力，在你眼中那么的无堪，没关系。就算我什么都没做好了，你现在可以向处长申请再次重新调查警署的案子。
2: 申请就申请，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好了，越说越离谱。警署的案子尚方已经有了决定，轮不到你阮冰心在这下评令。罪。 林雄波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嘉奖，那是上峰对他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情报处全体同仁工作的肯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有任何改变。好了，言归正传，虽然是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但是我们也得再有选择。

0: 选择的情况下才能够另煮一锅，而现在我们锅里连米都没有，拿什么熬？现在这颗老鼠屎已经捞出来了，那么这锅粥我们还是得喝，总不能看着这锅粥就这么把自己饿死吧？所以我决定采纳殷副署长的建议，从警署调人配合这次押运。
1: 是啊，这也算是安抚一下警察署的情绪啊，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信任他们的。
2: 没错，如果我们对他们全盘否定，这搞不好会把他们推到我们的队里面。警察署现在情况是比较复杂，但是这再大的风险，我们这次也得冒啊。
1: 是，就是这个道理。处长英明，熊波，这可能得辛苦你一下了。警署那面你人头熟，找一些可靠的人，写一份单子交给我。
3: 这个，
1: 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4: 这次的任务是我直接下达给林雄波的。如果谁要是在从中给我作梗，李雄波，你直接向我汇报。
5: 是。
4: 费思清把挑选人手的权利交给了邓远达，这正是邓远达想要的。 但邓远达知道，费思清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给他自己留下后路，以为人是邓远达挑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费思清就可以把责任推给他，这样于尚峰、于叶静之都能有个体面的交代。
6: 利用往前线运输粮食的机会，撤离郑州，这倒是个办法，
7: 还可以顺便把这批粮食送到解放军手里，一举两得。
6: 我明白，情报处的人手不够，费思清准备从警署抽调人员，跟绥靖公署的人组织联合押运队。这个挑选人员的工作，他交给了我。
7: 费思清这么安排，会不会他试探？到时候粮食丢了，我们也不见了，他恐怕第一个要拿你开刀，岂不是害了你？
6: 放心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随时可以撤退。
7: 任达，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要用你的生命去换取我们的安全。老钱已经因为救我而牺牲，我便要你在。放心吧，
8: 老陈，我一个人撤退，总比你们一群人强。
7: 你尽快把撤离人员的名单交给我，我就按照这个名单来挑选押运人员。
8: 好，
7: 我马上回去安排，晚一点把名单交给你。
1: 你是不是不赞成我的决定啊？没有。
8: 这批粮食本来就是叶家提供的，就算我们把林雄波排除在行动之外，他也有办法参与进来。倒不如顺水推舟，给叶静之一个人情。一旦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叶静之看在林雄波的面子上，也不会过于追究。
1: 这也正是我让林雄波去挑人的原因之一。
8: 处长，我请求让行动队参加此次粮食押运。
1: 说说理由。 叶静之说到底是一个商人，之前你提出让他募捐粮食，他的犹豫不决才是一个商人的正常反应。但是现在，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捐赠粮食，而且不提任何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怀疑。
2: 以现在的情况，叶静之能够按时把粮食交给我们，那就等于是帮了我。
8: 帮我们情报处，甚至是帮我们郑州绥靖公署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其他的事，放到后面再说吧。怕只怕，到时候问题没解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2: 你是担心粮食会出问题？
8: 粮食有没有问题，一检查就会知道。所以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东西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2: 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出问题的还是会在人的身上。人的问题，你跟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说到底还是要利用这次行动来对付林雄波。
8: 是，我认定了林雄波他一定有问题。
1: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0: 我们是处长，可是这次真的不一样。这批粮食对战局很重要，你相信我，林兄他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粮食运向前线。
1: 阻止？怎么阻止啊？
0: 或者劫走，或者毁掉。

0: 那么，如果在不影响行动的情况下，你打算怎么做啊？
1: 我一直怀疑警署的总务科长陈金刚才是警署的实际挑头人。据我所知，陈金刚跟林雄波的关系很好，所以我想先从林雄波挑选的人员名单查起。
2: 同意。何国，
3: 到。
4: 秦有为，
5: 到。刚才我点到名字的留下，其他的人可以解散了。是。
6: 冷一下。
2: 阮冰心，你来干什么？
6: 把你手里的人员名单给我看。
2: 挑选押运人员的名单是处长在会上宣布的，别忘了，处长承诺过，只要有谁敢捣乱的话，我可以亲自去找他。
6: 我没忘，我来不是干预你挑人的。
2: 那你来干什么？
6: 粮食押运关系着整个郑州绥靖公署，所以局长亲自下令，由我们行动队负责此次安全保障工作。我要对你的人员名单进行审查。 如果林科长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局长。我选的人没有问题。你选的人有没有问题，你说了可不算，要我审查过之后才知道。
2: 阮冰心，你别太过分了。实在是职责所在，不敢懈怠。
7: 警科长、张队长，我看你们就不必争了。
8: 我相信我们警署的兄弟都是经得起审查，是吗？那最好。李东来，走。您几天没大便了？三四天都没有便意了。
9: 一星期不排便也不难受。
10: 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长期不排便产生的大量毒素。所以现在我就在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便很轻松，没危险。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原料。
9: 秘制而成，排便又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11: 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致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没有违禁添加。
9: 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片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毛9，打个电话送到家。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大便通了，舒舒服服的。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片，痛痛快快。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
10: 心里呀更踏实。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排，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 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卖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

0: 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本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9.9毛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
2: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便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9.9毛，很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3: 这大便本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现在趁着9.9毛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4: 我呀买这个产品，主要是因为啊我3-5天都不排一次大便，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毛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3: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它就是专门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人研制的，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0: 行行抢，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 优惠仅限前100名。

0: 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想定。
1: 说实话，如果你呀真是有个大便不通、排便不畅，或者说呀三五天甚至五六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2: 到了这个岁数，但这个时候往往又容易摊上什么大便干结、排便困难的事儿，蹲厕所的时候啊，累得额头包青筋，憋的是满头大汗。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看也不用担心。
3: 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吃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等，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这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是专为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研制的。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一点没有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
5: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这宿便呢是好几天都排不出来。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在身边，每天吃上一片，这宿便呢是一点不留的全都给排出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3: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刘十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刘十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

0: 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片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激酶纤维片。
2: 吃益生元激酶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请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一百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徐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请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一百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徐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现在大

0: 电话只要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等等，新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区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哎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新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2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6.5.6.5.1，我是指挥中心。
1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2: 刘洋，吃饭吧。
1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1: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5: 2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李东来，走。你是哪一年加入警署？
1: 民国25年。那就是10年前。日本人占领郑州的时候，你在哪里？
0: 警署当时解散，我逃难去了四川，日本人走了以后，我才归队。
1: 你在四川的这段经历，有谁可以作证？
0: 赵署长当时就在四川，他可以作证。
1: 下一位，周富贵。
2: 是我。
1: 你的腿怎么了？
0: 报告长官，这是老伤，执行任务时落下的毛病。
1: 真有意思啊，尹科长，像这种腿脚不方便的人，你选他出来做什么呢？
0: 周富贵是警署数一数二的神枪手，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试一试。
1: 好啊，我刚好可以开开眼界。
0: 冰心，我告诉你，别太过分，这不是你的行动队，也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
1: 粮食押运，事关重大，每个参与的人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核。 确保万无一失，这可是局长亲口对我说的。林科长这样百般阻挠，只能证明你真的有问题。干什么？
3: 周富贵，努力。
0: 是。
3: 蓝队长，我对警队上上下下都比较熟悉，不如让我来配合你。
1: 你是陈金刚，是总务科长，不错。听说你是警察署的能人，上上下下的人都愿意听你的话。
3: 那是弟兄们给面子罢了。是吗？既然大家这么给你面子，这么重要的押运工作，应该是由你负责吧。蓝队长不必费心了，这上面没有我。
1: 我的建议是，暂时不做决定，以免消息泄露。
4: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你说这话的意思，难不成是怕我泄露了你的高见吗？
1: 处长，其实东西两条线，区别并不大，所以我建议不用那么早做决定，等到出发前的一刻再宣布才安全。哎，
4: 洪波，别心急，这细细想想，冰心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行了，既然处长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吧。没什么事儿的话。
3: 我先回一天科了。好，那你先去忙。李杰啊，接着说。人员方面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警署派去的押运人员都是自己的兄弟，吴勇担任队长，王天宝担任副队长。我们的队伍将会前来接应的武工队里应外合，解决掉其他进攻所的人。 随后和武工队一起来到粮食、撤离。老陈，你真的决定不跟大部队一起转移了？
5: 这个问题就不要考虑了。我必须留下，这样可以稳坐稳民一行。等到队伍彻底安全，再来考虑我如何离开。
3: 那好，
5: 那现在就剩下在哪里动手，还有武工队如何接应的问题了。啊，对了，你们想想，咱们要不要再等等远达同志的消息？这件事情我和远达也商量过。
0: 虽然费斯清随时都可能变更线路，但是押运队伍主要还是我们的人，所以他们不管走哪条路，那一小撮绥靖公署的人都很好对付。
3: 没错，武工队最大的用处不是参与战斗，而是制造一个车队遭遇了歼防军大部队袭击，导致押运队伍全军覆没的假现场。
0: 我明白了，既然不需要调动大规模的武装部队，那就很容易解决了。那这样。
3: 我让他们在两条线路上都提前做好准备。你这么横插了一杠子，林雄波没有提出质疑吗？
5: 我打的是局长的招牌，有了局长这个尚方宝剑，他就不会跑到您这儿来胡搅蛮缠了。
3: 很好，那他拟定的那份人员名单上面有你说的那个陈金刚吗？
2: 没有，但是名单上的其他人我一样会展开调查。
3: 我要提醒你，不要因为仇恨蒙蔽了双眼。
1: 这因私废公的事儿，我是最忌讳的，明白吗？
5: 处长放心，我明白。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粮食运输的安全。
3: 嗯，很好。
5: 处长，我想现在就接管仓库，控制这批粮食。
3: 这还有两天夜进制才把粮食交到我们手里，这现在去接管？
5: 因为这两天。

0: 恰恰是最危险的两天。你什么意思啊？我在想，如果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在我觉得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毁掉这批粮食，绝对不可能让它顺利的运到前线。费叔叔，您不能再犹豫了。
1: 好吧，既然。 你需要这把尚方宝剑，那我就去替你请一把来。只要局长点头，我相信叶静之还是要给三分薄面的。

0: 怎么这么乱？去几个人，把周围给我看管起来。从现点开始，所有进出院都要严加检查。
1: 是，
0: 走，进去看看。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由行动队负责仓库周边的安全保证工作，马上把货物清单交给我，再让你的人配合我们对粮食进行清点。
1: 这官，你这么说叶先生他知道吗？
0: 粮食既然已经捐出来，就不姓叶，我们是奉了上方的最新指令，只负责接收，至于其他的我管不着。
1: 长官，你这么说我就不太好办了，要不我还是先问问叶先生的。
0: 行动队办事儿，什么时候也轮到像你这种人来推三阻四了？

0: 一定是活腻歪。阮大队长好威风啊！哟，林科长怎么来了？
1: 笑话，这个仓库是叶家的，我是叶家的女婿，我在这理所当然。倒是阮大队长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指手画脚，还打我的人？
2: 我是奉命来接管军需用品。
0: 你搞错了吧？
1: 这个仓库没有你说的什么军需用品，叶先生已经把这批粮食捐给了绥靖公署，所以这批粮食就是军需粮食。
0: 离捐赠还有两天时间，既然还没有捐出去，那这粮食就还是叶家的。阮大队长未免太操之过急了吧？
1: 林科长可以睁大眼睛看一看，这可是局长的手令。从即日起。
0: 由我们行动队负责仓库周围的保障工作，虽然你是叶家的女婿，也不至于局长的话都不放在眼里吧？局长的话，我是当然要听的。
1: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
0: 阮大队长，你搞清楚，局长是让你们负责仓库周边的安全，明白吗？什么叫做仓库周边的安全？ 看门的狗要是闯进堂屋，那就是疯狗啊！你我什么我？阮大队长，你还是回去好好把国文学习学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还想鸠占鹊巢接管仓库，不送！走。
3: 这么说，阮冰心仍然是我们这次任务中最大的障碍。
0: 他先是要调查我挑选出来的警署人员，然后又让费斯欣保密秘书陷入，现在又提出来要接管仓库。
1: 虽然他做的这一切我们早有防范，但是也不能让他这样不断的制造麻烦呀。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在运输车队出发的时候。
1: 他会不会又整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总不能终日防贼的道理吧？所以，必须想办法把这个贼打跑。
0: 可是阮冰心的背后，现在除了费斯欣之外，连局长都支持他。
1: 局长？这局长上面不是还有局长吗？

0: 喂，请帮我接南京。
1: 喂，啊，我是费思清，你是？哦，长官好。是，是，我明白了。今天叫各位来，是因为我刚刚接到南京军部长官的来电。
2: 处长，军部又给我们什么新的指示啊？
1: 这次为前线将士筹集军粮的任务，南京军部得知我处已提前完成，并且在所有战区当中排名第一。长官深表欣慰，特来电向我处全体同仁提出表彰。
3: 全靠处长领导有方啊，是吧？哎，
1: 你这话说的就有失公允了。我们这次能够这么顺利地筹集到这批军粮，那可都是叶锦之先生的功劳啊！啊，
4: 熊波，处长您太谦虚了，岳父多次表示他十分的敬重您，若不是您三顾茅庐，他也不可能如此快马加鞭。
1: 叶锦之先生的高风亮节令在下也是十分的敬佩啊。各位，军部有令，为表彰叶敬之先生的爱国拥军之举，也为激励士气、鼓舞民心，特决定在郑州举办粮食捐赠仪式，即爱国表彰大会。军部特派员曹主任将于。

0: 明早抵达郑州，专程为叶敬之先生颁发勋章，以资鼓励。
1: 到。这次捐赠仪式和表彰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2: 是。
1: 那明星，
3: 到。
1: 特派员曹主任的安全由你全权负责，不可以出任何差错。
2: 是。
1: 明天一早，在座的同仁和我一起去迎接曹主任的到来。
2: 是。
1: 啊，对了，熊波，
4: 到。
1: 你回去问问叶先生，愿不愿？
5: 同我们一同前往。好，我回去之后转告他。曹主任一路辛苦，请用茶。哎呀，敬之兄啊，怎敢劳您大驾还亲自来接我？<笑>
1: 曹主任，您现在的身份可是钦差呀，我这一介草民是怎敢不来呀？哎呀，
5: 说笑说笑，我这个钦差大臣呐，就是专门来为你摇旗呐喊的。<笑>
1: 多年不见了，
5: 今儿啊，咱们得好好叙叙旧。
1: 那是自然，
5: 飞处长都准备好了。
1: 啊，曹主任。
5: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向您汇报。还是先办正事儿吧，
1: 这样我才好与敬之兄开怀畅饮呢。
5: 好，
1: 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去仓库，我坐敬之兄的车，你们在前面带路吧。
5: 是，
1: 曹主任，请。
5: 请。
1: 好。
3: 多年不见了，
5: 不见了，
3: 啊，
5: 好好叙叙旧。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等等，这个南京来的特派员看起来跟叶家很熟啊。
3: 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别的不要操心。
2: 可是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现在还要抽调人手出来保障特派员的安全，
1: 那
3: 告诉兄弟们，把警署和仓库都给我盯好了，绝对不能放松。
2: 那这位怎么办？
1: 这位，这么多人前呼后拥着，
2: 他能出什么事儿？这个负责运输的卡车是由75军提供，负责押运的人员是由我们公署和警署抽调出来的精干人员组合而成。这个粮仓这里一直都有专人把守，随时都可以装车出发。
1: 很好，
2: 啊，
1: 主任，
2: 请。
1: 还有这个。
5: 捐赠仪式和表彰大会那边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主任您看好。这批粮食越早运送到前线将士手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宜早不宜迟。
6: 是啊，是啊。
5: 我看捐赠仪式和表彰会就定在明天上午吧。
2: 没有问题。
5: 活动现场的声势要造的大一点，除了社会各界人士之外，办理情报处的人。
1: 全部叫上，不许缺席。
7: 是。
8: 处长，明天上午是原定的运输队的出发时间，
7: 可以同时进行吗？
5: 费处长，你觉得有问题吗？
2: 绝对没有问题，可以同时进行。
7: 曹主任的意思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捐赠仪式进行时。
5: 余粮的车队就已经悄悄地出发了。
2: 是是，这样做的确能迷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是是是，哈哈哈哈，还是敬之兄懂我。是是是，那就这么定了。好的，主任这边请。啊，
9: 冰心呀。
10: 处长正在给主任交代情况，做下属的，可千万不要乱插嘴呀！
9: 我是实话实说，运输队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他们谁负得了这个责任？
10: 哎呀，出了事儿，那解决问题不就完了吗？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呢。但是你要当众这个质疑上峰的决定，那把人惹火了，你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9: 行不行？
5: 我看，你情报处也没几个人，就不用派人跟那个押运队伍。

0: 北利筹备大会吧，缺的那些人，到时候我让七十五军给你们派。哎呀，
1: 那太好了，主任真是体恤基层啊，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笑>
0: 费处长，安排的不错，明天就按照我们刚刚定下的计划，捐赠仪式和车队出发同时进行。
1: 明白，一切都按照主任的意思办。
2: 那这个运输安全这块就由老主任了。我们情报处将全力筹备表彰大会和捐赠仪式。
0: 那就这么定了，
3: 老大。
0: 建志兄，公事办完了，我们老哥俩也可以一醉方休了。
3: 那是，行。<笑>

0: 咱们就真的不管这个曹主任了吗？这帮官僚，除了天冷，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你刚才听车上的曹主任说了吗？明天的军测仪式和车队出发同时进行。我相信，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坐不住。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老九，你帮我多调几点人手，一定把这仓库给我看死。
1: 我想共产党的人不管想干什么，最终的目的一定都在这批粮食上面。只要守住了粮食，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我明白了，
2: 赶紧通知老秦，运输队出发的时间和路线已经定下来，明天一早出发，走西线的近道。
0: 费思欣果然听教皇的，他把运输的责任都推给了军方和警署。
1: 费思欣虽然是不想趟这趟浑水，但是阮冰心还没有死心呢。
0: 他还盯着那批粮食，
1: 我听说他还一直在往仓库调集人手，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仪式的安保上。
0: 他一直盯着那批粮食，对于我们以后的行动，肯定是一个障碍啊。
1: 哎，舒婷，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0: 你说。

0: 处长，处长，怎么了？
1: 曹主任遇刺了。人怎么样？人没事，没事就好。好个屁！啊，在我们地头上出这么大的事儿，这曹主任能轻饶了我们吗？
0: 那怎么办？
1: 这样，我们去请叶先生，让他陪我们一起去见特派员。
0: 好，对对对，这样好，这样好。叶先生，哎，两位失陪，
1: 这个不好意思，出事了。
0: 出事？出什么事啊？
1: 曹主任遇刺了。
0: 遇刺了，
1: 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好，干杯！哎，你也是。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密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 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
7: 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
7: 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

0: 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

0: 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

0: 太好用了。这红罗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

0: 百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哎呦，
10: 痛了！
11: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样了？完成了。好，赶紧收拾一下，我也回去。好。你就是用这个来欢迎我？
1: 朱瑞熙怒，
0: 是属下办事不力，在你情报处安排的地盘上，居然有人能堂而皇之的进来刺杀我，这是你一句办事不力就可以混过去的吗？我甚至怀疑，刺客与你的人。
2: 是沆瀣一气的，朱润这话严重，这绝不可能。
3: 那你告诉我，保卫我的人呢？这么大一个人，你的人居然看不见，难道他们都是瞎子？
2: 老曹啊，你先消消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安全工作上的疏忽，情报处。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老曹，以我对两位处长的了解，他们绝对不会怠慢您。这肯定是下边的人办事不力，出了差错。
1: 是是是，曹准放心，我一定彻查此事，绝不姑息。既然靖之兄出来替你们说话。 那我就暂不追究，希望你们能早点给我一个交代。
0: 是，属下马上就去查。

0: 这刚才多亏了叶先生出言相助啊，否则我们可就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了。应该的，我也是实话实说。哦，裴处长，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小女还在等我。好，
1: 叶先生慢走。
0: 好，告辞。
1: 接。
2: 处长，这个安保工作可是您交给阮冰心负责的。阮冰心现在哪儿？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2: 阮冰心呀，阮冰心，这可是处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你都当什么了？你把那些负责安全保护的人都派哪儿去了？

0: 我觉得这个刺客出现的过于蹊跷了。蹊跷？什么地方蹊跷了？一般的刺客肯定是身手不凡的，而这个曹主任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他和曹主任纠缠了这么久，完全可以一刀杀了他。
1: 阮冰心，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难道真想让曹主任被刺客杀了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个刺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做的是想让我把所有的人都调到这儿来，这样仓库那边他才有机可乘。
1: 哎呀，阮冰心呀，这个仓库的粮食固然重要，可是曹主任更重要啊。
2: 如果曹主任在咱们地头上出点什么事儿，那咱们没有好果子吃啊！如果仓库的粮食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好果子吃了。可是你
3: 好了，你把人给我马上全部调回来，确保饭店周围和捐赠表彰仪式的安全。只要是再出任何纰漏，我唯你是问。
2: 首长，那仓库那边。好了，仓库什么仓库？你是个聋子吧？我之前我就说过了，粮食的事儿那是军方和警署的人的事儿，出了问题那是他们的责任。这儿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现在了还分不清孰轻孰重。
4: 阮冰心，阮冰心，我不说了。你们行动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
5: 如果我们几个分头坐上不同的火车，到了地方，同时动手，先把军方的人解决掉。
4: 一会儿到军械库夺领连子弹和装备，我明白。
5: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
4: 放心吧，等你们平安到达，我走就走。
5: 好，
4: 明天给我打起12分精彩，明白吗？

0: 阮队长，刚才监视陈金刚的几个兄弟过来报告说，下午陈金刚在茶楼跟几个警察喝茶，就是名单上的几个人。他们聊了什么？这就不太清楚了，因为监视他的兄弟也不敢靠得太近，啊，不过发现一个人叫吴勇，刚刚把房子卖了。
1: 卖房？
0: 对，而且卖得很急，很便宜。
1: 看来这是打算一去不回了。
0: 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把动手抓人。
2: 你凭什么动手？就因为人家房子卖得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通知兄弟们明天做好准备，我们偷偷跟在车队后面。他们想动粮食，一定会在路上下手。这次我们一定要人赃俱获。哎，
2: 我们这个时候把人给抽出来的话，那表彰会怎么办？
1: 管不了这么多了，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0: 好，来，高总。

0: 我们先去看看，一会儿等运输队过去之后，我们再出发。注意保持距离。记住，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随时冲上去。明白。
1: 好好检查一下啊。

0: 处长早。
1: 处长早。哎，叶先生什么时候到啊？
0: 舒提一会会陪他过来，处长放心，他们会准时到达的。
1: 不急不急。
0: 处长，刚才我转了一圈，好像咱们的人有点少啊。
2: 有点少？
0: 是啊，这行动队就没看见几个人。

0: 按理说，昨天刚出了意外，今天的安保应该更严密才对啊。哎，
1: 你过来。处长好。你们行动队来了多少人啊？
0: 来了，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回答吗？
1: 里里外外一共九个。
0: 九个？其他人呢？
1: 其他的人，阮队长一早就带出城去了。
0: 出城？
2: 干什么去了？
0: 听老九说，好像是执行秘密任务。什么秘密任务？连我都不知道啊！简直是胡闹！处长，这还有一个小时，特派员就到了。他要是看到会场这个样子，恐怕……
2: 熊博，你赶紧出城，去把阮明星和任全部都给我带回来。
0: 我去，这恐怕不太合适吧？阮明星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2: 你拿着我的枪，谁要是不听命令，就地正法。
0: 快去！
3: 是。

0: 雷雄波，你果然还是按耐不住跳出来。你这是在妨碍我执行公务，我可以一枪崩了你。
1: 公务，阮碧心，你瞒着处长带队私自行动，处长现在已经知道了，非常生气，所以命我过来把你们所有人都带回去。听好了，是所有人。
0: 你说回去就回去，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再不让开，我不客气了。
2: 好好看看这把枪吧，这把枪是德国人送给处长的，整个绥靖公署只有这一把，你不会不认识吧？阮平心，处长早就知道你会抗命不遵，所以才让我把他的配枪给带来了。各位兄弟，你们都好好看一看，处长说了，有谁敢违抗号令，可以当场处决。
3: 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回城。是。
5: 处长，人带回来。
6: 处长。
3: 怎么，从现在开始，行动队暂时由你管理，主要负责会场内外的安全保卫工作，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3: 外援和嘉宾马上就到了，你抓紧时间，赶紧去吧。
4: 是，
3: 给
4: 我来。
3: 处长，您这是……给我闭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你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算账。

0: 叶先生，这次还是多亏了您帮我们筹集这批粮食啊，这要不然怎么交代呀？是啊，是啊。袁队长，你找我。来，我。通知队里可靠的兄弟，去后门等我。处长还在生气啊？咱们能不能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啊？您懂什么？事情已经到了最后一步，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弃。
1: 那处长怎么办？
0: 反正我现在已经被扣上不遵号令的罪名，我怕什么？只要我们能找到运粮队伍的问题，这一局我们就能反败为胜。
2: 那个林雄波一天到晚盯着你，你怎么脱身？
0: 我有办法，你去帮我找个脸生的人吧。

0: 主任，主任到了。好，曹主任，过来。还有还需要多少？
1: 幸亏王平之兄对我体贴有加，在此感谢。这都是费处长的功劳啊。
2: 什么人？
3: 别误会，情报处的。
2: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3: 我是刑队的特勤，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警车队里面也不怎么露面。我的证件在上衣兜里面，不信你自己看。
2: 既然是陌生的面孔，别乱跑。
3: 是。
2: 阮明心呢？刚才从后门走了。那是中央日报社的，万一上了中央日报社，那……行了，我有事儿。我还……你千万不要客气，万一上了中央日报，落委员长都能看到。你给我来，别让他又给我来！
4: 诸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特派员曹主任上台讲话。
5: 都准备好了吗？
6: 没问题，都是靠得住的兄弟，就是人少了点。
5: 我们量那么多了，时间也来不及，出发。哎。

0: 哎，郭继高，来，抽烟抽烟。郭继高，这一路上遇上什么麻烦，可得靠你们几个照顾着点。
1: 放心吧，我们兄弟们什么大官当了没见过。

0: 前面路障是不是塌方了？
1: 你去叫后面的警察马上把那些路障清理干净，然后让我们的人注意警戒。
0: 是。
2: 记住了啊，胳膊上戴白毛巾的是自己人，给我看清楚了再打啊。
0: 前面有路障，你们下来帮忙。

0: 没事，前面好像有枪声。就知道没好事，快！
1: 刘队长，我是吴勇，抢劫室。
2: 欢迎欢迎啊！我代表一区纵队欢迎你们回家。没事吧？
3: 还好还好。
1: 刘队长，后面来车了。
2: 哦，来得挺快。
4: 同志们，快把粮食卸下来，我们从小路撤。
5: 是。
2: 来，跟我来。
4: 四爷，
2: 把弹弹打倒一下啊！
4: 动作快点。
2: 走。
4: 搭把手。
2: 来，
4: 好。
2: 来来来。哎。

0: 既然公事已经办完，那就得尽快赶回南京复命。费处长替我安排行程吧。
1: 好的，我马上安排。
0: 朱仁清，
2: 好，
0: 叶先生，
2: 请
0: 送走。
2: 好。
0: 终于结束了啊！
2: 是，您走。
1: 老九，怎么了？

0: 魏处长，我来之前军长发话了，这件事情必须追查责任，而且要一查到底。丁中校，稍安勿躁，你我两家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贵军好像也派了随车人员吧？ 该我秦茂受承担的责任，我费某绝不推诿。
1: 对，绝不推诿。
0: 报告处长，所有粮食都被劫走了，动手的人应该是有备而来。可是死的都是我的兄弟，一个警察都没有。魏处长，这该如何解释？丁中校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刚刚到这里，我能给你什么样解释呢？
1: 南队长，说说情况。这件事情应该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所有警察集体被俘，被共产党带走。这也未免太巧了吧？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所有警察早有预谋，里应外合，集体投靠了共产党。嗯，
0: 我看这还说得通，魏处长。
1: 警察署的人可都是你们情报处安排的，这场官司，我们七十五军跟你打定了。处长，警署的人可都是临凶波条，如果说一时不查，混进去几个奸细，情有可原。但是现在几十号警察，居然一个都不剩，全部投靠了共产党，这事儿应该不会是巧合吧？
0: 几十号警察，50000000粮食，现在可全部都行共了。这事儿如果要传出去，影响应该不会是一般的恶劣吧？没错，都行共了。这幕后的策划者还真是深谋远虑，用心良苦啊。
1: 这人可都是林雄波挑的。
0: 没错，人是他挑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绝对脱不了干系。
1: 我建议立刻逮捕林雄波。
0: 我同意，我现在就去见刘长官，只要他点头，我就直接去找叶金枝。这次我们要明着抓林雄波。
1: 是。
0: 这50000粮食被劫，落入共产党之手，叶先生还能淡定如初？
2: 费某真是佩服啊！
3: 事情已经发生，我不淡定，又当何用？按理说，你费处长现在应该正在全力追查事件真相，你这不是也有时间跟我喝茶吗？
0: 实不相瞒，叶先生，这刘长官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雷霆大怒，只给了我3天的时间破案。
3: 这么大的事情，3天确实短了点儿。
0: 这谁说不是呢？不过刘长官也给了我一些特权，比如说在这3天之内，

0: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甚至是抓任何一个我觉得有嫌疑的人。
1: 看费处长这么淡定自如，应该是有线索。

0: 如此亲切呀！费处长所怀疑的人，不会是小戏熊波吧？叶先生果然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啊！不瞒你说，我已经下令抓捕林雄波，还望叶先生多多理解。
1: 费处长已经决定抓人，我想，你一定找到了什么确凿的证据吧？这警署的押运人员全部是由林雄波亲自挑选的，这现在不仅粮食不见了，这些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道叶先生，如果换了是您，您会怎么做呀？
0: 我怎么做并不重要，我只希望费处长尽快找到证据，否则……只要叶先生理解费某就好。那费某先走一步，
2: 我送。

0: 林雄波，你被捕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1: 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

0: 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来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

0: 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来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9: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哎呦，
4: 痛啦！
3: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一次费思清把事情都做在了明面，他就是要告诉我，他抓远达是证据确凿，是不得不为之啊。
1: 他还想暗示你，即使你发动关系搬救兵也无济于事，他是不会买账的。是啊，这恐怕就是费思清的目的啊。
0: 就目前的形势看，我们暂时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越做，越证明了远达的嫌疑。眼前这一块。

0: 可能真的要靠袁大自己闯过去了。阮明星，
1: 你刑讯逼供，等老子出去饶不了你。
2: 出去？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0: 要见处长，处长呢？
2: 你没有招供之前，你谁也见不到。
0: 老子没罪，招供什么？
2: 还嘴硬？警察署的人员名单。
0: 是不是你给的？是我定的。可是你也审查过了，即便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逃不了责任。
2: 我没有功夫跟你斗嘴，我只知道你给的名单，所有的人全部投靠了共产党。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投靠了共产党？
2: 证据？现场只有军人的尸体，一个警察也没有。
0: 那又怎么样？战场上整团整营，向共产党投降的多了。
2: 林雄波，看来你早就想好应对之策了呀。只可惜，对我没有用。你应该知道吧？我等这个机会，等了有多久？所以说实话，我实在很不希望你能很快照顾我，因为这样。 我就能一点一点的折磨你，慢慢的看着你死。所有的套路轮着来，不许停。啊，暂时先别让他死。
0: 阮文新。
3: 你想先玩点什么？放手！放手！我收到消息，部队已经安全转移到了孟前根据地。那我就放心了。
0: 你准备什么措施？
3: 警署现在乱成一团，我一个人目标小，换个身份随时可以离开。
0: 哦，你早会一致，我马上安排。
4: 素面，哎，客官您这边请。先生，您稍等。
5: 发生什么事了？
4: 袁大被捕了，审讯他的是阮明星，阮明星一直想置他于死地的，而且这一次费思清还提前向上面打过报告。
5: 客官您的面，您慢用。
6: 这次既是我父亲出面，可能也无济于事了。那怎么办？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怎么救远达的。
7: 咱们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叶舒婷和老曾的谈话都被陈金刚听在了耳朵里。其实，他一直在担心这个结果。
8: 只是因为邓远达的义无反顾感染了他，现在兄弟们都已经安全到达了解放区，陈金刚觉得到了他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9: 科长，刚刚国防部二处人员来了，他们说要把叛逃人员的档案全部带走。
10: 你是怎么说的？
9: 我说你不在，让他们明天再来。
8: 他们除了要档案，没说别的。我听说这次事件是共产党的奸细在幕后操纵的，而且人全部抓走了。
9: 听说是谁了吗？
8: 好像是上次来我们这的林调查员。
9: 不知道。
8: 是。

0: 林雄波怎么说？
1: 他一口咬定那些人是被共军俘虏的，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0: 那也只能这么说才能够洗清他的罪名。
1: 费叔叔，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开口。

0: 你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还有所有指向林雄波的疑点，马上给我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我要请刘长官过目之后，报南京军部备案。
1: 是。

0: 林兴波啊，吃了这么多苦还不开口，你是不是等着你的老丈人叶静之救你？我实话告诉你，叶家这次帮不上你。
1: 阮俊熙，你他妈把话说清楚，什么意思？
0: 你的问题已经在军部备案了，上峰有令，敢说情者，一律按同党处置。
1: 老子没罪，不需要人说情。老子没罪。
0: 好，很好，你嘴硬，我就有机会折磨你。

0: 舒婷，还不休息？我睡不着。是在想怎么营救远达的事吧？如果用武力营救，不一定会成功。万一失败的话，就证实了阮冰心的怀疑。可是用其他的方法，我根本想不到头绪。
1: 眼下这件事就是两难的局面，要想破局，可能需要点时间。爸，我坚信，远达一定会闯过这一关。可是他落在了阮冰心的手里。 那个女人心狠手辣，她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而且她一定会针对远达的，甚至她还会借此机会置远达于死地。孩子，
0: 虽然你没跟我说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了你对远达的感情。爸。
1: 我该怎么办？其实今天我已经联系了国防部的朋友，他们在郑州有个二处。
0: 爸，你找他们是？
1: 这次行动，国军也死了人，他们可以利用调查士兵死亡为理由，向情报处提出要求，参与对远达的审讯。 有国防部的人在，我想的阮冰心动机少了，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
0: 爸，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这样做不更危险吗？
1: 我不怕他们怀疑，他们也抓不到我什么把柄。我叶静之的女婿可以被怀疑，也可以配合调查，但总不能屈打成招。就是站在委员长的面前，我这个理由，他们谁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2: 孩子，放心吧，远达会平安回家的，啊。嗯。哎，对了，国防二处的人说过什么时间过来答案？
3: 约的是上午10点。
2: 哦，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3: 是。

0: 参与运输的75军士兵全体阵亡，国防部提出要二处参与审讯，他们表示只旁观，绝不干预审讯。
1: 我不同意，他们一来的话，
0: 哎呀，你同不同意能有什么用啊？人家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这肯定是叶静之搞的鬼，
0: 有这个可能。
1: 这警署的叛逃计划十有八九应该就是从叶静之捐赠粮食开始实施的。
0: 费叔叔，你的意思，叶静之也是共产党？嗯，
1: 就算他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被共产党给利用了。
0: 要不要我查一查他？
1: 对啊，先不着急查叶静之，关键是要让林雄波开口。
0: 林雄波，我各种办法都用了，他什么都不肯说。嗯，
1: 我记得你在报告里提到，所有的阵亡士兵都是遭到近距离枪杀。
0: 对。
1: 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些警察就是凶手，所以他们不是被俘虏了，而是有预谋的叛逃。
0: 我也是拿这个逼问林雄波的，但他坚持说他不在现场，他什么都不知道。
1: 喂，我是费思清，啊，什么？这儿，赶紧跟我走。去哪儿？警署。再快点。
0: 费叔叔，我们这么着急去警察署，是不是出了什么重要的事儿？
1: 叛逃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已经找到了。
0: 找到了，谁呀？
1: 就是你一直怀疑的那个警署的总务科科长陈金刚，
0: 怎么发现的？
1: 具体情况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他现在挟持了赵署长，正在负隅顽抗。局座命令我们立刻处理此事。开快点！
0: 就算陈金刚是黑手，林雄波他也脱不了干系，两个人一定是同伙，一起策划的这件事情。
1: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话吧。林雄波跟陈金刚是不是一伙的？到那不就都知道了吗？快点！
2: 陈金刚，你是逃不掉的，赶紧放了赵署长出来投降，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3: 这里谁负责？
2: 啊，费署长，我是二处稽查科长李明代。
3: 你们是怎么知道陈金刚有问题的？是这样，我们奉命来调取一些叛逃人员履历，结果发现办案室被人为破坏，档案失踪。我们发现陈金刚的时候，他正好在销毁一些文件。当我们正准备抓捕他的时候， 他挟持了赵署长，现在还在与我们对抗呢。
4: 你们这边有空的办公室，能开现场会的。
5: 有，费署长，请跟我来。
6: 金刚啊，我赵某人平时对你不薄，你既然这样对我，
3: 赵署长，你算是个好人，可是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6: 你们平时在警署的秘密活动，
3: 我虽然早有耳闻，但我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闹得不是太过分，我都不予理会。今天的事情如此重大，你自己悄悄走也就罢了。可是既然走不掉，就不要让我做垫背的吧。
4: 我是想走来的，可是二处的人来得这么快，我也不想让你做垫背，只想麻烦所长送我一程。
6: 只怕我的面子不够大，外面的人不肯放你走吧。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我说说吧，该怎么办？我已经请示过我们周处长了，他说您是现场指挥，二处的人都听你的。
6: 报告费处长，我们在陈金刚家里发现了枪支弹药，警察队就是警署不久前丢失的狙械。
3: 这下这个陈金刚可把这罪名给坐实了。
2: 对了，费处长，我们在陈金刚的办公室
1: 找到了一些他还没来得及销毁的文件，您看，这份押送人员名单和最终的潜逃人员名单对不上，好像是林雄波的自己的，啊？你确定这份名单跟实际叛逃人员有出入？

0: 岂止是出入啊，我逐一核对过了，这份名单里只有三四个人真正潜逃的。你的意思是？
1: 我看一定是陈金刚偷梁换柱，用自己拟好的人员名单换掉了你手里拿的这份名单。
0: 说得很有道理，这陈金刚作为总务科科长，完全有能力在人员审查过程中把被他赤化的那些警察安排进运输队。
2: 这样一说，整件事情就解释得通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破解开现在的这个困局啊？李静，说说你的意见。我建议绝对不能跟陈金刚妥协，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强攻。
3: 陈金刚，马上放了赵署长，你逃不掉的，你只有投降这一条路。逃不掉了，大不了同归于尽。
4: 陈金刚，
3: 你冷静一下，别冲动啊！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跟你的那帮弟兄们一起跑啊？你以为我不想走？这个叫软背心的，一直盯着我，拿到了名单就找我的名字。
4: 如果把我的名字放在名单里，我的兄弟们一个走不了。
3: 我当时没有看错，你果然有问题。那又能怎样？你不一样愚蠢的把林雄波抓了起来，当了替死鬼。
4: 替死鬼？你跟林雄波根本就是沆瀣一气。要不然，
3: 你换了名单，他怎么可能没有察觉？这件事情我真得感谢你。那天，林雄波到警署来挑人，你接着就过来找他，他气得把名单扔给了你。
4: 你还记得吗？我选的人没有问题，
5: 你选的人有没有问题？你说了可不算，要我审查过之后才知道。
4: 阮冰心，你别太过分了。实在是职责所在，不敢懈怠。
2: 警科长、张队长，我看你们就不必争了。我相信我们警署的兄弟都是经得起审查。
4: 是吗？那最好。你想说什么？接下来你想拿走那份名单？这份名单我就先带回去。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我还要听赵处长的意见和建议。如果阮队长决定检查的话，最好等名单确定以后再说吧。
2: 也好，等人员名单确定以后，我会再来。
4: 没问题。这个时间差。
0: 你是我干什么干不了，我能够成功的把名单换了，我真得感谢你阮队长。
2: 陈金刚，你
0: 想放下。
4: 陈金刚，你
0: 刚才说的这些合情合理，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费思清是相信。
4: 你爱信不信，我没关系。
0: 当然跟你有关系了。
4: 我信了你说的话，这就是你我合作的良好开端。合作？怎么合作？我
0: 给你两条路，这第一条，放下武器投降，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保你不死。这第二条嘛？
6: 第二条，就是死。
0: 你是个明白人，应该听说了，我费思清绝不向共产党妥协。
6: 费思清，你太不通人情了。
0: 老赵啊，你我同僚一场，应该知道为党国尽职尽忠的道理吧？
4: 费思清，你是真的不想让我做
0: 正确的选择？

0: 要活的。发生什么事了？
1: 袁达被捕了，审讯他的是阮明星，阮明星一直想置他于死地的，而且这一次费思琪提前向上面打了报告，我来找你就是。

0: 想做活的。
1: 贼心不死。
0: 谁让你擅自开枪的？
2: 处长，我以为他身上有手榴弹。
0: 你是聋子吗？没听到我说要活的吗？
2: 我说。
0: 让你信，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从现在开始，暂停你心动的队长的职务。
2: 处长，
0: 闭嘴！回车上等我。

0: 什么？还没明白我的用意吗？
1: 费处长，您高瞻远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哪是那么容易就明白？
0: 没想到我的一番好意，到你这儿倒变成驴肝肺。
1: 好意？在那种情况下，我十二层金刚，我有错吗？林雄波的事，什么都没查出来呢，你又把他放了，这样做对啊？再说了，您现在已经把我停职了，被您这么一说，都变成好意了。
0: 怎么连你自己都说，二处的人参与审讯，那肯定是叶静之派来的救兵吗？怎么，忘了？
1: 这跟二处有什么关系？
0: 陈金刚当场认罪，这二处的人就在现场。我估计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叶静之那儿。我们要不立刻放了林雄波，难道你想去直接面对叶静之吗？
1: 您放心，该我承担的责任，我绝不退位。
0: 明星啊，我是担心你的肩膀太嫩了，还承担不起这一切。我之所以当众听你的职，目的就是想让你先避开这一切，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了，我会替你处理好的。
1: 躲得了一时，我还能躲他一世啊？
0: 没有人让你躲一世，只不过是让你暂避锋芒而已，明白吗？这太原绥靖公署有一起案子牵扯到了我们郑州，这几天你到太原去协助办案。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 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

0: 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

0: 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

0: 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熊波，你终于醒了。少爷，熊波，怎么样了？啊！哎呀，叶副处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你躺好，你躺好，躺好。
0: 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叶副处长一直在这陪着呢。
1: 谢谢啊，叶副处长。
0: 应该的嘛，熊波，你醒了，我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哦，对了，我要马上，去给处长报告。告诉他干什么？哎，
1: 处长说了，等熊波醒了，要第一时间通知他，他要来看熊波的。
0: 不用他假惺惺的，你回去告诉他，我和熊波都不想见到他。
2: 舒丁，他们毕竟是熊波的上司。是，林太太啊，其实啊，处长挺看重熊波的，这回专门交代让我一定要安排一个最好的医院。
0: 先把人折磨成这样，再安排一个最好的医院，这算什么？要是共产党把人打成这样也就算了，自己人把人打成这样，这也叫看重吗？
2: 林太太，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舒婷啊，少说两句。嗯，
0: 聂副处长，你不是要去汇报吗？啊，我送送你。
1: 哎，好好好，哎，走吧，你病刚好，我就坐大轿，走，好好休息，好，走走走。
0: 袁大。
1: 我坚信，你一定会安全的回来的。快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了我？舒婷，到底怎么了？快告诉我呀！
0: 是陈金刚。老陈，老陈他怎么了？你拟定的那份名单被他换掉了，换成了他自己写的名单。费思清和阮冰心一直揪着你不放，就是因为名单上的人全部叛逃了。现在证明名单是假的，所以也证明了你的清白。费思清也不得不立即释放你了。不可能啊！
1: 可是我名单上的那些人，都是这次逃走的。
0: 我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听英帝妥说。

0: 他们在陈金刚的家里发现了原来的那份名单，他们跟叛逃的人比对了一下，只有几个名字是重复的。我还想等你醒来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份名单绝对不是我的。可是这份名单又是哪儿来的呢？啊，对了，你赶紧跟我说说，老陈他怎么会暴露呢？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陈金刚，对，是我。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就对不住。你喜欢钓鱼吗？
1: 我再问你，你喜欢钓鱼吗？
2: 我不喜欢钓鱼，我喜欢吃鱼。
0: 你喜欢吃鱼的哪个部位？
1: 鱼刺。
0: 我果然没有猜错，你就是鱼刺。
1: 是我，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0: 这就是金属世界的那个枪支弹药吧？
1: 对，
0: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弥散一下，随时可以起。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敌人已经有了严密的防范，贸然行动不是上策。
1: 我们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实在不行，可把那个鱼送走。
0: 千万不能冲动，我已经向上级做了详细的报告，上级的意思是，让你们尽量减少与敌人的正面冲突，以求以最小的代价把你们这支队伍完整的转移出去。
1: 好，既然已经坚持这么久，那我们再忍耐一阵子。

0: 这名单上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没忘。那你怎么？我不能走。
0: 为什么不走？这次可是最好的机会。
1: 阮冰心能把胡林鹤派到我身边来，说明他已经怀疑到了我。我的名字如果出现在名单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0: 金属这支队伍是你一手带出来的，你舍得不跟大家一起走吗？
1: 我想好了，只有我留下，他们才能更好的安全离开。你能留下，我为什么不能？到时候费思清真的追究起责任来，我的肩膀多少也能为你扛下一些。
0: 不走就不走吧，留下来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1: 并肩战斗。
0: 贾老弟，你我一见如故。当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许已经牺牲。如果真是那样，你不用难过。我选择留下，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知道，人员名单始终是个隐患，敌人也正是因为这点抓住你不放。时间拖得越长，对你就越危险。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 来为你赢得生机，从我决定了信仰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老钱已经为我牺牲了，现在兄弟们都安全了，我不能再让你重蹈覆辙了。你肩负重任，没人可以取代，所以。

0: 能够用我的生命换回你的继续存在，我很自豪。如果说还有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不能和你并肩战斗了。
1: 老陈果然是为了我。可老陈是怎么让费斯欣相信我的那个假名单是真的呢？
2: 听老秦说，陈金刚同志有意识模仿笔记的巨物。
3: 我想他这一次也是模仿了你的笔记，伪造了名单，再故意让敌人发现的。
1: 模仿笔记？
3: 对，他凭着这一手绝活帮着地下党的同志几次糊口脱险，这最后的一次挽救了你的生命。
1: 知不知道是谁朝他开的枪？
3: 听老秦说是阮冰心。
1: 说阮冰心在哪儿？
4: 阮队长他停职了。
1: 停职了总不至于消失吧？
5: 哎，
1: 说在哪儿？
5: 你怎么公然殴打同事啊？我要投诉你！
1: 投诉！你还投诉我？你忘了前些天对老子刑讯逼供、栽赃陷害了吗？老子被你打的伤到现在都还没好透，打你只不过算是收回点利息，等我收拾完了你再找阮冰心算账。
6: 不用找我，我就在这
5: 儿。阮队长，救我！
1: 阮冰心，我还以为你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了呢。
6: 躲起来？我为什么要躲起来？我不过外出办案了而已。
1: 很好，既然你回来了，咱们俩的账就可以好好算算了。
6: 我跟你有什么可算的？我抓你和审你都是公事公办，你能拿我怎么样？
1: 公事公办，老子受的折磨绝不能白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小子就是打我打得最狠的那个。既然你有处长护着，那我就只能先拿他开刀了。
6: 李雄波，你敢开枪？
1: 我有什么不敢？既然你都可以栽赃陷害，我就不能随便编个理由安在他的头上吗？嗯，他不过是个小喽啰，我先杀了他再讲理，你看处长会不会跟我翻脸？
5: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也是奉命行事啊！哎，阮队长，救我呀！
6: 林云波，你说你想怎么样？
1: 放了他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道歉，并且承诺从今往后见到我都得躲着走。
6: 你做梦！
1: 做梦？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他是替谁说过的。你要是不救他，今后还有谁愿意替你做事啊？嗯，
6: 好，我道歉。
1: 还有呢？
6: 我保证不会主动出现在你面前，除非你栽到我手里。
1: 很好，在场的诸位都是见证。不过这最后一句话我要送回给你，你千万别落到我的手上。

0: 队长，刚刚谢谢你了。他不是对付你，他这是在打我的脸。如果不是这次他占理，我绝对不会让他这么嚣张。
1: 难道我们就这么认怂啊？以后看到林雄波，都知道倒走啊？
0: 放屁！绝对不会让他得逞。这次算他走，好好的一个机会功亏一篑，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陈金刚。

0: 如果不是他，林雄波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谁说不是呢？如果不是那两份假文件的话，你说这院里上上下下，谁能挑出咱们的毛病？假文件？啊，你说陈金刚潜伏了这么久，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假文件给暴露了，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1: 王九，你去收拾一下，我们去趟警察署。啊，
2: 去警察署干什么？陈金刚虽然死了，这事儿还没完。
1: 阮队长，说实话，这间屋子光你们情报处的人就搜过好几遍，二处的人也仔细搜过。
2: 估计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吧？陈金刚这个人平时有什么爱好吗？他不太清楚。那
1: 他平时在警察署跟什么人关系比较好？他人缘挺好，跟谁都不错。陈金刚平时是不是喜欢说法呀？对呀，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写几个字，警署里的人都知道，连赵署长也收藏过他的字。
2: 赵署长，阮队长，我知道所关于陈金刚的情况，已经向你们的人陈述过多次，我也说不出更多的事情。陈金刚本来是有机会拉您垫背的，但他最终放过了您。我想，您跟他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吧？你这话什么意思？赵署长，您别误会，我是想说。
1: 您对陈金刚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应该比别人知道多一点吧？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我听说陈金刚喜欢书法，您还收藏过他写的字。这倒是真的，他在书法上的造诣颇深，各种字体都写得不错。
1: 那他模仿别人写字的能力又如何呢？
2: 模仿别人写字的能力，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在众人面前找阮冰心的麻烦，是为了给老陈出气。现在算是出气吧，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报仇的。父亲已经找过费思清了，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说，抓你是长官下的命令，严刑拷打是手下自作主张。我看他听阮冰心的旨，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0: 这样做，费斯钦倒是挑不出你的毛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担心。
1: 处长，我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1: 陈金刚很有可能是为了掩饰林秀波的身份，所以一个人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哦，
3: 老陈模仿你的笔记，伪造的那份人员名单，现在还留在档案室里。
1: 是啊，那份名单就是个定时炸弹。如果有一天软皮星发现了，
0: 所以你要尽快的把它换出来。
3: 放心吧，我马上就办。
1: 陈金刚会模仿别人的笔记，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我已经查过了，2年前他为赵署长伪造过粮食的批文，所以赵才视他为心腹，并提拔他为科长。
4: 真是这样的话，
0: 处长，我建议我们再对笔记，并找更专业的人士做笔记鉴定。
4: 好，不过这一次要悄悄的记性，等证据确凿之后再进行下一步行动。
0: 处长放心，我明白。

0: 报告，起来，处长。
1: 我刚才看过了，林雄波在办公室看文件，他应该什么都不知道。洛军，你一定要把他盯死了。如果他有想离开的意向，一定要拖住他。
0: 我恐怕留不住他。那你就告诉他，
1: 等一下费处长就要开会了，谁都不能走。
2: 费处长，鉴定已经完成了，结果呢？给我的这份名单和这几份文件上的笔记是同一个人所写的。不可能，
0: 阮队长，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水平？
2: 吴主任，您多心了啊！这谁都知道您是郑州最有名的鉴定专家，您要是说自己是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的。这阮明心还是太年轻了。
0: 万案心切，这个您就多担待，辛苦了啊！既然啊，您费处长有吩咐，也就谈不上辛苦，我先回去了，告辞。
2: 好，慢走。

0: 这不可能！处长，陈静刚跟林兄不一定是同伙。
1: 林兄鉴定已经很清楚了，确认无误。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处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找到别的证据。阮碧欣。
2: 叶静之，这叛逃事件已有定论，叶静之大发雷霆，将我告到了军部长官那里。我是刷进了这张老脸，才把这件事情给平定下来。你给我记清楚了，叶静之，我们绝不能再聊他第二次，明白吗？我再出什么问题？

0: 别说是你了，连我都承担不住。一次次的败在林雄波的手上，阮冰心心有不甘。每次当他感觉已经抓住林雄波尾巴的时候，这个林雄波总是能神奇的化险为夷。 阮冰心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叶静之这把保护伞。阮冰心内心里有个疯狂的想法，要想抓住林雄波的尾巴，必须先抓住叶静之的尾巴。
1: 老陈，你是因为我才……
2: 永达，说什么反话？我不都说了吗？ 老钱，因为我们牺牲了，不能再让你，所以，我必须为你做点什么，才能不留遗憾。没有我的生命，包括你的继续存在，我很自豪。
1: 可是，你就这样走了，而我却还活着。
2: 前路坎坷，你还将面临更多的危险与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活着。 更需要勇气与意志。我们曾经约好，要并肩战斗的。虽然我暂时停下了脚步，但是我的目光将始终追随着你，一路前行，直到胜利的来临。再见，我的兄弟，我的同志。
3: 怎么了？又梦到老陈了？
4: 我要杀了阮冰心，替老陈报仇。喝口水。如果过去的他是因为爱情失去了理智，那现在的他已经丧尽天良，彻底的成了一个刽子手。再不除掉他，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死在他手上。
3: 我同意你的看法，阮冰心已经威胁到我们同志的生命安全，我们的行动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所以，我同意除掉他。
4: 你也同意？
3: 对，但是我同意没有用，我们要向组织汇报，也要有周密的计划。我明白。
5: 喂，这里是林家。喂，林太太，您要的手擀面已经到货了，今天下午过来取一下。这么快啊？好的，下午我和我先生过去。好，老曾约我们见面，应该有新的任务。
6: 肠胃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米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7: 每天一袋益肠通，
8: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9: 益肠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 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六块六，现在买很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

0: 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夜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3: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夜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夜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3: 夜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夜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夜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夜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 肚子还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

0: 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我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

0: 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3: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5: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2: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5: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

0: 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1: 每天一袋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哎呦，
13: 痛啊！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最近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部队啊？应该是国民党在增兵，看来大战在即。那这样的话，他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1: 阮队长，这不是叶景之吗？
0: 怎么来他下岗了？从现在开始，给我严密监视叶静之的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我们不是要对付凌雄波的吗？这监视叶静之干什么？
1: 不抓住叶静之的尾巴，你怎么对付凌雄波？
0: 哦，明白了，你是想把凌雄波的保护伞给拆了？ 对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明白，静。

0: 你的伤怎么样了？在舒婷的照顾下，好的差不多了。那就好。阿钦，哎，找我们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目前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中缅野战军跟华东野战军都败线兵团，通过协同作战，接连取得了洛阳、皖西、皖东、豫东以及襄樊等战役的胜利。
2: 这个我们也听说了，光是豫东战役，我们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大量的有生力量，改变了中原和华东的战局。
0: 对，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攻占济南，解放郑州，使我军在淮海的战斗能够顺利进行。
1: 这么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很快就会迎来解放了。
0: 是的，太好了，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哎，
3: 老秦，
0: 赶紧说说，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急什么？
2: 郑州在中原地区是战略重镇，雄踞黄河天险，扼守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命脉。
3: 我军一旦攻占郑州，就可以使中原跟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使徐州跟武汉之敌在战略上失去他们的天然屏障。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他们完全暴露在我们的锋芒之下。
2: 郑州这么重要，国民党肯定会负隅顽抗，做困兽之斗的。
3: 没错。 根据我们最新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方面准备在郑州实施一个名为“断臂”的计划，所以你。

0: 应该是一次非常具有破坏力的行动。如果我们预料的没错的话，这次行动的直接负责人应该就是费思清。
1: 秦队长，我们有个请求。
0: 你说。
1: 我们想除掉阮冰心。
0: 阮冰心？
1: 对。
0: 理由是什么？
2: 这还需要理由吗？之前的老钱、老马、王玉兰，加上现在的陈金刚，哪一个不是死在他手上？
1: 任达，我们想除掉阮冰心，第一是为了牺牲的同志报仇，第二是为我们以后的行动铲除障碍。
0: 如果是单纯的为了报仇的话，我反对。
2: 老秦，
0: 袁达，失去自己的同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悲痛，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可咱们眼下所做的一切必须以大局为重。
2: 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为非作歹吗？
0: 如果形势出于行动需要必须扫清障碍的话，那我支持你们，但前提是你们必须要经过慎重考虑，并制定出周密的行动计划才可以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0: 那行，咱们就这样。
3: 处长，您相信我，如果林雄波是共产党，这个叶静之一定有重大的嫌疑。您想想，这次粮食被劫，警察押运队伍集体失踪，这件事显然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叶静之不可能毫不知情。
4: 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吗？
3: 那我们为什么不抓他？处长，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4: 以前是个弱女子，现在倒变成个女金刚了啊！你能不能做事给我动动脑子？叶静之是什么来头，还要我提醒你多少遍？不是我不动的，我是在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明白吗？
3: 处长，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4: 到了动手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
3: 是，那我先回去了。
4: 等等，把你安排在叶静之家门口的那些人全给我撤了。这种不疼不痒还打草惊蛇的事儿，以后给我少干。
3: 是。

0: 还在想除掉阮冰心的事儿啊，远达，我觉得老秦说的有道理。除掉阮冰心是迟早的事儿，但是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最起码我们要弄清楚断臂计划的具体内容吧。我知道，就是这心里老觉得憋屈。
1: 干我们这行就是这么残酷，有时候要亲眼目睹我们自己的同志牺牲，但是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难受了，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0: 淑姐，你别再说了。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心里都明白。其实我们比前爵同志幸运多了，他是孤军奋战，最起码。
1: 我们还有彼此，可以互相倾诉一下。说点开心的事儿吧。哎，你听老秦说了吗？郑州马上就要解放了，接下来就是华东和华北乃至全中国。说不定阻止断臂计划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任务。那你的意思是说？
0: 执行完这次任务，我们就可以撤离了。
1: 我想是这样的。那撤离之后，我们会去哪儿呢？不知道，要看组织的安排。
0: 那我们……
1: 这不是你之前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儿吗？你忘了你刚来的时候一直嚷嚷着要回去，现在你终于可以回去了。
0: 真是没想到。 时间会过得这么快，我居然还一直活着。

0: 李朵，我最近实在是忙得抽不开身，我已经向南京方面提出了申请，这次述职由你代表我去。
1: 这不大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你是我们情报处的副处长，这处理大大小小的事，除了我以外，那最清楚的就是你了。处长。
1: 你真要我去啊？你这不是一直想要找一个跟上层接触的机会吗？怎么，这给了你机会，反倒不乐意了？处长，那上面要是问起这次军粮被抢劫的事儿，我该怎么回答呀？你
0: 这么八面玲珑的一个人，难道这还要我教你吗？ 这叛逃事件，我们的确是有失察之责。但是我们周边区域共产党活动猖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谁都清楚，现在中原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共产党的手里，而郑州现在就是一座孤城。这东西送不出去，我们也没办法呀。嗯，
2: 就是，谁说不是的？<笑>
0: 行了。 别紧张了，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封信，到了南京以后，先去见毛长官，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毛长官是我的老上级了，到时候他自然会替我们说话。
1: 太好了，有这封信，我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啊，
0: 这是绝密。 除了你我之外，绝不能有其他人知道。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毛长官。
1: 是。
0: 哦，对了，你那个二胡这两天就不要再拉了，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你是一拉二胡就犯浑呐，啊？什么话都从你这嘴里往外喷。
1: 我看你还真是管不住你这张嘴了。是是是，那个二胡我已经很久没有拉过了，真的。啊，对，我以后不要乱说话，不会乱说话。
0: 明天一早就出发，早去早回。
1: 是。

0: 我都说什么了？我操！我没说什么呀。队长，派去监视夜静之的人已经全部撤回来了。很好。但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就这么干等着？处长说了，不让我们打草惊蛇，但我们这样干等着肯定也不行。既然这个夜静之早晚都要查，我们还是要提前做点准备。
1: 起飞时间推迟，这事儿不归我们管，你应该找秘书科。怎么回事？
2: 是机场方面的电话，说什么飞机推迟起飞，这事儿应该找秘书科，也不知道怎么的打到我们这里来了。
1: 喂，我林兴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是这样的。
3: 秘书科的电话一直打不通，请你们务必转告王秘书，明天早上去南京的航班因维修原因推迟到10点起飞。
4: 行，我知道了。你把话说清楚了，到底是谁的责任？怎么就是我们没控制清楚了？怎么是我们的错？明明是你们！
1: 林科长，你这还真是够热闹的啊！怪不得外面的电话

0: 我们这儿的航班都打不进来。林科长找我有什么事？
1: 不是我有事儿，是机场打电话过来说，明天去南京的航班推迟了，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吧。
0: 是，谢谢林科长。抓紧点儿，处长的事儿可不能马虎啊。处长。
1: 不是应付处长吗？那应付处长的事儿就能马虎吗？
0: 是是是，那也马虎不了。
1: 我马上打。哎，老鹰，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
1: 哎呀，这回你去南京可是大好的机会啊！
2: 我祝你仕途得意，飞黄腾达。
1: 我去南京，你怎么知道？嗨，瞒得了别人，能瞒得住我吗？南京方面早就来电话了，让处长去述职，他现在在跟参谋部开会，他不去，那肯定就是你去啊，对不对？熊伯
2: 老弟真是消息灵通啊！
1: 老叶啊，这回可是大好的机会，你可得把握住了。将来要是飞黄腾达了，兄弟也好沾你的光嘛。 啊！不要提飞黄腾达了，这次去是福是祸还真说不清楚啊。能保个全身而退，就是万幸了。别那么悲观，啊！这天塌下来，由高个儿给你顶着，对吧？
3: 是让处长去述职，你是替他去的，那南京方面还能拿你怎么着？
1: 对不对？
2: 但愿如此吧。
1: 别想了，别想了。
2: 来，干一个！
1: 干了啊！熊伯，不瞒你说，以前我总想往上爬，现在我是不想了。怎么能不想啊？老鹰啊，你现在正是奋蹄扬鞭的时候，怎么能不想呢？
2: 共产党都打到家门口了，还有几天好日子过？职位越高，责任越大，我有几斤几两，我清楚。睡不起呀，
1: 老鹰啊，别想那么多了啊！眼前有酒，咱们就好好喝酒，好好享受，知道吗？来。
4: 再走一个，你说的对，及时行乐，没错。
5: 吃，多吃，处长吃点儿。
1: 老鹰，老鹰。
4: 应付处长，
1: 应付处长。

0: 邓远达本以为费思清派硬币妥去南京一定和断臂计划有关，可是拆看密函之后，他才发现费思清竟然对叶静之起了疑心，正暗中向南京方面请示，对他彻底展开调查。邓远达明显感觉到一波新的危机正在逼近，他必须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叶静之。
1: 队长，我们已经摸清楚了，每天晚上八点叶静之都会到附近。

0: 进的公园第三部，再过一段时间他应该要出来了。
1: 好，待会儿你替我把冯武进去。
0: 明白。
1: 人出来了。老周，我进去以后你把车子开远一点，不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0: 明白。

0: 队长，怎么样？找到什么没有？
1: 什么都没有找到。不过没关系，总算没有白来。我在日军制的家里装了窃听器，希望不会被李学波发现。

0: 没丢什么东西。
1: 你确定吗？
2: 确定。你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0: 我跟他交手不是一次两次的了，所以我可以断定，闯进叶叔叔书房的人，一定就是阮冰心。看来他在你们身上找不到把柄，所以却想从我这儿打开缺口。
1: 爸，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他在我这儿找不到他任何想要的东西。可是阮冰心
1: 这么做。 会不会是费思欣在暗中指使呢？
2: 我这儿有个更坏的消息。

0: 什么消息？我看到了一封密函，是费子清让应笔朵带往南京去的。本来我以为是跟段碧姬会有关，没想到是针对叶叔叔的。
1: 针对我爸？费子清想干什么？
0: 费子清希望得到南京方面的授权，对叶叔叔展开全面调查。没想到啊！
1: 他们还这么看重我这个老头子，
0: 爸，人家都想方设法对付你了，您还笑得出来？他们不也是一直在对付你们吗？又怎么样了？没事的，叶叔叔，这不一样。我认为您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淑婷，我建议立即向上级汇报，尽快安排叶叔叔离开这儿。
2: 爸，
1: 我同意远达说的，您尽快撤离。
3: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要在这儿看着郑州解放。可是现在形势复杂，您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啊！正是因为形势复杂，我才不能走。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 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6: 快
3: 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

0: 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
0: 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1: 这都不补吗？
6: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9: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原战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们情报工作首当其冲，有我在这儿，至少还可以牵制费思清，为你们赢得时间和机会。
1: 叶叔叔，您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可以完成的。
2: 是啊，爸，你
0: 都别说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放心吧，孩子们，我心里有数。现在国民党他们还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即便他们对我有所怀疑，也不会把我怎么着，放心吧。啊，
2: 爸，
1: 看来叶叔叔是不会走的。
2: 你的处境比他危险多了，你都没有走，他怎么可能走呢？
1: 书弟，如果叶叔叔坚持要留下的话，我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我的建议，除掉阮冰心。他现在已经盯上叶叔叔了，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1: 这是毛长官让我交给您的信。这次南京之行，多亏了毛长官替我们说话，上面才没有深究军粮被盗之事。哎，这个毛长官说话可真管用啊！
2: 那是当然了，你也不想想毛长官是什么任务啊？啊？
1: 毛长官帮我们，也不是白帮的。这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啊，让阮明心到我办公室来。
3: 门口守着。
1: 刚刚接到南京方面的最新指示，向你们二位。

0: 宣布一项绝密的行动计划，代号"断臂"。断臂。 眼下战事不容乐观，中原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了共产党之手。郑州作为战略要点，必然会是共产党攻击的下一个目标。这郑州一旦要是失守，共军必会迅速开辟华北战场，与我军展开决战。随后。 他们会南渡黄河长江，占领华东和华南地区。那这么说，郑州必须死守啊！我们可都在郑州，绝不能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慌什么？话是这么说，这一旦打起来，能不能守得住，这谁都不知道。所以，南京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郑州…… 一旦失守，我们必须在撤离之前炸毁黄河铁路大桥，切断共军向华北进攻的路线，为将来的决战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断臂计划。没错，断臂图存。
1: 断臂图存。
0: 这次任务由我主要负责，你们二人具体执行。 记住，这是绝密，除了这个房间里的人以外，绝对不能向外透露半个字。
1: 是。
2: 要想彻底阻断共军，必须彻底，这个炸会大桥才行，这恐怕不太容易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就是要彻底炸毁黄河铁路大桥，不能给共军任何修复的机会，所以爆破点不但要多。 而且位置一定要精准。为此，南京方面特地为我们派来了桥梁设计专家孙教授，专门来协助我们完成这次行动。
1: 孙教授现在人在哪儿？
0: 明天下午2点，孙教授会和他的夫人乘火车抵达郑州。我要求你们两个人亲自去接，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安顿下来，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1: 是。
3: 是。
0: 好了，毕头，你先出去，我跟毕青还有话说。

0: 处长，南京方面是不是已经同意调查叶静之了？你猜的没错。不过有一个前提，调查必须秘密进行，务必谨慎从事。这上面还有用得到叶静之的地方，不想这么快就跟他撕破脸。
1: 我明白。
0: 叶静之这个人很不简单，我不期望你能从那个调查出什么。
1: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人必须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
0: 处长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手对他进行严密监视。至于能不能调查出什么，那要调查了以后才知道。
1: 明星啊，我要提醒你啊，只要不让叶静之这条大鱼溜走，我们手里就有足够的筹码。
2: 这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是。是行政处的人，
3: 阮明星安排的。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费思清已经得到南京方面高层的同意，开始对叶叔叔有所动作了。 阮冰心无疑是他最好的妻子，他们会怎么做？费思清对叶叔叔的身份还是有所顾忌的，可是阮冰心就不好说了，很难预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视不理？淑婷，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叶叔叔坚持不撤离的话，我们必须尽快除掉阮冰心。 否则，很难保证他的安全。
3: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的向上。

0: 我们现在只能向上级报告，但是在此之前，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你别忘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蓝冰心，我一定要除掉你。起来了。哎，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老秦那边有急事，让我过去一趟。饭在桌子上，你自己别忘了吃。好，注意安全啊。嗯，我走了。
2: 老九，吩咐你的事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去吧。都给我听好了，客人2点钟准时到，软队长和应副处长会亲自接诊。我们现在立马赶往火车站，记住了，把你们的弦给我绷紧了，眼睛睁大了，不要出任何的岔子，否则后果你们自己清楚。
3: 出发！听说阮冰心要去火车站，邓远达觉得这是除掉他的最好机会。火车站人多眼杂，他完全可以在开完枪之后混入人群，安全离去。虽然上级还没有批准他们的行动，但阮冰心已经威胁到叶静芝的安全了。
4: 邓远达告诉自己，绝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哎呦，熊波，你这是怎么了？咳嗽这么厉害？哎呀，昨天晚上打麻将，抽烟抽太多，
5: 那还不赶紧去看医生啊？
4: 我出不来，赶紧请假。
5: 行了行了，赶紧去吧，赶紧去吧啊！
4: 好了。
5: 什么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磕的我都是唾沫星子，哎呀，真是的。

0: 朱莲，这次找你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有待你们进一步的查实。
1: 你说，
0: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国民党方面专程从南京派来了一名顾问，很有可能就是来确保断臂计划的实施。
1: 这个人是谁啊？干什么的？
0: 目前对于此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十分的特殊。
1: 很有可能对于断臂计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明白了，我会和远达尽快的查清这个人的底细。
0: 组织上就是这么要求的，或许你们可以以他为切入点，了解敌人断臂计划的具体内容。
1: 哎，秦队长，那知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到郑州？
0: 下午2点，南京过来的专列。
1: 这么快？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去火车站，先摸清这个人的模样。

0: 这位是南京来的孙教授吧？啊，
1: 我是泽武，你是？
0: 啊，你好，你好，小姓应，应必妥。啊，我是绥靖公署情报处副处长。啊，来，把行李接过来。啊，这位是我们行动队的队长阮冰心小姐。
1: 你好。
0: 我们是受费处长委托，专门来接你们的。啊，
1: 好，很好。
0: 幸会，幸会。啊，这位是孙太太吧？
1: 是的，她是我的太太，宗一梅。哎
0: 呀，孙太太看着脸色不大好啊，一定是旅途劳累吧？
1: 哎，是啊，我不让她来的，她非要来。这不，本来就晕车，再加上……
2: 没事没事，多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好的好的，二位的住处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这边请。
3: 一梅，舒婷，你怎么在这儿？
2: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真的是你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一梅，你还是老样子。我见到你真的是太开心了，
3: 好多年都不见了。
2: 一梅，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一梅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活蹦乱跳的，小心自己的身子啊！
3: 这位是我先生孙武，舒婷是我在法国读书时候的同学，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
2: 孙先生你好。
1: 你好，老天一梅提起你，今天终于见着了。
2: 一梅，你身体怎么了？不舒服啊？
3: 我怀孕了。
2: 真的？太好了。孙先生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高兴过头了。
1: 没事。
4: 易小姐，我们正在执行公务，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就不要妨碍我们。
0: 不着急不着急，哎，林太太，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这儿送一个朋友，没想到看到了我的老同学，
4: 送行啊。
0: 哎，林太太，哎，他也就是随便问问，职业习惯，不要往心里去啊。
2: 职业习惯啊？他这个职业，我们家熊波干的时间比他长，没看见有这么多的毛病。
4: 你什么意思？哎，
0: 不着急不着急，哎，别急，那个不要和他较劲，咱们还有公务在身。哎，林太太，我们还要送两位客人到客栈，要不然，你先忙。
3: 舒婷，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2: 一梅，今天我就不去了，你刚到郑州，需要好好休息，等改天休息好了，我再去找你。
3: 那好，那你一定要来哦，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好不容易遇上你这个老同学。
2: 哎，要不这样。这是我的电话，休息好了给我打电话。嗯，孙先生，那我就先回去了。走了，一梅。嗯，
0: 两位请，两位请。

0: 哎，你今天为什么要去火车站？为什么要阻止我刺杀阮冰心啊？
1: 该问为什么的人是我，你为什么不经过允许擅自行动？
0: 不是每次都有时间向组织汇报的，今天是刺杀阮冰心的好机会，我只不过是随机应变而已。
1: 你这是强词夺理。 今天幸亏我及时出现了，不然你就惹出大麻烦了。
0: 除掉阮冰心这个祸害，怎么就惹大麻烦了？
2: 阮冰心是该杀，但是不是现在？你知道他今天接的那两个人是谁吗？
3: 那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1: 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能让情报处的副处长还有行动队的队长同时一块出动，而且他们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的保持低调？
4: 哎，你们。
5: 几个人去哪儿？
6: 是，你们几个去哪儿？你们几个去哪儿？
7: 是。
6: 仔细查。
5: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8: 没问题，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9: 等一会儿人出来的时候，还是大家都保持距离，不要惊动了周围的人。

0: 这位是南京来的孙教授吧？我是孙武。难道这就是一次寻常的接人吗？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想起来了。今天几乎所有行动队的人都出动了，看来这两个人的身份确实是有来头。
0: 难道是南京方面又派了什么人来吗？你总算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
1: 可是这跟刺杀阮冰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一次来的人跟段碧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0: 什么？要是这样的话，那我……
2: 所以啊，你今天要是杀了阮冰心，费思清一定会加强戒备，这对我们以后的计划有多大的阻碍啊？
1: 我接受你的批评。这段时间。
3: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们会怎么对付叶叔叔，确实对段碧计划不够重视。我比你更担心我父亲的安全，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对于阮冰心只能忍耐，小心防范。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
4: 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的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8: 不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 咳嗽减轻，排痰增

0: 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

0: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

0: 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二百九十。

0: 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们俩是夫妻，剩下的我都不知道了。我
1: 刚才看你在火车站，跟那女的好像很熟的样子，是不是之前认识啊？那个女的叫宋一梅，是我在国外留学时的同学，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些年我们俩也没有来往，她现在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既然有这层关系。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从他们俩身上得到一些关于断臂计划的信息呢？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叶淑婷认识那位孙太太？是，据说两个人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这叶淑婷怎么会跑到火车站去的呢？
2: 他说他去送人，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处长，你看我要不要切断他们两个之间的联系，防止机密泄露？
3: 不用，过于极端的行为反而会引起他们的猜疑，让他们保持正常的接触。
2: 你派人给我盯住那个孙太太，让她不要乱说话。孙教授那边我会给她敲警钟的。是。来，何长。孙教授，这是你要的黄河铁路大桥的资料，希望您尽快帮我们准备好爆破点。
3: 真的要炸毁它吗？这可是黄河上第一座铁路大桥啊！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形势所迫，这上峰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实属无奈之举啊。不过还好，我们有孙教授这样的人才，将来随时都可以再重建的嘛。
2: 谈何容易啊！这座大桥。
3: 感叹的话留在以后再说吧，不要提醒孙教授，这是军令，必须坚决执行，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栅桥是为了阻敌，所以一定要炸得彻底，不能给共产党留有任何修复的机会。那么爆破点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而我们都是门外汉，这一切都只能仰仗孙教授您了。

0: 我需要些时间进行现场勘查和测绘。嗯，这个没有问题，只要你开口，我随时都可以安排，但是一定要快。嗯，孙教授啊，你的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干涉，但是我需要跟您约法三章。
1: 约法三章，什么意思呀？
0: 断臂计划。
1: 事关整个战局，责任重大，还望孙教授多多谅解。
0: 裴处长，这个我知道，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好，这第一点，您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包括您的夫人。这个我知道。好，这第二点，您的出行必须提前报备，我们会有专人护送，包括您的夫人。
1: 这个我也能理解。
0: 还有呢？这第三嘛，希望孙教授尽量少与外人接触。
1: 您指的是孙教授是个明白人，我想言多必失的道理就不用我提醒您了吧？嗯，啊，来来来，喝茶。
0: 好。

0: 梅，
1: 舒婷，你总算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啊，我都快闷死了。
0: 行啦，你就别怪我了。花给你送来了，
1: 真好看，快进来吧。快坐。
0: 一梅，那些人他们都是来保护你们的。
1: 什么保护啊，都跟看犯人似的。我现在连出个门都得打报告，还有人跟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来喝咖啡。谢谢。
0: 想想我们当初在巴黎的时候，每个周末啊我们都会去左岸喝咖啡，那个时候你可是男同学最想要求的对象了。
1: 哎，那个时候多自由自在啊，这转眼我都嫁人了，再转眼我都该当妈了。
0: 哎，对，我还忘了问你了，你现在做什么呀？
1: 我还能做什么？相夫教子呗。
0: 那你先生肯定特别的优秀。你先生做什么的？
1: 他呀，设计师。
0: 设计师？哪方面的设计师？
1: 建筑。
0: 哦，建筑设计师。那孙先生怎么和军方会有关系呢？
1: 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在南京中央军校任职了。
2: 其实就是一介学究。
0: 看你说的轻描淡写的，南京中央军校那哪是一般人能进的地儿啊。一梅，那你这一次来是跟你先生一块来公干的？
1: 本来还以为跟着他出来能散散心，谁知道就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
0: 为什么他没带你出去走走？
1: 别提了，整天忙得连人影都见不着。
0: 孙教授是一个建筑设计师，那战事再怎么紧张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吧？难道还一边打仗一边盖房子啊？
1: 我也纳闷着呢。哎，这每天一大早就让人接走了，天黑了才回到家就扎进书房里，整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0: 孙教授，您回来了。
3: 啊，怎么又喝咖啡？说了多少回了，现在要少喝这东西，多休息。
1: 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休息，每天在床上躺着，腰酸背痛的，再这么下去，我路都不会走了。
0: 孙教授说的也有道理。我还有点事儿，一梅，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啊。
1: 舒婷，
0: 孙教授好不容易早回来一天，多陪陪他。我先回去了啊。孙教授，我先走了啊。
3: 好，
1: 那我送送你。

0: 以后尽量少跟别人谈论我的工作。
1: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跟别人说的？
0: 什么也别说，最好呢也不要跟外人来往。
1: 舒婷是我的老同学，一整天不着家还不准别人陪我。
0: 一梅啊，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但这次情况特殊，等忙完这阵子，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1: 你要补偿的可不止我一个。
0: 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们娘俩的。
2: 能看得出来，孙教授很警觉，连他太太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猜，费思欣肯定是对他的言行做了严格的控制。
3: 一个建筑设计师，能在断臂计划里做些什么呢？造碉堡，还是修工事？
2: 恐怕没那么简单。你在绥靖公署里边打听到什么了？
3: 这次费思欣是完

0: 全把我排除在断臂计划之外，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瞒着我的。硬币头这次的口风也很紧，连一个字都没跟我透露。
1: 那阮冰心呢？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
0: 他每天除了派人接送孙教授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我曾经尝试跟踪送孙教授的车，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他们的防护实在是太严密了，稍微不留神，很有可能就暴露自己。
1: 你是费思清和阮冰心最关注的目标，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0: 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们只能从孙教授身上大开缺口了。

0: 怎么了？是不是碰到什么难题了？没什么。你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啊，你一直心事重重的，我在屋里都能听到你的长吁短叹。到底碰上什么麻烦了？
1: 让一个建筑师去摧毁一座优秀的建筑，你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残酷的？摧毁建筑？什么意思啊？你别问了。 这些都是工作上面的事儿，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一梅，别担心，工作上面的事我会处理好。一会儿我要出去一下，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0: 孙教授，您要出去啊？啊，
1: 你没在家吗？我来看看他。哎呦，真不巧，他去医院做检查去了，不在家。去医院了？去了哪家医院？说不定我有认识的人，还能帮上忙呢。不劳叶小姐费心，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替我们做了安排。啊，我拿了一些营养品，都是适合孕妇吃的。啊，
2: 不用了，我们在这里什么都不缺。
0: 这些东西还是请叶小姐带回去吧。不是这个，
1: 医生嘱咐过，一梅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静养，所以叶小姐平时如果没有什么事，请不要打搅一梅休息。
0: 那好，孙先生，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请。

0: 孙太太这是要上哪儿啊？怎么，我上哪儿去还得向你报告吗？
1: 对不起，孙太太，这也是上头的规矩，我们只是照章办事。我去逛街。请你稍等片刻，我打个电话跟上面请示一下。
0: 请示？那照你这意思，上头要是不同意，我今天事不就不能出门了？
1: 那不是这个意思。
0: 绕开。
1: 你们跟着我干嘛？ 您不让我请示，我只能跟着你了。
0: 我哪儿也不去，行了吧？

0: 喂，是随靖公署吗？我找南青来的孙教授。
1: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孙教授。
0: 喂，喂。

0: 喂，喂，是舒婷吗？一梅，你别着急，我马上就来。
1: 姚小姐，滚开！姚小姐，现在不能进去。孙太太要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让费斯金把你们一个个都毙了。叶小姐，一梅，一梅，一梅，一梅，你别吓我啊，一梅！还愣着干什么？去叫医生啊！一梅，醒醒，一梅。
2: 一梅，一梅，孙教授，一梅没事儿，医生说她动了点胎气，没有什么大的危险。那就好，那就好。一梅，一梅，
1: 你别碰我，一梅。
2: 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动气。
3: 对对，千万别动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照顾好你们娘俩。我要回南京，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待下去了。
1: 一梅，
2: 你真后悔跟你出来受这份嫌弃。你知道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今天要不是舒婷，我都不敢想会有什么后果。
1: 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今天只是一个意外，我能看出来，孙教授特别的在乎你。要不是因为工作的事情，他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的。对啊，一梅，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后我一定尽量抽时间陪你，我保证。 叶小姐，叫我舒婷吧。今天的事真是多亏你了，以前有什么欠周到的地方，还请别往心里去。哎，
0: 孙先生，您这就见外了。我和一梅是多年的老同学了，她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本来就应该照顾她的。
1: 我听说你先生也在随靖公署任职。
0: 对啊。
1: 啊，那这样吧，等一梅康复了，找个时间我想让她到家里做客，我们一起热闹热闹。
0: 那行啊，我知道一梅最喜欢热闹了。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好，那我先回去了。
1: 好，请。来，为了迎接二位的到来，干杯！
2: 为了一梅还有她肚子里的宝宝健康平安，干杯！
1: 为了阖家幸福，干杯！
0: 为了他乡遇故知，干杯！
1: 一梅这杯我来代劳，我来代劳。
2: 孙教授对你真好。
4: 二位，失陪一下，电话响了，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一天啊，就他最忙，连吃个饭都不消停。别
2: 怪他了，这也是为了工作。
4: 哦，我听说孙教授是建筑师，不知道他主要是研究哪方面的建筑啊？
2: 你猜？
4: 不好意思，建筑啊，我还真是外行，猜不到。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能猜？

0: 出来吗？
1: 乔。
0: 嗯，他这辈子啊，最大的梦想就是建造一座自己设计的大桥。不是我自夸，我们家这位啊，对桥梁设计的研究在国内可是数得着的。当年在欧洲学习的时候，很多设计师事务所都想留他，结果他还是想回国。唉，没想到国内到处都在打仗，根本都没有他施展拳脚的机会。
2: 又在说我什么呢？
3: 我们才懒得说你呢。
2: 怠慢二位了，我先自罚一杯。
1: 不用那么客气。
2: 继续，继续。
0: 孙吴，孙吴，醒醒！
3: 真是初阳下喝成这个样子。
1: 没关系的。
0: 不过好久都没见他这么尽兴了。
1: 我扶他进去休息吧，这儿交给你们了。
3: 那麻烦你了。
1: 没关系。来，孙教授，我们进房间休息了，走了。
4: 你慢点。
1: 哎，没事。
4: 孙教授也是性情中人，
3: 不能喝还要喝这么多。
1: 哎呀，好，盖上被子。哎，把眼镜摘了啊！把眼镜摘了。哎呀，没事吧，孙教授？孙教授。

0: 林先生，我煮了酸梅汤醒酒的，你快去喝点吧。啊，好，我就来。这个怎么能让你来？快去喝酸梅汤吧。
1: 是。
2: 发现什么？我看到了一些图纸。什么图纸？黄河大桥的测绘图。黄河大桥。从图上的一些数字和标记来看，它的测绘工作才进行到了一半。这么说来，他在断壁计划中的任务就是这个了。孙教授，他是个桥梁建筑师，这种工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
1: 他们大老远的把孙教授从南京弄到这儿来。 重新测绘这座桥，目的是什么呢？
2: 是啊，这跟断壁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是想造一座一模一样的桥？不可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掩人耳目呢？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我觉得。 他们是想在这座桥上做文章，不是造桥，而是炸桥。
0: 处长，有个情况，我想您应该让您知道。
3: 什么情况？

0: 林兴波跟叶舒婷最近跟孙教授的来往十分密切，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1: 情况确切吗？
0: 确切。林兴波的身份始终是个疑问。我在想，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从孙教授口中套取断臂计划的内容。
1: 孙教授跟孙太太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0: 暂时还没有发现。
2: 不过我的人不敢跟他们跟得太紧，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说了什么，做过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既然他们这么不自觉，那我就只能给他们上点手段了。
1: 宁国，
2: 我已经把你们所说的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目前可以确定，敌人所谓的断臂计划，就是企图在占据不利的情况下，炸毁黄河大桥，以此。 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1: 果然是这样。这也是组织上一直以来考虑的问题。
2: 黄河大桥是一座铁路桥，贯通平汉铁路，接连南北。它是运送坦克、辎重武器以及战略物资的最佳途径。
1: 如果黄河大桥被炸毁了，不但会阻断我军的进攻，对将来的战略大决战也有很大的影响。
2: 就是这个道理。
1: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绘，很可能是要找到最精准的爆炸点，彻底的毁了这座桥。那需要我们做什么？组织上有指示吗？就四个字：桥、
2: 人都要。
1: 桥和人都要，这是什么意思？第一呢，要阻止断臂计划的实施，确保黄河大桥的安全；第二呢，要全力争取孙教授夫妇。也就是说，全力争取他们的意思。
2: 是要让他们弃暗投明，这场战争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我们一方面要确保战争最后的胜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了。将来的意思是？我说了，将来啊，就是当咱们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解放全中国。我们对孙教授做了深入的调查。
3: 他是国内桥梁建筑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等到全国都解放了，咱们呀就需要他这样的建设人才。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啊？什么人？你要做什么？
3: 别问那么多了，孙教授，跟我们走一趟，有人想要见你。
4: 谁要见我？
3: 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哪儿也不去，如果你敢开枪，外边的守卫马上就会冲进来。哼，守卫？我怎么没看到什么守卫啊？
4: 来人，来人呢？
3: 嗯，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夫人在哪儿吗？
4: 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3: 别紧张，你想知道她在哪儿的话，就跟我们走一趟。
4: 进来，
5: 费处长，阮队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么晚把孙教授请来，当然是有要事相商了。
4: 你抓我老婆干嘛？她在哪里？我要见她。
0: 孙教授身为党国的军人，应该懂得国事为先的道理吧？
4: 有你们这么对待党国同仁的吗？
3: 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望孙教授多多谅解。
4: 你们太过分了！
3: 你放心，你的夫人我们照顾得很好，等我们谈完了正事儿，你们就可以见面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3: 来，孙教授，请。
4: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3: 眼下战事紧迫，断臂计划随时都可能付诸实施。今天请孙教授来，就是想敦促你更好地完成任务。
4: 我的工作有什么做得不好吗？需要费处长如此大动？

0: 现阶段，你们夫妇二人频繁与外人接触，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酒后失言，走漏了风声，再或者说，疏于防范，给别人以可乘之机。
1: 你指的是林雄波夫妇，他可是你们绥靖公署的人呐。
0: 所有不在断臂计划范围之内的人，都是我们防范的对象。
2: 现在，你该知道你的失误在哪儿了吧？
1: 我又不是搞情报的，怎么可能像你们一样面面俱到？
0: 是啊，没错。所以，我不怪你。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的工作必须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
2: 事关断臂计划的成败，还望孙教授全力配合。
1: 说吧，要我怎么做？
0: 很简单，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杜绝与林雄波夫妇以及一切外人的接触，专心测绘，直至完工。
1: 好吧，我答应你。
0: 还有一点，为了帮助您更好地完成工作，您的太太暂时由我们代你照顾。
1: 我不同意，这是胁迫。
3: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3: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窍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6: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7: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
7: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

0: 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

0: 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

0: 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 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

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海上军事对峙愈演愈烈，美伊对话谈判蒙上阴影。瑞士病毒学家将对汉坦病毒全基因组测序，追踪零号病人。今日凌晨，日本一核电站机组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龙江老字号全面换新，品牌激活让消费再升级。中俄博览会参展企业备战正酣，已有上千家中外企业参展。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油轮，并空袭该国沿海地区。随后，伊朗对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给美国舰船造成了重大损失。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但强调没有美国舰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七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0: 本月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纳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爆炸起火。韩国政府七号说，目前对纳木号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将在专家组调查后再决定后续应对措施。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目前对纳木号的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七号说，现阶段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确定原因，后续应对措施将在调查后再决定。为此，韩国政府已派遣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展开调查，其中三人为海洋水产部下属海洋安全审判院的调查人员，另外四人为消防厅相关专家。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伊朗则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0: 昨天，以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六号晚，以色列自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以色列军方随后

0: 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据了解，这是离以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六号，针对离以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离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1: 阿根廷卫生部六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0: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另外，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检测与这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当天，日内瓦大学医院病毒学实验室负责人曼努埃尔·希布勒表示，确认病毒分型仅是第一步，其团队下一步将对病毒展开全基因组测序，并尝试与现有国际数据库比对，以追踪病毒的源头，寻找零号病人。
2: La séquence précise du virus sera confrontée à ce qui a été envoyé sur les bases de données internationales de séquences virales pour voir si on peut ou pas faire un lien avec le lieu géographique de la première personne infectée par ce virus, mais ce n'est pas du tout certain qu'on arrive à ce niveau de finesse-là.
1: 据印尼警方消息，今天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喷发，约二十名登山者受困，以致两人死亡，一人失踪。该火山喷发后灰柱高度约十公里。此前，救援部门称有五名登山者受伤，相关机构建议公众不要在火山口半径四公里范围内活动。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4:10左右，位于福井县正在运行中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被工作人员发现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15分钟后，工作人员手动停止了反应堆。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外部没有影响。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六号美国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以上。分析认为，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是主因。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韩国多地在夏季遭遇爱情虫大规模侵袭，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据韩国媒体昨天报道，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爱情虫学名为长钳寄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近日，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迪亚·哈菲兹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他解释称，印尼政府发现有孩子在网购时成为诈骗案受害者。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
1: 近日，据路透社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不会受到美国侮辱。
0: 伊朗足协主席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

0: 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
1: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今年6月到7月举行，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社区日前在街道展开集体绘画创作，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
2: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
3: Isso aqui, para mim como artista que mora e cresceu aqui, isso aqui é É muito significativo, né? Porque é muitas mãos envolvidas, né? É algo que vai trazer retorno para a comunidade, para quem trabalha.
2: 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1: 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近日，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剧院，一场国际象棋拳击赛就精彩上演。
2: 国际象棋拳击赛共设11局比赛，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则可赢得比赛；或者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
4: En fait, le chess boxing, c'est vraiment le sport de la Grèce antique. Vous voyez, il y avait à l'époque, on faisait 50% de physique, 50% d'intellect. Il y avait, c'était ça à cette époque-là. Et donc, du coup, nous, on se dit qu'il n'y a rien de plus. Aujourd'hui, il y a des sports qui sont olympiques, on trouve, qui ont beaucoup moins de valeur que les nôtres.Moi, c'est tout ce que je dis. Alors, bien sûr, on n'est pas assez gros, on n'est pas encore assez reconnu, mais en soi, dans l'absolu, ce sport a toutes les valeurs et a tous les critères pour un jour devenir olympique. Alors...
2: 据了解，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艺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一座城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传承和味觉记忆里。今年龙江老字号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门店场景到产品研发全面换新，用新意和质量抢占年轻市场，激活品牌活力。
5: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盘调色盘，有5种漂亮的颜色。其实啊，这每一种颜色都是新鲜现制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兼具了艺术感和精致感的网红场景，可不是什么新进的网红门店，而是我们熟悉的老字号马迭尔。
6: 很甜，特别的好吃。
7: 之前马迭尔都是老式饼干票，但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2: 从单一卖产品到打造可欣赏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老字号的换新源于对市场的深度洞察。面对消费升级，今年初马迭尔主动升级了3家核心门店，迭代推出20多款创意冷饮产品。
8: 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套餐，然后促销活动。你像此次换新，换的不只是传统，然后也换了很多线上的新品。
5: 现场品尝的老字号让人意犹未尽，而在黑龙江还有能带走的老字号味道，比如我手中的这款秋林李道斯的红肠。你看，这是他们新近推出的减盐款，在实验使用量上减少了1/5，而鲜味呢却丝毫不减。它不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舌尖上的美味，最近更是飘香国际斩获了一项全球的美味大奖。
9: 它的香料

0: 是一点不变的，然后味道跟传统红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包装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制造的。
1: 从经典产品包装荣获国际设计大奖，到健康减盐款赢得市场青睐，再到琳琅满目的创意新品系列，这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以国际标准重塑自身，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焕发的全新活力。
2: 对，它这个秋林比较有名嘛，就是直接过来的，特意过来的，
3: 在老字号里做出新鲜的味道。我们对标整个欧盟的标准，将中国的肠类进行标准化全面的升级，让中国的美食更好地走向世界。
1: 既要坚守非遗古法、匠心底色，也要拥抱新消费新场景。眼下在黑龙江35家中华老字号、161家龙江老字号，精准把握消费市场新趋势，从产品口味研发、品类跨界融合、门店场景升级等多个维度全面创新发力，让老字号在时代新浪潮中不断前行。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8号赛程出炉，今晚7:30，国乒男团将对阵韩国队冲击四强。在此前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乒女团挺进四强，孙颖莎3-2战胜金娜英，收获世乒赛6连胜。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定于今年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截至目前，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展会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日前，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入选名单，大庆市凭借扎实的汽车产业基础与活跃的消费市场优势榜上有名，成为黑龙江省唯一入选城市。未来，大庆市将围绕汽车赛事和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先行先试，通过规范赛事活动、完善流通体系、提升交易便利化水平等措施，推动汽车消费提质扩容，为全省商贸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
4: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5: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

0: 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一个微笑温暖自己，也温柔人间所有遇见。愿往后日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以微笑迎风雨，以善意赴时光。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春和景明，暖流袭来，未来几天风携暖意漫过整个龙江大地，黑土地将迎来一段晴暖相伴、风意更浓的春日时光。由于少了雨水打扰，气温稳步回升，尤其中午时分，南部地区暖意日渐浓烈。以哈尔滨为例，今天气温还在19度，未来几天呢将快速向上攀升，下周前期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0度，大幅高于历史同期。立夏时节就有了盛夏的味道了。晴暖之下，风也不甘沉寂。一段时间以来，大风始终是我省天气舞台的黄金配角。明天中东部，后天全省大部，11号北部和西南部，12号中西部，14号西部地区有6至7级阵风，其中10号大兴安岭北部8级，北部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西南部城镇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都居高不下。干燥的空气与风的助力，让防火弦需时刻紧绷。来看未来两天具体天气。明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后天大兴安岭北部、牡丹江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晴多雨少的天气比较适宜春耕春播工作，建议农区各地密切关注天气，视当地地温和伤情状况，使作物播在最佳播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6到2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夹克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1到23度。黑河晴，5到22度。齐齐哈尔晴，8到24度。绥化晴，7到24度。大庆晴，9到24度。伊春

0: 七台河晴转多云，5到20度。鸡西晴转多云，6到20度。绥芬河多云，2到18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2到20度。明天哈尔滨晴，6到24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3度。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6: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动物园会在哈尔滨召开；
1: 龙江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展开；新装备新技术助力黑土地智慧春耕；
0: 黑龙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47个技改项目奖补6200万元。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0: 2026年全省界江水运口岸明水期运输陆续启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8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进行了进驻动员。
2: 欧阳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欧阳坚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0: 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许勤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以主动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严格落实督察组要求，对反馈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建立长效机制。要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地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黑龙江水稻插秧工作自南向北全面展开。今年记者在田间地头发现，插秧的主角变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往返穿梭的轨道小火车，空中调运秧苗的无人机，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齐上阵，正在黑土地上绘就一幅智慧春耕的火热画卷。
2: 这里是北导航集团清风农场的水田插秧现场，现在我正乘坐着轨道车前往水田的工作区域。那在我身旁啊，是一盘水稻秧苗，这个连盘带土的重量啊，得有10多斤重，人工一次最多抬4盘。那从大棚啊到水稻插秧的地块呢，这个往返距离得有1000多米，这么大的地块得需要大量的人力。那现在不一样了，这样的轨道车一次性运送秧苗得有100盘，不远的地块呢，空中无人机一次性运送秧苗也达到10盘，那精准的输送到插秧机旁，这个过程只需要3分钟时间。
3: 以前育苗呢靠人工来回抬着跑，

0: 又累又慢，现在有机械把这个活干了，我们就不用来回折腾了，特别省心。
1: 这套高效的轨道运苗系统不仅服务于插秧季，更实现了一机多用，全年增效。眼下庆丰农场已在50,000亩稻田全面推广，并配套升级600多台套智能设备，每台设备都搭载智慧神经系统，实时回传位置、运行速度等数据，云端平台下发最优作业指令，确保设备高效运转，无缝衔接。
2: 再看看今年的秧苗，长势格外的壮实，个个精神抖擞，奥秘就在这个智能育秧大棚里。
3: 就像秧苗啊，住进了智能婴儿床，通过温湿调节、水肥一体化，实现了苗齐、苗育、苗壮，根系非常好，完了不爱得病，秧苗周期啊缩短了5到7天。
1: 北大荒垦区以成套化智能设备织密春耕生产服务网络，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掀起农机智能化升级热潮。
4: 这里是庆安县九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此刻我正坐在一台插秧机的驾驶舱里，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我正在看着它作业？实际上，大家看我面前的这台插秧机的方向盘自己在动，我的脚也并未踩在油门上。这台插秧机啊，自己会跑、会转弯、会插秧。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奥秘？答案都藏在我面前的这块智慧大脑里。
5: 以前吧，就是插不到边，雇人工，一天得300多。自从安上北斗导航啊。这秧插的还好，还板正，还直，就这一个周期能省3-4千块钱。
1: 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自动路径规划和自主掉头功能，只需加装一个智能模块，传统农机立刻变身智能铁牛。这项花小钱办大事的技术，今年已在全县改造升级800多台。农机智能化只是其中一环，如今水稻生产从进种育苗到插秧已实现全链条智能管控。今年全县水稻智能催芽率达85%左右，而在佳木斯化南县，智能化更延伸至施肥与管护环节。
6: 我身后这片刚刚插完秧的稻田和我们传统的插秧呢大不一样，普通插秧只是单纯的插苗，而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施肥和插苗，我们同步进行，在同一时间段完成，肥料被精准地送到了秧苗根部的泥土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
7: 我们这机器是前面施肥，后面插秧，插秧的深度我们必须达到3公分，施肥呢达到5公分，对我们的秧苗的返青跟后期的根部吸收会非常好。
1: 这套高效作业方式的背后是测土配方大数据的有力支撑。今年当地依托这项技术，为50,000多亩水稻定制专属营养餐，全面推广插秧施肥一体化作业。当前全省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展开，据农情调度，截至8号，全省水田泡田超90%，水稻已插秧38.6万亩。如今智慧农业已化身为黑土地上的轨道车，田间作业的导航模块，精准施用的每一粒肥料，正以科技之力为龙江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8: 技术改造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今年，黑龙江再次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标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政策指挥棒下，一批大项目加速落地，企业从不敢改到抢着改，老工业基地正在跑出升级加速度。
9: 天时力公司来自广东中山，企业专为汽车生产内外饰零部件，理想、比亚迪等品牌汽车都是它的下游客户。过去东北市场是它的空白地带，去年企业一下子拿出近1000万元购置新设备。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因为进行了数字化技改，他拿到了几十万元的政策补助。
10: 咱们政府这边也在帮我们公司这边介绍一些新的项目、新的客户。现在的话，我们2个生产车间我们规划的可能还不够，本来可能我们只改善一个点，那我们政府也会有一些扶持，之后可能我们资金更充足的话，那个面稍微点那个点稍微扩大成面了，就以北方为主要的生产基地，向全国辐射。
9: 技改奖励不仅让小微企业放开手脚，也帮大企业突破了产能瓶颈。哈三联药业的明星产品艾斯洛尔进入国家药品集采后，市场需求量猛增，老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依然力不从心。
11: 24小时连轴转，它也是

0: 就达到一个瓶颈，然后之后产量也产能也上不来，然后生产成本还高，既要产能然后还要成本，像两座大山吧压在我们身上。
1: 哈三联果断启动技改，购置新设备，升级产线。新产线效率提升近3倍，缺陷检出率接近零瑕疵。
2: 如果看短期的效应，你这个下降的成本这一点可能是无法弥补你这个技改的投入。但是从企业来说，一个经济账挣快钱、高毛利，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企业长远的发展，你就要练好内功。这次改造呢完成之后呢，每一只产品都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借助省级技改项目补贴政策红利，一批大项目正在全省各地加紧升级改造建设。七台河百利良新能源淘汰了一批老旧设备，更新近40台套先进设备，实现智能监测和精准管控。富裕益海家里新增玉米精深加工关键装备，引入自动控制和在线检测系统，补齐短板，打通瓶颈，加工转化效率明显提升。
3: 省里技改项目补贴减轻了企业自身投资的负担，更好地助力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公司玉米产线扩容提质项目实现了产能提升，高价值产品的结构更优。
1: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名单公布，47个项目获省级财政拟拨付资金6212万元。今年黑龙江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政策实施细则2026年修订版也正式印发。新规简化了补助标准，统一按设备和软件投资额的10%给予补助，建设期先拨付60%，投产后据实拨付剩余部分，最高支持资金2500万元。政策更简单，到账更快，企业技改的步子也更大。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盛装启幕，将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1: 作为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中俄博览会在服务中俄务实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博览会累计吸引了超过70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的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5: 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2%，从俄罗斯的进口同比增长了9%，实现了良好的开局。本届博览会主会场将全方位地展示中俄两国合作的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将在往届的基础上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和多元性。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围绕向心而行、向实而生、向智而优3个方面，搭建高水平的中俄经贸合作展示交易平台。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等8大展区，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一系列成色十足的新业态、新模式，让博览会有看点、有亮点。
6: 本届博览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占比超过了20%。今年呢，我们还首次启用了智能 AI 客服助手，提供多语言24小时在线服务，观众可以通过官网和议会展 APP 等等方式和洽洽进行实时交互。
1: 博览会期间，中俄两国还将围绕超过20个行业领域，同期举办59项精彩纷呈的对接活动，20多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同时，中俄两国参展企业还将在现场举办100多场首发、首秀、首播活动。目前，博览会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7: 在往届成功的经验基础上，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系列活动突出了国际化、专业化的特色，既聚焦了政策解读、产业研讨，又立足于企业的实际需求，让经贸、文旅、教育等活动为中俄全方位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巩固

0: 夯实我省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地位。
1: 近日，由黑龙江自主研发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在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斩获一等奖。这个智慧大脑不仅实现了政务数据的全面贯通，还成功打造了让数据多跑路的民生服务龙江新样板。在大庆市书香社区，龙政治术平台刚一正式上岗，每月一次的高龄老人户籍认证就立刻变得省事多了。凭借这套智能系统，工作人员只需轻点屏幕，就能完成跨部门数据的核验比对。
2: 每个月需要跟居民要一下他的户口本，看他的户籍是否迁出。但是通过现在这个平台，我们几秒钟就可以核验出他现在的户籍所在地，而且我们还有一些低保认证啊，给我们带来了大大的便捷。
3: 父母的话，就高龄补贴和退休金只需要我们在线上认证一次的情况下，就可以领取两项补贴，这是我们觉得特别便民的。
1: 这个省时省力的数字帮手是由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它就像一个全省政务系统的智能底座，以此为基础，相继搭建了以管理中心、场景中心、训练中心为核心的架构体系，建成了智能体标准化生产流程，并开发出了九大系列共60个智能体，可以广泛应用在社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政务决策等方面。
4: 未来是要拓展我们的这个基础的工具支撑能力比如说部署更多的更好的模型，建设更多的示范性引领性的场景，给基层治理装上了智慧的大脑。
1: 今天，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幕，活动以诚信经营响政策、信用良好得实惠为主题，打造线上置办加线下暖办一体化服务矩阵，实现服务精准触达。线上依托政务官网等载体，优化推送年报填报、信用修复、简易注销等便捷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线下在政务服务大厅、园区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立民营主体专属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将重点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一对一解读指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5: 逾期不报呢，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甚至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招投标啊、融资信贷等等也会受到限制。这次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呢，就是帮大家按时如实年报，守好信用这张通行证。
1: 今天，随着搭载几十名俄罗斯游客的首班入境客轮平稳驶入同江港，黑龙江同江水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国际水路运输正式启动。当地联检部门推行一站式联合查验，压缩通关时间，确保货物快验快放，旅客便捷通行。
6: 通关速度不到10分钟，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1: 随着省内所有江河流域全面开江，界江沿线各水运口岸也开始陆续恢复明水期运输业务。4月29号，饶河水运口岸率先开通客货运输。5月6号，抚远、罗北两个水运口岸同步恢复通关。明天起，黑河、汛客口岸也将相继开通运输业务。各地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全省农业春播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北大荒集团宝泉岭浦阳农场举行。来自全省11个市地及北大荒集团所属分公司20支代表队的90名选手，在无人机运苗和水田机械插秧两个春播实战项目中展开较量。
7: 今天的比赛不只是谁飞得快，更是比谁在复杂的环境中把秧苗精准地送到位。飞机安全返航，这心里很自豪。
1: 大赛紧抓农时，通过竞技比拼为职工搭建技能展示交流平台，带动全省农业技能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截至目前，大赛已连续举办9届，超过55万农业职工参与其中，1000多名农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按此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5元左右。近日，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0: 型，正式或海关总署验收批复，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准予封关运作。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位于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内，具备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及转口贸易、物流信息处理五大核心功能。未来，哈尔滨片区将充分利用保税物流中心政策红利，在对俄经贸合作上先行先试，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落地。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精准覆盖项目黑龙江省首站走进虎林市，为编程群众带来一场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科普盛宴。中国流动科技馆精准覆盖项目是中国科协主办的公益科普项目，黑龙江省成功入选项目全国首批试点省份。今年，我省将重点在虎林市、穆陵市、桦南县、集贤县四个县市开展试点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教活动，精心打造群众身边的移动科普阵地。日前，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入选名单，大庆市凭借扎实的汽车产业基础与活跃的消费市场优势榜上有名，成为黑龙江省唯一入选城市。未来，大庆市将围绕汽车赛事和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先行先试，通过规范赛事活动、完善流通体系、提升交易便利化水平等措施，推动汽车消费提质扩容，为全省商贸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近日，素有中国数字营销风向标之称的第十七届虎啸奖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凭借田雪集梦社等原创 IP 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营销，荣获文旅潮玩类年度品牌数字化大奖，成为国内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文旅品牌。哈尔滨极地公园依托真动物原型加人格化 IP， 打造特色冰雪文旅 IP 矩阵，淘雪企鹅全网曝光突破300亿次，自主研发文创产品500多种，实现了龙江冰雪从可观到可感可携的全面升级。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黑河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比赛将于6月20号展开，共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起点和终点都位于黑河市爱辉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比赛中，选手们将途经黑龙江大桥，跨境跑入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口岸后折返，全程尽览界江壮阔风光，感受中俄文化交融魅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

0: 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0: 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学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学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学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学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

0: 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手电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的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 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七八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

0: 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1: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氏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

0: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就是我
1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10: 再看我，
13: 还再看我，
14: 再看，
15: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演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人呢？抢救呢？先坐下，你别着急啊！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1: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的，我寻思煮碗面让他尝尝呢。
2: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0: 我是。
2: 病人快不行了，你们思想得有个准备。派个代表跟他做个告别吧。
3: 让星驰去吧。
4: 啊？
3: 啊什么啊？让你去你就去。
5: 哪位是刘玉玲？
6: 我是。
5: 病人想见你，跟我进去吧。
3: 去吧，我跟星驰在外面等你。

0: 谁？
1: 是我，是我老莫，我在呢，我在呢。

放心，你放心。

0: 阿妹，
1: 医生，医生，快！

0: 怎么样？走了。什么遗言吗？都这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
1: 我当时肚子里已经怀了你，我怎么会跟踪？老母和家里人争执了起来，为了保护我们娘俩，他失手把我堂哥打塌了。他因故意伤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也被家里人带回了家。他们逼着我把你打掉，可是我真舍不得你啊，孩子。我就拼了命的从家里跑了出来，跑，我一口气跑到了运河边。我当时看着那河水，我就想，我赶紧跳下去死了算了。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能把咱俩给分开了。那河水真冷啊！当我以为死就是我的结局的时候，

刚好碰上了到云河边来采风的你爸。是他救了我的命，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还给了咱们一个家。星驰，星驰是妈造的孽，但是这个后果不应该是你和你爸来承担。这么多年，我爱你爸，我更是敬他。他是个好人，可是我越是爱他，越是敬他。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

你妈都跟你说了吧？没想瞒你，本来是想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就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自己走，我不当那种让人讨厌的老头。

0: 没有你，我跟我妈都活不下去。你为了我放弃了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俩欠你。
1: ，我乐意。 星驰，你现在长大了，我不再拿你当孩子看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当男人和男人。 我做的事儿特别高尚，当然了，我不是因为高尚才做的这些事情。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但是错错在，我平时没做好，我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能理解我吗？

孩子一样，考一好大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体体面面的过这一辈子。我别的事儿我都不后悔，就只有这件事，孩子，我耽误你了。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妈。你听我讲完，我一想起这件事儿，我这心里头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我喘不动气儿，真的，孩子。

0: 你给了我和我妈重新活的机会，爸。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想让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你有非常爱你的老婆，
1: 你也有一个想要给你养老的儿子。爸，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心里埋。希望你跟我说说，我也希望从今往后你可以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换点别的嘛。

0: 这鞋子不知道得以后明天要下乡了。别瞎说，你看这鞋做工多精细，纯手工的，在国外很贵的。来，穿上看看合不合脚。你不是小时候最喜欢穿皮鞋的吗？不穿，要不好看点，不得笑死我呀？你快穿上试试。
1: 试试大小。

0: 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呢？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家多陪陪爹妈。
0: 好，回来就好。
1: 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家了。
0: 哦，哎。

0: 来往呀也上进的举行，干嘛成功呢？得地呢哈，倾听胡伟。
1: 爷爷，今天这段赵匡胤怎么样？
2: 好，
1: 那咱走。
2: 慢点啊，慢点。
3: 周老爷子，
2: 您是？
3: 我姓徐，是这的老板。
2: 这的老板姓赵。
1: 您什么事儿？跟我说。
3: 有个事想麻烦你。
1: 你说。
3: 之前呢，老爷子办了张年卡，还剩了些钱，我得退给您。
2: 为什么退啊？
3: 开不下去了。这年头，除了您这样的老顾客，已经没人爱听评话了。
1: 不至于吧？我看刚才那不是有几个年轻人吗？
3: 嗨，都是演员家属。有时候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
2: 怎么会的？我前两年来台下坐满的人，说的是月传。
3: 月传？还真是有些日子没听了。

0: 这东西不少吧？
1: 都不知不觉间就这么多。哎
2: 呦，可以啊！你这弄得像个小博物馆，
0: 是吧？啊，这里面好多都是当时研究花金跟运河的时候爷爷收集来的，资料我都做完整理了，你们拿回去。
2: 不用，放你这儿吧，我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0: 哎，行。
2: 真行。
0: 来，
2: 好。
0: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不都是我们跟爷爷的心血吗？
2: 那我这放我这儿可惜了。嗯，那你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向市民展出呗。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市政府对运河相关的传统文化有帮助和扶持。你回头问问你妈。你要不方便，我去帮你问。
3: 啊，没有，我再想想。嗯，
0: 你怎么办？你要不走了？
2: 嗯，我想多陪陪我爷。
4: 他现在身边也离不开人。
2: 哦，对，平话你知道吧？啊，你说我开个平话馆好不好？
3: 这么平话还有人听吗？现在
2: 事在人为嘛。我就是想开一个年轻人也愿意去的平话馆，
4: 把装修风格弄得时尚一点啊，然后我搭个固定的舞台，可以说平话啊，老年人没事去喝喝茶，听听平话，年轻人去喝喝咖啡，看看书，谈谈事儿，像你这种喜欢历史文化的就交流呗。
0: 哎，
4: 就类似这种，
0: 哎，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搞点小古董啊，做一做什么拍卖跟展览之类的。
2: 对，就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3: 我愿意去啊，我觉得花街一直少这么个地方，就像爷爷讲故事一样，多好啊。
2: 我就是觉得吧，总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有一方休憩的地方，我呢其实就是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0: 开会太晚了，让你等这么久。
1: 没事，
0: 坐坐坐。
1: 您对我这么客气，我都紧张了。
0: 紧张什么呀？
1: 您现在可是顾市长了。
2: 这话说的，你小的时候我不是看着你长大的吗？啊，以前都叫我顾姨啊。
1: 顾姨。
2: 哎，喝茶。
1: 谢谢顾姨。
3: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们院那几个男孩在一起玩，像个小泥猴子。你再看看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1: 那毕竟是北漂，怎么着也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
3: 对对对，我听陈瑞说了，说你们几个都回来了。
1: 嗯，在北京漂累了，也都想家了。
3: 回来的好，早就应该回来了。生意成功之后，咱们花街啊，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这些精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1: 嗨，我就是一混子，我算什么精英啊？
3: 话怎么能这么说啊？
1: 顾爷，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跟您打听一下这花街改建的具体情况。
3: 好啊。你想了解什么？
1: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您先听听。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街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咱们自己，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3: 这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原则上不能改。
1: 我爸妈他们这代人，在花街住了大半辈子。我们做子女的肯定还是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还能住在一块儿。您也知道这老年人最怕冷清，如果能有街坊邻居在一起，这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的。
3: 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回去啊跟大家伙商量商量，大家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是愿意自建呢，还是愿意按照原计划回迁？有了一个统一的想法，咱们再来沟通，一起想办法。
1: 行，没问题。我相信如果有这个条件，他们肯定会选择住在一起的。谢谢顾姨。
3: 您开的。
4: 哎，行行行，你坐下。
5: 哎，这
4: 是那个准备开会
5: 啊。
4: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5: 各位叔叔阿姨，
4: 啊，
5: 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主要是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4: 啊，
6: 好。
4: 好，
5: 你
6: 坐下，对，别累。
5: 大家都知道花街即将改建，这是件好事，但是改建之后呢，我们就得分开住了。这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拉扯着过的，我相信谁也不想分开。
4: 是是是是是，
7: 那当然肯定不想分开。
5: 所以我跟旺和帮大家一起找了一个小院，院子呢有点旧，但是面积很大，可以改建。这费用方面，我觉得我们几家可以分摊一下。拆迁的房子呢，我们就留给思义，改建之后我们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邻居了。
8: 哎呦，这是太好了呀。
4: 这是好事啊。
9: 同意的请举手，
10: 双手赞成。
11: 那个回迁小区的设计图啊，我也看过。
4: 嗯，
11: 户型好，位置也不差，关键是这个小区里面绿化也不错。
12: 爸，

0: 没想到你们俩通得这么快。
1: 那是，你再不结婚，人都老了，满脸皱纹，拍婚纱照都不好看。你也赶紧的，要是有喜欢的。
2: 我有啊。
0: 放心吧，我这么帅，又有一个好师傅，以后一定是花界最好的花样菜大厨。我还愁找不着媳妇儿啊。
1: 也是，不过现在会做饭的男人特别抢手。嗯，
2: 你呀，好好的，婚后把病治好，好好过小日子。
0: 哎，汪小河要是敢跟你耍混的话，立马告诉我，我立刻拿着户口本去你家抢人家。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笑什么呀？
1: 没有，我就是。你说抢人，我刚刚脑子里就有画面了，一个汪河俩人揪着头发。
3: 哎，你松手，你先松，你这么松，叫人来。哎，
1: 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在一边拍照，我也不管你俩。

0: 星辰。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幸福。我祝你能找到一个欣赏你、爱你、哄你、把你宠成孩子的好女人。

0: 来头斜了，拜年好。爷爷，花街啊，很快就要改建了，咱们回头啊都搬出去吧。啊，
1: 真假的呀？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2: 华子给咱找了个院子，咱搬那边去。
1: 大家都去吗？
3: 都去啊。
1: 谢家、谢家、少家。哎呦，爷爷，您就放心吧啊，咱院有一个算一个，都去。回头咱搬家的时候，我把院里的蛐儿都给您逮过去啊。
3: 那就好。那边有堂屋吗？
2: 有啊。
3: 您放心吧，那个院子比咱这个院子大多了。
1: 好，
3: 堂屋留给马奶奶。另外呢，也要给他装台空调。油热，一到夏天啊，热的待不住人。电视机，不行，要40寸液晶的。我听广播说最近有活动，电器打折。
1: 哦，
3: 你们俩有空给他买一台。好，洗衣机。最好也给他换台新的，马奶奶啊爱省电费，老用手洗，真后来的呢。电台几个电钱嘛，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和华子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
0: 那我书院开张，你赶不上啊？
1: 又不是不回来了。恭喜发财。
0: 发财估计没戏，不赔就是胜利。
2: 明天怎么走啊？
1: 开车。华子说，想沿着运河一路往北，看看沿途的风景。
2: 他身体能扛住吗？
1: 出了省，先上高速，然后沿着河走，差不多一个星期，应该没问题。
2: 一个星期，我就记着，要是开船往北走的话，到了北边至少得一个月。
3: 主要是沿途的几个城镇，徐州、济宁、临清、沧州、天津。
1: 华子说，我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他在北京的时候每次累了就去河边走走充充电，这一次他想一路充电充满了再进手术室。
2: 好，那祝你们一切顺利，
0: 也祝早日回家。
1: 谢谢你们吉言。

0: 拜拜，哎，
1: 我们走了，
2: 哎，走了。

0: 最初笑容都淡忘，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清醒对你说。
1: 不是，你看这场景啊，可以，
2: 这环境还不错，
1: 挺好的，大好多呢，
2: 走进去吧，走走走。

0: 经过我们专业团队的评估，像你目前的这种状况，做开颅手术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治愈的希望也非常高。你放心，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说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治疗。
1: 手艺不错，好吃啊！干嘛呢？搞活去啊！
2: 哎呀，这不是我爷照片吗？是吗？

0: 还没开业。
1: 啊，谢谢。
0: 那后天开业，早上9:30有开业折扣。
1: 行，那我一定来。

0: 们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6: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7: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8: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3: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焰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4: 刘瑶，吃饭吧。
3: 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5: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就是我。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6: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11: 再看，
12: 我们就把你喝掉。
13: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6: 我先走了。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走前，我求了土地，让他保佑我，否则这土我就不还了。
1: 这孩子，连土地公公你都敢威胁呀？
0: 这是马奶奶从小教的规矩，小时候跟我和思义说的，说身子虚，就抓一把土放身上，能补充元气。
2: 等搬家的时候，把这些土都带走。

0: 买的，趁热喝。
1: 你还在忙沉船的事儿？
0: 啊，挺好的。那个船上几家人的源头都找到了，
2: 很遥远。他们100年前在同一艘船上，现在他们的后代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像一家人一样。
1: 怪不得他们不愿意分开呢。

当初你不肯听我的话，非要上红淮师范，我真的很伤心。毕了业，你又不肯找工作，你自己说，这事儿放在谁家，哪个父母能高兴，能愿意？整天看着你无所事事，我心里比谁都着急。你是我儿子，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什么没有用，根本改变不了你。你爸怎么劝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可是我不信。是你自己用你的坚持证明了你爸说的是对的。运河人家民间史是被忽略的历史，你一个人潜心研究，坚持了那么久，他知道真的很不容易。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从心里佩服，也为你感到骄傲。好了，妈妈夸了你两句，这么不尽夸呀？

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花街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自从申遗成功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关心着

0: 文化和民俗。于是一个能够展现花街文化历史和民俗的场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我们年轻的陈瑞馆长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的博物馆终于开业了。下面请陈馆长为大家说几句。
1: 不说说吧，这么多承办家，这么重要的日子。

家好，我是陈瑞。我知道以我这个年纪担任馆长，在资历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保证我对花街的情感如假包换，我在未来一定会

0: 听说你去意大利了，以为永远也找不到你。后来还是陈瑞一直都没放弃。
1: 这回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逼我的？让我
2: 弄
1: 啥？
2: 弄啥？
3: 所以是顾市长联系的我，说运河生意成功之后花街改造，让我有机会就回来看看。
4: 故意不说你就不回来了是吧？
5: 哎，你知道我们每年有多想你吗？每到过年我们就打赌说今年司仪一定回来，但是每年
6: 都输。哎，
2: 瞎扯了，现在不是人已经坐在这
6: 儿了？对对对，
2: 这挺好的是吧？对对对
7: 对对对。哎，司仪，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3: 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年光顾着想以前了。我从离开花街的那年起就一路走一路打听，现在那段往事终于水落石出了。我祖上确实与小菠萝有关，他们是意大利人，迪马克家族，生活在意大利维罗纳一个靠近威尼斯的城市。我的高祖父叫费德尔迪马克，他为了追寻马可波罗的踪迹，跟着一个做瓷器贸易的商行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高祖父在华期间给意大利家里写了好多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华的生活轨迹。他在北京和天津，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苦难，战争的残酷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恐惧，试图回国却始终买不到船票。逃难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给家里写信，只是因为战乱全部都被退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马福德，还娶了一个中国的妻子，名字叫秦如玉，然后他俩的孩子就是我的太爷爷。 马福德寄到家里的最后一封信引起了他哥哥保罗迪马克的担忧，所以他们决定前往中国寻找弟弟，这个人也就是大家一直念叨的小菠萝。
6: 你看，就是你爷爷说的那个。
8: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小菠萝船上有四个人，翻译谢平遥，挑夫邵昌来，船老大老夏。
6: 哎呦，
1: 老大，
2: 我是老大。
8: 还有他的徒弟啊，周一燕。
6: 这儿呢，
2: 哎，老大，
6: 老大，来来来，我敬你。
2: 现在老大变人了啊。
9: 谢平遥是个翻译，他受挚友嘱托，要陪一个洋人一起北上。这个洋人就是保罗·迪马克，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小菠萝。最初，他也只说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是专程来中国考察大运河的水运专家。同行的还有他在杭州雇来的挑夫邵长来，在苏州结识的船夫老夏，以及老夏的徒弟做水手的周一燕。北上途中，小菠萝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他用带来的

0: 摄魂炮，也就是现在的照相机，拍下了他心中千姿百态的中国人，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码头，对小菠萝来说都是新奇的体验。很快，老夏的徒弟周一燕对意大利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起了小菠萝带来的洋文书。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个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不靠岸的日子里，他们扬帆烧饭，讲柴米油盐。小菠萝闲来无事，喜欢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有一搭没一搭的读几海杂诗，或者叫周易燕学意大利语。他还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几人一路同行多日，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非同寻常的友情。一天夜里，船停靠在岸边，几个匪徒摸黑上了船，他们要抢夺财物。就在匪徒拿起小菠萝手杖时，小菠萝突然起身反抗，试图夺回。他们与匪徒展开了激烈争斗，小菠萝受了伤，血流不止。众人不得已，只能带着他弃船逃走。再回头，那艘伴随他们远行的大船已在熊熊大火中沉入了河底。小菠萝伤情逐渐恶化，他告诉谢平遥，自己之所以如此珍视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杖，是因为里面有他弟弟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而他此行来中国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弟弟。弟弟叫菲德尔·迪马克，也就是马福德。不久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菠萝坦言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条运河，并将随身之物赠送给了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公元1901年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去世，那处坟冢插着十字架，面对着浩荡的运河，好像小菠萝依旧会坐在那片泥土里，迎着运河的风，品评中国的茶。100多年后，船上四家人的后人和马福德的后人竟然在花街的小院中相聚了。也许冥冥之中是运河指引着他们重聚到了一起。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小菠萝没能找到马福德，小菠萝朋友的后人却在命运不可参破的安排下找到了马福德的后人，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成为了一家人。
1: 爷爷，你看看谁回来了。
2: 周爷爷，
3: 思义回来了。
2: 嗯，
3: 今天怎么才放学啊？
4: 明年才高考，你得攒点劲儿啊，别太用功啊。你聪明，想考哪学校肯定能考上。别听奶奶那瞎说，你奶奶没念过书，她不明白劳逸结合的道理。念书这事儿啊，你得听爷爷的啊。哭了怎么了啊？学校里受委屈了啊？谁欺负你了？

0: 说帮帮你啊？
1: 没想好呢，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0: 嗯。
1: 你不准走啊，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2: 哎呀，人都说了，伴娘不能比新娘好看。
1: 哎，她好看还是我好看？说实话。
3: 必须是你啊。
4: 告诉你俩，以后别带女朋友回来啊，要不然我天天给你们传台。
1: 没事。
5: 凭啥？
1: 啊？没事儿。
5: 坐下歇会儿。累着现在。
1: 你好烦啊！
2: 哎，这苏东坡有一首诗，说的就是华子跟旺哥。
6: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7: 来，司仪别站着，快快快，
4: 坐，司仪，
7: 喝酒，给，来，咱喝一个，来，不带他，不带他，
4: 什么不带，带一个，
7: 来，干杯，
4: 干杯，
7: 来，
4: 水也供一个吧，
7: 来，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2: 欢迎回家。来，
7: 司仪吃，
2: 刚烤，
7: 别客气，别客气，
2: 不吃也刚烤的，
4: 这个是不辣，不辣，不辣，
2: 这个是有辣，
7: 你吃也辣。
2: 没事，
7: 是不是不太适应？要不然星石给你炒几个菜，做个意大利面。
2: 想吃什么都告诉我啊！啊，你想吃什么都能做。
1: 你不在的时候啊，我就是女主角，这帮人可都是围着我转的。你一回来，我立马就被冷落了。要不你还是走。
0: 我走哪去？这新院子是不是没给我留房间？
7: 留了。你还住堂屋？
8: 我爷爷亲自嘱咐的，必须给马奶奶留着，还必须准备一台空调。一台新的电视机。

0: 慢点。
1: 其实这些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买明信片，想往回寄又没有勇气，所以攒了这么厚一沓，里面全部都是我当时想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自己看吧。
2: 对对对，我看看。哎，别抢了，都有，别抢哎。
3: 朋友情谊万丈深，方得万年。
0: 好久不见。
1: 你做的那个公众号很棒。
0: 又要继续了，
1: 我每期都有看。
0: 真的吗？嗯。
1: 听说你有很多关于运河的收藏，你有机会能带我看看吗？
2: 当然，随时，恭候大驾。
1: 好，一言为定。

0: 习排练时间太短了。
1: 嗯，
0: 要是时间再充裕一点的话，我可以唱得更好。
1: 嗯，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了。舞台啊，对你来讲太重要。
0: 其实这些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候。
1: 那照你这么说，你得在这儿多唱唱。
0: 那不然呢？我都答应咱爸了。

0: 老大，老大，快点，儿子找你呢！
1: 快快，老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可哪儿找你？快点！哎呦，儿子找你有事儿。
2: 哎，哎，儿，你赶紧叫老大。
3: 老大在找你。
4: 找我呀？
3: 找你。
5: 你儿子说了，把你带到这儿来。
4: 这干什么呀？带到这儿来？啊？
6: 爸，
4: 哎，
7: 生日快乐！哎，这条船啊，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4: 我告诉你，茂哥，不要随便开玩笑，你别以为你结婚了，我不敢揍你，开这种玩笑。哎哎哎，干嘛？
8: 真的？
9: 真的？
10: 什么真的假的？
9: 真的是给你的，我也开了。
7: 快上来！
8: 孝顺你的，
9: 快！赶紧看看去，看看去，
8: 快快快！儿子，你上去看看，
11: 这就是把手，
8: 快快快！啊！
9: 别睡着了，
12: 哎，爸，
4: 怎么回事？
12: 哎，
4: 怎么样？啊？
12: 这条船不单是给您买的，啊，也是给我们全院买的。以前大家各自买了条船，卖了。也把我爸这半辈子的心气给弄丢了，所以我就看您跟丢了魂儿一样。
4: 不至于，不至于，没那么脆弱。
12: 爸，嗯，现在花街生意成功了，嗯，可以迎来大发展。啊，副市长说我们可以入手旅游业，所以以后这条船可以做餐饮、做刺绣，包括还可以做一些。小舞台的演出，带您去驾驶舱看看。
4: 走。
8: 刺绣这条
3: 是都可以的，
8: 对呀、啊、对呀、啊。
3: 你看云儿可以
9: 看。刚才我看见外面夕阳很美，我们就拍个照片啊。
8: 我就拿走，太美了。走
4: 走走。哎呦！
13: 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我不熟悉啊，我从来没操作过呀。
6: 学呗，原理都差不多，慢慢学。您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13: 说的是，
6: 坐下感受一下。
4: 哎，好好好。哎，
6: 跟您之。

0: 喝点水，来，喝口水。
1: 来，喝口水。
2: 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喝
0: 我什么我？你不住小院啊？行，你要不住，我跟司仪住。你就顺你那博物馆去吧。
1: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司仪这朵鲜花怎么就愿意插在你这个牛粪上？
2: 你痛不干嘛了？
1: 赶紧给我扭！你不要脸，还是你给我扭？臭不要脸！
3: 别说，别说，别说！
4: 咋了？回头。赶紧想一想，搬运之前还有什么没做的。
1: 哎呦，
0: 我想起个事儿，你们先聊着啊。
1: 我记得奶奶以前说过，她来的时候从林青的码头上挖了一锹土，撒在那棵树下面了。我想带走它，不然奶奶会迷路的。哎，回头。
5: 自作满的不像话，为我们只谈本心酸，但是总在点头。

0: 是不好的啊！
1: 哎，你这是往哪儿吧？昨天不刚好来吗？
2: 没有。
3: 哎，你们厂长还
2: 这
3: 个干什么呀？
4: 这望河现在用不上了，以后咱们孙子万一能用上了
3: 啊！你可真是有你的啊！你好意思打吗？我可不好意思打。哎呀，
5: 那换个地方。老大，
4: 老二，啊，你这穿的啥？你怎么穿一身破衣服？
6: 哎呦，燕子，他就在网上
3: 干啥？
5: 换个活法吧。
4: 活法
6: 咋的？你还想换人呢？你
4: 老不正经，
7: 有情况，太时尚了。
3: 别出来了，啊，
7: 弄完了，
8: 坐着。
7: 弄完了，弄完了，走吧。
3: 你干啥呀？
8: 好了，好了吧？
4: 走了，
8: 走走，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没事，没事，没事，拿我东西。
8: 走了，走了，
4: 拿我东西，拿我东西。

0: 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和期
1: 望。陈先生，咱是不是应该在这小院合个影啊？
2: 好啊，
3: 对，
4: 好，
5: 合影，合影，合影啊，合影。
6: 来，咱们在这下面，
5: 在这下面哈。
7: 好好好，
5: 高个儿在后面。老二，你往前走，往前走。

0: 时候呀，还婚是江边的传统。
1: 请吧，他们俩小心眼儿，不让别人碰触。
0: 真的呀？
1: 他们喝大了，不再让别人看见。啊，放心吧。啊，
2: 花街的亲人们，
3: 统一服装，
2: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婚礼。
4: 对，
2: 我们的轮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4: 对，今天你们小心点。
5: 这话说的，今天得听谁的呀？
6: 得听新娘子的。
7: 对，
8: 得听新娘子的。
0: 啊，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岸边看见你们过船闸。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4: 好，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过了闸以后也不停船，一直往前开。
9: 好，好，好，好，
3: 开出大海，我们要一直开到苏伊士运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这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8: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0: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2: 以后我们保护你。
13: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的，是这样。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4: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3: 咨询。好嘞。
5: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4: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5: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3: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6: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3: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6: 对，
7: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4: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7: 对，
4: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2: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5: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3: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2: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8: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共育共同发展。
2: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 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9: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10: 电路板。
9: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 r i n 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11: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 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12: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9: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了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2: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13: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2: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13: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都是学过的，没问题。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能用上。都能上。上网那块儿，等会儿，你那是啥呀？往上面。你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
1: 我觉得你们这专业挺机械的。
0: 不枯燥的，挺有意思的，
1: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
0: 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2: 一下就能入手。
0: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3: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4: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5: 完成了。
4: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我们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0: 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1: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啊，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面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厂了那还有一些就是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很多发展空间。

0: 坐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干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知道，
0: 知道是吗？
2: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1: 小焊板这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焊板的。对吧？对对对。

0: 别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我的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儿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钢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钢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

0: 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1: 上阵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子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3: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奥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8: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和那个岗位需求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9: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阶段
8: 对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9: 这个是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8: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9: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试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2年背后到你的厂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奥维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半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奥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

0: 田小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田小维企业开展点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的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1: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田小维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2: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3: 平时不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1: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2: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的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1: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2: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4: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5: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6: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2: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现在加入咱们蒸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0: 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1: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2: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了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3: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4: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1: 现在我们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4: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1: 蓝莓是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4: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特别甜，可细腻了。
1: 然后这个是抹茶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的，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4: 像鸡蛋饼
1: 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5: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就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3: 哎呀，孙老师来了。
2: 嗯，他小谭，
3: 见到你非常开心。
2: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3: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2: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了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3: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2: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3: 好的。
2: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3: 是不是？我今后会注意的。
2: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的，或者是。
3: 好的。
2: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3: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2: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了。还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17、18就上我那个，他媳妇17、18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4: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5: 准备怎么样？3、2、1，开始！看好了，家人们，咱这个是东北头茶秋木耳，不是大棚速生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方，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6: 对。
5: 调整一下。
7: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8: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4: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9: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再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6: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10: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

0: 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的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1: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2: 少说得有咱七八十。今天直播间
3: 准备着呢。
2: 嗯。好。
3: 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2: 好的。
3: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你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图品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2: 好像是有点。
3: 往下整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不满意的地方？
2: 好像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4: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波进过坑的？是不是买过那种泡发丸某某？
5: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6: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5: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7: 想。
5: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2: 好。
3: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8: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9: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7: 好。
9: 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6: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9: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10: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11: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9: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9: 啊。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7: 要。
9: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7: 合适。
9: 给不给力？
7: 给力。
9: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7: 给力。
9: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13: 黑龙江省，
9: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7: 对。
9: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

0: 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1: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0: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1: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需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2: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1: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3: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就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4: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对，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5: 在这块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2: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6: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0: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啊。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6: 好，
2: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7: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公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2: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8: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9: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10: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8: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

0: 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0: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1: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 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3: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 我感觉啊已经非常

0: 非常满意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
4: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7: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7: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 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1: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1: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1: 对，
2: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1: 福音。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2: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4: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少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4: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
7: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2: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1: 一定是
2: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
1: 啊。可以，没问题。
2: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己
2: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2: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4: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2: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 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2: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2: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想到树能长这么好，要站在帮我打比方说好像是林海一样，真有点自豪感。
1: 我们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名叫赵洪坤，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新店林场的第一代林业人。1959年，16岁的赵洪坤从山东来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店林场，在一片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的风沙里，投身到秋季造林的战役中。赵洪坤很快就明白了，当地的顺口溜说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新店大沙窝，旱天沙五车，种地不打粮，栽树难成活。杜尔伯特的沙地漏水漏肥，盐碱化严重，造林固沙首选的杨树在其他地方长得都挺好，偏偏在这里栽上两遍三遍都成活不了。为了止住风沙，赵洪坤他们卯足了劲儿，开始不断试种新树种。可过了2年，红松和落叶松也接连失败了。就在赵洪坤和同伴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棵张子松的小树苗挺过了风沙和干旱，顽强地生长了起来。
0: 我以为这些张子松活得非常好，但是小树苗不到一尺高来的时候，
2: 这就感到这个有盼头。
0: 我是来这个地方就是造林、护林、管林，就是干这一样工作了。这是付出的汗水值了。
1: 赵洪坤和同伴们就像沙面上坚韧的张子松，把青春和汗水乃至一辈子都扎进了新店林场的沙地里。岁月流转，和小树苗一起长大的林二代、林三代接过了造林治沙的接力棒，研究出了更多的实用技术和更先进的造林模式，筑起了长90公里、宽5至25公里的西部生态防护长廊，有效堵住了科尔沁沙地侵蚀松嫩平原的通道，守护了万亩耕地和珍贵黑土。三代人用青春和坚守，在沙窝里种出了一片绿，万亩松林就此铺开。杜尔伯特的造林治沙，是黑龙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时代缩影。14-5期间，黑龙江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9%的规划目标，完成防沙治沙35.9万亩，累计修复治理草原134.55万亩，累计完成退化湿地修复16.28万亩，有效破解生态碎片化问题，提升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走出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的龙江路径。几十年过去了，赵洪坤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警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
2: 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1: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2: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0: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3: 那被执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

0: 们会不会去武警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她任何人不能进入武警馆。麦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4: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就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
0: 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的。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

0: 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1: 毛军，段店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2: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3: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2: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1: 是。
3: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2: 是是，
3: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2: 是是是，理解理解。
0: 这包子这么重？
5: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就老李可吃不上。
0: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5: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找。
0: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5: 想通了。
0: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5: 确实是。说说。
0: 不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5: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0: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5: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0: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5: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无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安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聂系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
3: 滚！
2: 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5: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苏察令吧。
1: 你晚上自己单独过来的，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就换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

0: 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厂长，我这大红袍。
2: 谢谢次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回也是回我的大红袍，回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醒，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好，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好，明白。

0: 现在的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雨。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4: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3: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4: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
1: 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

0: 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加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2: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2: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2: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2: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2: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
6: 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7: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8: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9: 这都不补吗？
10: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1: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2: 以后我们保护你。
13: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2: 你看我现在开没多少，它自己就着点了，
3: 直线。
4: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3: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的地顶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说过我的钱呢？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陈？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
1: 你现在还安静地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文管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
0: 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乌斯长家里溜门撬锁，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白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 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3: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0: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
1: 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
1: 家里好不好？好，好，好，好，好了。嗯。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没有。都没吃药，我给你打来了。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
1: 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没有搜查令啊。
1: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他偷走了什么？
1: 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官？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0: 他怎么会这样啊？
1: 没事，别怕。
0: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1: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 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0: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面。

0: 吴太太，吴太太，少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司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跑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

0: 对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1: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政官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1: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0: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1: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丹泽的心里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0: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喂，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城那里。

静城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权。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酒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0: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姜。姜母兰。蒋小楠，有蒋小楠这个吗？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0: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1: 好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阳？
0: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3: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0: 谢谢。
3: 上去看看。
2: 在等朋友啊？
0: 没有啊。
2: 那一个人吃两碗。
0: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2: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0: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2: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0: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2: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4: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5: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4: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5: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4: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5: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4: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
0: 哦，
1: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了呀。哦，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
0: 好的，好的。
2: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的。
3: 这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1: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0: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1: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0: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1: 行。
0: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1: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
3: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2: 跟谁啊？
3: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2: 没心情，不去了。
3: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2: 好。

0: 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肖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1: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0: 卖情报？
1: 根据我的观察。 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こちらへどうぞ。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怎么？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啊，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是

0: 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1: 沙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0: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1: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0: 哎，我没好意思跟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2: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3: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没有跟卖家说是帮你去的？
2: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于湘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香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香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肖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男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范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
3: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西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3: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
4: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1: 一大三小，
7: 叔叔，
8: 快！
9: 注意路！
8: 是，
9: 松开！
10: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
1: 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
2: 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 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4: 报告各位长官。
3: 讲，
4: 保密局侦查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查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1: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4: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5: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你猜的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建锋同志，余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

0: 哎，你先坐下。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湘南。
1: 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2: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3: 是。本
2: 队长，
1: 在。
2: 此事必须彻查。是，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 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0: 这么算了，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4: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安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0: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4: 马上。

0: 明天消息。子健，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
1: 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叶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4: 哎，这小兵保密局，
3: 师长，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余队长，埋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0: 我包庇谁了？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肥沃的滩涂、连片的湿地和辽阔的湖面，让星凯湖成为每年春天上百万只候鸟觅食栖息的驿站。
2: 我跟星凯湖啊相依相伴，相处了23年。每次候鸟来的时候，听到那些鸟叫，你的整个人、心、灵魂，那都被星凯湖淹没了。
3: 我叫刘威，1997年呢，来到咱们星凯湖保护区上班，区域辖区内的，自然资源，野生动物，对这些进行一个巡查巡护。
4: 我呢，刘化金吧，在这工作吧，从事了25年了。来到星海湖呢，我主要从事就是科研工作。星海湖啊，是中国界湖，大量的候鸟呢在咱这所停歇，停歇一阵吧，完就一北迁，飞往远处的俄罗斯。候鸟吧，飞越了大半个世界，咱一定不能让它在咱这块区域出事儿。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一路向北的春天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半日经历冬夏季，一夜梦秦南北家。随着候鸟的迁徙，星海湖再度热闹起来。今天我就要跟随这里的管护员和科研员去体验他们的工作。现在是凌晨的3:20，今天我们要对鸟类进行监测。你好，刘所长。
1: 哎，你好，汪汪。
0: 哎，今天来体验您的工作啊。
1: 今天吧，照咱候鸟监测，但是你的颜色吧，你的穿的颜色太鲜艳了。
0: 衣服鲜艳啊？
1: 对，
0: 不是为了上镜准备的。
1: 不是，它能欣赏到鸟，一定着装那个颜色不能太特别鲜艳，
0: 不能太鲜艳是吧？那这样子，我上车，然后把它给脱掉，好不好
1: ？OK。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为了能监测到那些清晨觅食的候鸟，我也不得不随着这些科研工作者早起。因为从驻地到达监测候鸟地需要走2小时，所以

0: 凌晨三点半其实已经是他们的上班时间了。
1: 这天是真冷啊，就是下了车就走这一路的话是每天都得是这么走了。
2: 嗯，这是必须要走的，
1: 就车进不来。
2: 车进不来，
1: 嗯，
2: 咱们今天看看是冻了还行点儿，
1: 嗯，
2: 到中午时候全部开化了，咱们就穿水靴子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穿都靴子
1: 了。 就这个路现在其实是冻了，
2: 冻的，对，
1: 但是实地还比较好走。
2: 对，慢慢慢慢慢慢。
0: 松阿岔河河口是青海湖唯一的出水口，这一片清澈明净的水域为候鸟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处，是亚洲鸟类迁徙最东移线的重要通道，被称为候鸟天堂。
2: 你看周围那些鸟叫，这虽然是，但是现在来说虽然是候鸟迁徙的末期，
1: 嗯，
2: 但是这还有很多的一些候鸟还在那个停留，
1: 嗯，
2: 今年来说呢，这个候鸟的量来说呢，比去年要多个，去年是35万只，
1: 啊，
2: 现在目前咱统计就达到55万只了。
1: 哎呀，这增加这么多呀！
2: 比去年增加将近20万只。
1: 所以它跟环境是有关系的，生态是有关系的。
2: 生态环境还是一定有关系的，
1: 嗯，
2: 包括咱们那边的种类183种，
1: 嗯。
2: 现在达到鸟类种类达到289种了。
1: 嗯，
3: 这两位刘哥他们非常有意思啊。你像刘所长，他是搞科研工作的，他主要是观测鸟的，所以说他走路的时候啊，他是一边走一边往天上看，就是一边走一边往天上看，他在观察鸟。但是刘管护员，这个刘哥呀，他是一边走一边往这个河道里边，然后撒沫，啊，并且过一会儿。哎，他就停下了，我们就看他都不见了，他就下到河道里边，可能就去找一找网，找一找船。所以两个人，一个是走路往天上看，一个是走路往河里看。您刘大哥始终在看这个，
2: 对，
3: 在看这个网。啊、
4: 对，我就走了一路，我就看看他那个。
2: 看这时候那个有没有这期间吧？一个主要是有没有，现在也河泡也开化了。
1: 嗯。
2: 有没有打鱼的这方面可以去这块树上蹲两只大鸟，
5: 青鹰啊，
2: 看看
5: 好飘啊，
2: 还有海雕，
5: 对不对？
1: 我能看见吗？
2: 可以看。
4: 二哥
2: 稍微慢点，
4: 你这
1: 在哪儿？
4: 我先别走，
1: 在哪儿？
2: 这树上都是树，
1: 哪有树啊？那个树啊，
2: 树上
1: 我没看着啊，在树上。
2: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1: 那有棵树是在。
2: 对。
1: 哦，看到了。
2: 看到啥？一个大的。
1: 一个雕是吧？
2: 对，体型比较大。
1: 它就一个人就站在那儿。
2: 哎，对。
1: 哦，我看到。哎呦，是个《岳飞传》都看过没？就是感觉像那种雕，他一个人就这么站在那里，
2: 体型非常大
1: 啊。对，往前面看，他属于保护动物吗？
2: 国家一级的，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哎呀，国家一级的。
3: 第一次离白尾海雕这么近，白尾海雕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啊，并且是非常难以见到的，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的兴奋，所以再往前每靠近一步，就是你会特别的小心，从600米到500米。就是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大气都不肯喘，就是怕把它给吓跑了。
2: 白尾海雕非常少见，
3: 非常少见，
2: 非常少见。
1: 哎呀，那今天还真是来
2: 了。咱们白尾海雕今年记录可能是12只，
3: 十二只，
2: 一个月的时间。
3: 12只，我今天就见到这一只。
1: 那我们这个工作的话，比如说见到这个雕了啊，很稀少的话，我们现在工作应该干什么？
2: 甄别完以后，咱们记录的发现的时间，
1: 嗯，
2: 地点，
1: 嗯。
2: 记录的发现人，
1: 嗯，
2: 完把那详细记录下来，
1: 嗯，那发现人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字？因为我也看到
2: 啊，可以啊，监视员可以啊，
1: 那太
2: 可以没问题。
1: 12只我就看到
2: 这没问题，因为啥？你也是当时发现者，
1: 是不是？哎呀，我见证的啊，都小点声说话，别把他整跑了。就跟站岗似的，你看它上面有鸟，它还看着，它就站在这儿，这个嘴是这样的，然后。
2: 对。

0: 除了继续北飞的候鸟，还有一些鸟类决定在新凯湖安家，白鹳就是其中之一。大管家刘所长为白鹳修筑了4米高的巢穴，今天我们就要探访这些白鹳巢。刘所长，咱们今天去找这个白鹳啊。它具体任务是啥呀？咱们
1: 重点看这个白鹳的一个产卵率这块。这咱们要前期调查啊，顺便看一下东方白鹳的一个它的人为干扰生境，影响的生境这块。
0: 就主要这几个任务是吧？
1: 对。
0: 你这么说起来，我有些许的兴奋。
1: 但是今天比较辛苦一些，今天咱们下的是沼泽地。
0: 沼泽呀？
1: 对，沼泽地。
0: 不是，之前导演也没说沼泽这个事啊。但一说到沼泽，我最早想到的就是。那个沼泽它容易把人陷进去啊，
1: 它是怎么回事呢？是50-60公分的草房子，底下有可能是2-3米深的水。如果要啥说咱们
0: 2-3米深的，
1: 对，有可能是2-3米深的水。
0: 那我不淹下去了吗？
1: 所以我们走沼泽，假设距离是500米，有可能我们曲曲绕绕的，有可能走家接近是2000米，最干净。
0: 我有点想退缩了呢，怎么会有危险性？
1: 没事，因为我们常年走沼泽，大家伙儿说以后嘛，你就将来跟咱们一起走，咱们注意点。下一步咱们进沼泽一个前期准备了，咱们现在就穿岔裤了。
0: 穿岔裤，这梯子是干啥的？
1: 梯子咱们要抬进去，
0: 抬着走啊？
1: 那你说劳动最光荣嘛？刚才说吧，你也是体验者，得你陪俺们啊抬
0: 的
1: 梯子。
0: 过沼泽的时候要把它抬过去啊？
1: 是我们最必须得抬到槽身前，梯子竖了以后，竖起来以后，咱们爬梯子。看看那个卵的形状啊，状态。
0: 这个多沉？
1: 你试试，重量。
0: 咱俩抬呀？
1: 得50-60斤，咱三个人抬。
2: 我说起来，我有些许的兴奋。
1: 这是进沼泽地的必备利器。这可以探，帮你探一探。
0: 有多深？
1: 动一动住，这一定要前方，你每走一步的时候，一定要前往前走将近1尺，对，
0: 都得整一下，
1: 对，保证你的安全。
0: 哦，就看着那边是陆地，其实它里边都是水，
1: 对，看像草原似的。
0: 你看着这个像庄稼，其实不是庄稼。
1: 这边注意啊，
0: 它就是，就要下水了。
1: 对，
0: 深不深？
1: 别着急啊，
0: 等会儿，你给我心理准备，深不深？这个，
1: 这个没事儿，你试一下，拿棍试一下。哎，对，别着急。
0: 哎呀，完了。
1: 对，怕不要怕，慢点。
0: 别走这么快，刘所长，别走，
1: 慢点，慢点，
0: 稍微走
1: 慢
0: 点，稍微走慢点啊。
1: 往那儿窜一下。哎呀，
0: 这底下泥是软的呀。
1: 这还没动头，还没，这注意点啊，注意点安全。哎，
0: 不是你别走那么快，哎、我现在、哎。
1: 我这有坑啊，注意点啊，你那有坑，注意点。从那边，从你白管往白管那边走，这边不行，这透了。啊？这透，往那边走。这坑。哎呦
0: ，这地方有坑，哎呀，
1: 注意点。
0: 这鱼腰不行，等会儿。不行，我垫一会儿。啊，
1: 缓一下，哎，这都坑，看我这棍儿，
0: 它还往下陷，哎呦，不行，这儿也是坑，哎呀，
3: 你不知道前面哪个地方有可能会被你陷下去，然后走着走着，它也就是你即使安全的这个路，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是一会儿往下，一会儿往上，走特别的艰难，尤其是肩上，就现在都疼，就这个地方，肩上还背着这个梯子的时候，基本上我是5步就需要停一下。
0: 我太喜悦了，我太开心了，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到这儿了。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

0: 看看鸟蛋啊，你看吧，有几颗？
1: 往上，哦，5颗鸟蛋啊！
0: 啊，4枚，我刚才说5枚，我太激动了，4枚啊！
1: 别，本儿给你来。
0: 哦，我来记录啊。
1: 对，记录，马上一会儿啊，白着急啊。
0: 这个巢都是咱给它搭的吗？
1: 对，这个巢是比较早的，是2018年搭的巢。
0: 这个就是它自己搭的话，也会搭成这样。
1: 对呀，你看看它那絮都絮的，你看看它自己絮的巢台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不让它自己搭，咱要人工给它搭一个？这个要是说它自己搭个巢的话吧，它需要很长时间。咱们人工呢搭个巢呢，提前让鸟就是提前入住啊。我先拿手机先拍张照片，因为我要放回去卵，是什么样，咱们记住这个卵的方向啊。放回，咱先拿住什么样，咱放回什么样，
0: 就位置都不能错，
1: 不能错。
0: 如果错了会怎么办呢？
1: 错，找着它还有个翻卵晾卵的过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我要戴手套，我不要说人住太多的气味，这一块你看我戴了手套吗？
0: 就是我随便触碰它都不行。
1: 对，卵还是热乎的
0: 啊。
1: 它的长轴11.1厘米，这是5厘米，
0: 5厘米中间，
1: 对，中间5厘米。现在是0.29，
0: 加袋子的是吧？
1: 对，加袋子，0.29，
0: 回去再剪呗。
1: 回去再剪，对啊，
0: 第一枚就可以了啊。那看第二枚，我写个二呗。
2: 这个监测呢，是提出那个预警，到底是种子发生变化，针对这个种子变化，下步要采取什么措施？
1: 9.5
0: 啊，
1: 9.5，4.9，短径。
0: 我知道，4.9，
1: 0.30，重量差不多，7.5，
0: 我写完了，短径
1: 是5.5。

0: 提到那个娃啊，快点孵化出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说你们远看吧，像逃荒的，因为他一人背个袋子嘛，拄个棍子。但看近看吧，也还是搞科研的，挂脖子上还挂个望远镜，这是开玩笑话。但是我也感到很荣幸。到时候你现在看我们单位的资料库，资料满满的，包括这么些档案。我们第一是先搞的监测，搞监测才知道有需求，哪些物种需要保护。这个数据吧，可能说对某些人是没有用的，但对一些说咱们研究鸟的研究这块，这个、数据是无价的。
2: 在黑龙江广袤的山林里，有着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守护山林，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就是巡护员。除了进入深山进行日常的地质观测、林木保护，巡护员们还要通过架设在深山腹地的红外相机对野生动物进行观测和保护。这一次我们的体验员就要跟随巡护员一起进行一次惊险的深山探险。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本期节目的体验员张静。东北虎又被称作西伯利亚虎，它是所有老虎当中体型最大也是最强悍的一种老虎，所以它又被叫做老虎当中的王中之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500多只野生的东北虎，而在我们中国境内生活的野生的东北虎大部分都生活在我们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跟这些东北虎共同生活在我们国家公园里的还有一群特殊的人，本期劳动最光荣，我就带领着大家一起走进他们。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体验生活，
0: 刘主任，
1: 优秀的徐会员老梁。
0: 啊，您看样子比我年龄大，那我就叫老梁大哥吧。这两天您多指教。
1: 今天来的比较晚，我们这地方吧，那个动物出没比较多。咱今晚嘛，你们来之后啊，就咱那大门就关上了，就别出去了。
2: 最近嘛，铜边上都虎印啥的相当多了，都
0: 是吗？啊，那行，我一定听话，我今天晚上一定不出去。
1: 行，这不休息吗？
0: 好好好好好好啊。

0: 走啊，老梁大哥，哎，走。
1: 你这都带着啥呀？
2: 我拿了小刀、洗手露、小手电、食品。
1: 这都不用带。
2: 啊？创可贴。
1: 哎，创可贴带就行。哎呀，这不是用不着带那么些。
0: 你不得你走，你不得补充能量吗？哎呀，
1: 补充能量用不了那么多，哎呀，太费劲了，太累赘了，背着这些。那些带的滴噜噜噜的那些玩意儿，咱就尽可量的让它轻快一点。你看我给你带的，这是蛇药，是必须得备的。你要万一，要是碰到个蛇啥的咬了，好吃。
0: 真用蛇呀？
1: 那这你看碰到野生动物啥的吧，就拿这个，这是防身用的。
0: 喷什么？
1: 这是喷雾的，喷那个刺鼻子。野生动物来攻击你，一
0: 就像那种防狼喷雾似的，是这个。
1: 然后这个是 GPS
0: 啊，这个啊，
1: 那个搁家走的时候定上点啊，一定要点，然后到山里头，你要是说，假如说要是走迷了，一摁一看
0: 就能找了。啊，这个我太需要了，这个我太需要了。
1: 这个是那个火焰喷射器，就是碰到紧急情况，它把盖儿一拧，然后里头有个弦儿。一拽，这次的就冒火。要老虎迎面过来了，那一拽你就被它就吃了。这火的就往外。
0: 对，我要真遇到老虎，我就能用它。
1: 对对对，你这样。没事没事没事，这不要紧不要紧。
0: 防蛇的药啊，什么火焰喷射器啊，这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落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这次体验之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像那个你们也得都摄制组也得带一个，一家带一个，万一碰上个什么紧急情况啥的，好用。
2: 这有个弦儿，看见了吗？
1: 然后
2: 哎，你们都起来。
1: 然后
2: 他就冲这儿，你看这么你们都在射程里边。
1: 射不那么远
2: 啊。
1: 然后就一拉。来了东西就对着他，
2: 就把他吓跑了。
1: 对，就把他吓跑了，他也不敢靠前，这样式的，有那么大火，
2: 自己都晃眼睛。这一共能烧多长时间？
1: 大约在将近一分钟吧。
2: 这个够厉害。
1: 这个玩意儿就用就这个过程。
0: 那你能给我多拿几个？
1: 多拿也行，这玩意儿多了没用，你都不能。
2: 万一要是碰上怎么办？那我回去把东西重新装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这个就放在这儿就行啊。

0: 老梁大哥，咱们今天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1: 我主要就是数数样线，看看那个野生动物的足迹。
0: 那小郭呢？
2: 我是主要是换取数据、换卡，给那个电相机换电池。
0: 预计今天咱们要走多远？
2: 预计大概得是20公里左右吧。
0: 20公里，快走吧！这是哪儿啊？
2: 这咱要换相机的点的位置，在地瓜喇子上。
0: 喇子？
2: 对，就是。
0: 很多人不知道喇子是什么意思。
2: 石头山绿斗一斗悬崖。啊。
0: 嗯。我要是上不去的时候，你拉我一把啊。哎。小郭，你们都什么时候上来换这个相机啊？
2: 我们每年的5月份、7月份和10月份。
0: 那5月份下雪你们也上了吗？5月份不下雪了。
2: 我们正好今年赶上了，赶上之后就上不来，是一米多深的雪，我们进不来。
0: 那怎么办？放弃了？
2: 没有，那有的进的就
0: 硬往里进，
2: 对，往里进一进。哎呀，
0: 这够难走的，不下雪都这么难走，下雪就更不好走了。下雪你也进来巡山吗？
1: 下雪的应该就行了，
0: 拽我一把。
1: 他这边有日期的啊，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看不出来，分不出来了。
0: 你天天来这个里边来找脚印吗？
1: 也有5、6天啊，7、8天。
0: 那你要是冬天怎么办？冬天下大雪，这里边雪特别深，你怎么办？
1: 雪特别深也得走吧。
0: 也走。
1: 走的也喘了呀。

0: 到一块平地儿了。
1: 你这嘎走，你这嘎走，那个顶走不了。山里就这样。
0: 这棵树倒的可太是地方了。
1: 这都是雪压的。
0: 雪压的呀。
1: 今年春天下那场大雪，压这个压折老个树了，山里都那树压折老了。
0: 你这当巡护员的时候用遇到过这个黑熊吗？
1: 遇到过。
0: 你是干什么去了？遇到它了。
1: 我巡护。啊。着急要数据，那时候也是开春了，我就去就遇上那么一会儿。走一个大草甸子，走着走着我就听到那个，在我那个左面，就起来一个黑瞎子，哎呀，我这没地方，也没个树，
0: 就没发现他，
1: 他就吓着他，我走到跟前去了，吓着他，我就看到这站起来，把脸扑架啥的，我就使劲跑，那没命的跑，那么 GPS 也挂掉了。一看相机也没了，我还听那个黑瞎子，那这是分分的，喘出气儿。
0: 老猎人看到这个熊瞎子也害怕。
1: 哎，那玩意儿不害怕都假的，他来咬你，你不害怕呀？
2: 马上就到了，走吧。
0: 这到了。啊，就这个小绿盒子吗？
2: 对。
0: 啊，神奇的小绿盒子。啊，这里边装的这个相机就是你们要换的那个。
2: 对对对。
0: 那现在他是不是就把咱们
2: 把咱们拍里头
0: 了？现在就有热感了，
2: 对，把咱们都拍里头。他就是有热量，或者是动物通过的时候感应到，他就开始拍。
0: 我试一下，一会儿你要打开，你能看到我吗？
2: 能看
0: 到。那我走两圈，你看一下。
2: 行行行。
1: 那都被你拍上了。
2: 一会儿能看到。
0: 那咱们把它打开吧。
2: 行。
1: 就像配合的，绝户子他掌握，他能掌握这个点，掌握哪块有，他都知道。回来把信息往他们那一反馈，他们下相机的就相就能拍下来。
0: 就他绑那个相机就更精准了，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个相机？
2: 有，我们这个佛光山的有400左右。刚才你那个。看到了，
0: 有一只母老虎出没了。来来，快装上吧，咱们装下一个去。
2: 好，我把卡换过来啊。
0: 走啊，
2: 走走走
0: 走。这个电池要拿走吧？
2: 这拿走，回收。

0: 这是老虎喝水的地方吗？
1: 哎，这老虎它这是一溜河，它不管它渴了，它走到哪喝到哪，它喝水不指定地方。嗯，
0: 就这片大森林处处都是它的家。
1: 嗯，对，它的领地搁这一片。哎，这不是虎印吗？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哎，哎，这不是虎印吗？
2: 啊！
3: 哎，老虎，
1: 这不是虎印吗？
2: 真的吗？

0: 你别踩啊，你别踩就行。
1: 我不踩他，我不踩他，我过来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哪儿？哎，哇、哎哦，这么大的爪子！啊，
2: 然后你的经验丰富，你感觉这个能有多大？
0: 这个湖也就400左右吧，370-400左右。
1: 啊，这么大！
2: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啊，
1: 这有小孩的脸大了，这个。
0: 嗯，那就大的都跟那葵花头似的。
2: 这是目前我见过最大的了。
0: 嗯，弄点动静，喊喊。这都是新叶，他说不定搁这地方了。
1: 那你快喊一下吧，别让他再一会儿再回来了，他别再没走。哦，你看那个脚印的时候，那么大的脚印，就是当天留下的，而且是跟我们对象行驶，你无法预测，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个老虎是不是还在这周围活动。我当时那个恐惧心就上来了。
0: 给他拍上，量量，长垫儿。
3: 数据，143，北纬43度，
2: 31分，咱得快点。
0: 嗯，好了，这
3: 0.00.10秒。
1: 你为什么要测那个脚？不是测这个专门的这一个虎的脚印吗？
3: 这是步距，就是前爪。
0: 啊，后啊，那个看他迈着步。哦。
1: 测这个迈的步有什么用啊？
0: 他看那个，根据他这个走的这个步幅，看看这个虎多大，再拿去分析。
1: 那这个就是这个特别大，这个是后
0: 脚。那是滑了，这滑了。
1: 哦，是滑的。
0: 哦。往前走呗，继续啊。
2: 走呗，
0: 走吧。
2: 前走咱就上喇子了。
0: 咱那个，哎呀，咱这绕过去这个地方，这得爬了。
1: 这能爬上去吗？这个。

0: 吗？
1: 啊，这上面有山啊，挺高啊，这个地方。嗯，哎，是吧？哎呦，老梁大哥，你拽着我，你等于底下拽着一条熊啊！等一下，
2: 其实爬这座山，在上山之前，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真到爬山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看着不怎么样，但是其实很难爬。
1: 老梁大哥，气定神闲哈，一点都不上喘，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来，嘿，哎，小郭，那么多地方能安你们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安在这儿啊？
3: 那上面吧，它是个通道，狮斑虎啊、豹啊，都愿走那上面走，非常灵敏。

0: 前面带路啊，那边应该就是俄罗斯了吧？那一片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的山？
1: 对对。

0: 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1: 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河。
2: 小郭说还有700米的距离我就能到达终点，结果刚才他说我们走到这儿

才走了100米，我觉得我们走了很远了。小郭说他只在700米上，取直线的距离，所以我们还有600米要走。我的天哪！

0: 呼吸两口气。
1: 我这脑袋的血管在嘣嘣嘣嘣的跳，哎
0: 呀，走的我大鼻涕都走出来了。闻一闻大地的味道，闻一闻森林的味道。
2: 两点了，咱们必须在三点之前完成任务，必须赶紧下山，然后要不然那些大型动物就该出来觅食了。
3: 嗯，我们就是必须得三点钟之前往家返。
0: 但是我们还有一张内存卡还没换呢，时间特别特别的紧张，我们必须马上换完内存卡，然后在三点之前下山。
4: 走。哎，到了，就在前面。
0: 啊，这就是。是了，累死我了。就这小小的一块面积有四个，
4: 因为这块是虎豹等这个动物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通道。这块原来拍过很多次，那个拍过一次那个老虎在这块那个标记领地，还有豹子都在这标记。
0: 标记领地怎么
4: 是？就是那个尿尿。
0: 啊，跟小猫小狗一样。
4: 对对对，标记领地。
0: 除了老虎，还拍到过什么？
4: 豹。还有鹿、梅花鹿、狍子、野猪、熊一类都在这个拍摄。
0: 那这是所有动物的一个交通要道。
4: 对，
0: 这个卡里就是过去三个月记录的虎豹的行踪，是吧？
4: 对对。
0: 那一会儿下山我就跟你一起去看看。
4: 行。
0: 开始吧。现在是两点半。
4: 对。
0: 三点之前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够下山吗？
4: 够了，
0: 够了，够是吧？
4: 嗯，够了。
0: 咱们按照计划时间，
4: 嗯，
0: 对吧？
4: 对，
0: 嗯。好，那咱们，
3: 啊，这那可陡了，咱往前走走吧，从那下就，不太好走。
0: 在下山的时候，这个难度系数就加大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那么我们就要在这25分钟的时间里面迅速的到达山顶。所以在陡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同事就选择迅速的坐在地上，从山上一路滑下来。所以呢，我就回头用手机记录了一下我那些同事从山体上坐着往下滑的那个过程。我们的摄像师田野，他在上面就大头冲下，一下就摔到地上了。哎，田野，慢点！
5: 田野，慢点！
0: 哎，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
6: 砍
0: 了，
6: 砍
0: 了，
6: 砍那边去了。没事吧？
0: 磕没磕着？
7: 3:11啊，我们终于在3点到达了大本营，车在等我们，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车返回驻地了，逃离了东北虎豹的危险圈。虽然渴望看见他们，但是还是不要跟他们面对面为好。哦，已经挑战了我的身体极限，哎呀，腿现在已经没有知觉了。
0: 走。小郭，
4: 这个是咱们今天去的第一个点。
0: 嗯。你这一张卡能拍多少照片？
4: 现在这点上是2790个，还能
0: 一张卡就2000多张照片，视频呢
4: 也能拍好几千张。啊，
0: 那你每天就是把这卡拿回来以后，你就要一张一张的看，
4: 对，
0: 然后一个照片一个照片的看。
4: 对，它有空拍，它这个阳光一晃，它草啊树叶
0: 一动
4: 它就拍。
0: 啊，就是你得一张不落的全部都仔细看完。
4: 对，
0: 那你这工作量可是挺大。
4: 很大很大。
0: 哦，
4: 黑天的狍子，
0: 这是什么狍子？
4: 狍子，黑天的狍子。
0: 啊，狍子也是长脚的，是吧？
4: 公的，
0: 啊，这是公的，
4: 雄性，雄性。
0: 哦，啊，拍真清楚哈。
4: 看这是猪多大？
0: 啊，这个挺大。
4: 母猪很大。
0: 这是个照片哈。
4: 照片。
0: 啊，这个就没用。
4: 这是。

0: 野猪。
1: 哦，这是个野猪啊、哦，挺大呀。这个是，
0: 这是熊。
1: 哎呦，哎呦呦呦，
0: 两只狍子，
1: 这个可是挺多。这是一群。呦呦呦，这是什么？这是
0: 獾子。
1: 獾子。
0: 獾子。
1: 啊、哦，咱们拍了这么多，哎，这个豹子，这个大，啊，真的拍了好多好多小动物啊。
0: 嗯，有我们这块保护的好，东西多。
1: 啊、哦，就是唯一一点遗憾的是，我们取下来的这些卡里面没有拍到东北虎，虽然有东北豹啊，我觉得那已经够惊喜了。但是如果要是能拍到东北虎，那不是更完美吗？所以我就还是有点遗憾。然后小郭呢就给我看了前两天他取回来的一张卡里面拍到的那个东北虎。我觉得我能看到那个虎脚印儿，我都已经兴奋够呛了。我就特别想看看咱们这个里边的东北虎是什么样的。
0: 他这个虎的巡视领地范围非常大，
1: 嗯，
0: 三四百平方公里，他那个巡视范围太大，
1: 不容易找到。
0: 不容易找，嗯，
1: 哦，哇，这么大的虎，
0: 嗯、
1: 太短了，这有几秒？
0: 嗯，大爷，我看看啊，我们设置的是十秒。他结果走了那有个一二一二三三四秒就没了，
1: 还不到三秒。你再让我看一遍，再让我看一遍。
0: 他说的是悠闲散步的呗。
1: 哎呀，太悠闲了。
0: 嗯
1: 嗯，哎呦。

0: 个呢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不是送给你的礼物，就是这个是我们来的时候拍摄组准备的一些备品什么的，我们就不拿回去，都留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特别爱吃零食，以后你再去巡护的时候，再去登记脚印的时候，这些零食给你。然后另外一个，这还是我那个护腿，还有我的那个这个手套，它都非常实用啊，确实是有点要落泪的感觉。来吧，拥抱你们一下啊，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来吧，小郭，来啊，来，好干啊！谢谢刘主任，谢谢谢谢给我们的，谢谢给我们的支持，拜拜。走了，
1: 大半辈子也在大山林子已经混过去了，从打到保护，也都产生了感情了。我想在我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继续保护这项工作。
2: 吃糖葫芦，
3: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小区内11只宠物犬接连死亡，竟是有人故意投毒。
5: 整个小区从案发开始，你就听到一直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然后还有狗在尖叫，然后还有人在骂。
4: 为泄私愤投毒，是否逾越了公共安全的法律边界？
6: 我倒没有考虑过小区的那些老人和孩子，对吧？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7: 因为它是很低剂量就能致人死亡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禁止生产买卖交易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4: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带您解读北京首例毒狗公诉案。

0: 大家可以关注律师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2022年9月，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有11只宠物犬被投毒，其中有9只不幸死亡，还有2只流浪猫也惨遭毒手。这起案件经过3年多的审理，因为一只叫做 Papi 的西高地犬而备受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
1: 2022年9月14号，一个普通的秋日清晨，北京朝阳某小区内，李女士像往常一样带着陪伴了她13年的宠物犬 Papi 下楼散步。
2: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狗， Papi 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她才2个月大。
1: 当时的李女士还不知道一场针对小区宠物的毒杀已经悄然布下。65岁的业主张某华因不满小区里的犬只划损他的电动三轮车、随地便溺等问题，产生报复心理，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化学品氟乙酸钠药水中做成毒饵，投放在小区车棚、快递柜、紧邻儿童游乐区的公共角落等地。而宠物犬 Papi 就是在清晨的散步中误食了这些毒饵。
2: 我们是中午毒发，早上遛狗大概10点多钟开始不舒服，家人就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们就到了晚上7点10分他才停止心跳。我们小区里有一些受害犬前后15分钟就，11位受害人当中有50%都是中老年人，而且也都是经济条件非常普通的家庭。那么我印象很深的其中有一位，就是除了我以外唯一就是花了上万去做抢救的一个受害犬，叫做黄黄。那只狗狗是2个月的时候被受害人救助的，然后家里的那个老太太80多了，是有阿兹海默的，老太太每天嘴里念叨最多的就是黄黄，她什么都不记得，但她记得那只小狗，那只陪伴了他们将近12年的那只小狗。因为其实从我刚刚开始案发到我去集结这个11个人的邢富民的起诉的团队，再到后面的这个维权的时间，包括我们数次的研审，其实它是我不可知不可预料的一个事情。那么在那个当下，它推着你往前走的是这个案件的进展，自己回想一下是没有一刻在后悔的，因为它真的是陪伴了我的很多的喜怒哀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家人。那么随着我们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人宠的关系的变化，我可以说宠物友好这个词可能也就是近10年才有的。当然这些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那我觉得无论是从文明养犬的角度，还是从投毒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而不是去挑战法律的底线，去走那个极端。
0: 就相信养宠物的人能够理解你这个心情啊，养了这个13年的这个时间，感情非常的深。今天我们现场的观察员一些，您是发起了一个公益组织啊，这个公益组织就是救助流浪猫的，所以说您对这个事情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感受。
3: 是的，我们因为在基层救助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宠物投毒的这种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呢因为取证相对困难，那么立案标准模糊，很多时候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啊，这也是我们作为救助人的一个痛点。那么李女士她的这一个案件呢，对于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只要这件事情被法律判定了是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以后呢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有法可依了。所以我们作为救助者，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救助组织，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李女士的勇气。
0: 回到最初，就这个张某，据您了解的话，他是为什么当时会做出这样比较极端的行为？
2: 据他自己在办案中心的这个证词说的是，他停放在单元楼门口的一个三轮车，就俗称老头乐，然后被不文明养犬的狗狗撒尿。那当然这个背后肯定是不文明养犬人。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了不文明养犬行为，你可以像我在我们案发的2022年9月14号之前，2022年6月份，我就非常巧，是我10几年养狗都没有遇到过的，在我们小区里遇到了一个遛狗不牵绳的这么一个不文明养犬的人。然后这个狗狗是个中型的狗，当时是咬了我们家的狗，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找物业啊，不处理那我只有报警。那么报警之后呢，我就拿到了我们的报案回执，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受案回执上面的日期就是2022年6月5号，这是我的名字，然后被违法遛犬或携犬外出案，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什

0: 呢？就是你遇到不文明养犬，比如张华，你可以像我一样，如果物业不管，你可以报警处理，你可以去走那条正确的道路。正如我们的一审的判决书当中写到的那样，你不能因为个别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然后去做一个极端的挑战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1: 按理说，咱们正常的居民或者邻居之间遇到什么问题，咱们是不是可以说正面的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啊？他是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这种怨气，或者说这种特别仇恨，或者说心里这种扭曲的这个气儿到底哪儿来的，能支持他啊先看这个毒药，然后呢又在小区当中观察了几个这个投毒的地点，然后抓准了投毒时间，最后蓄谋干成这样一件事儿。而且呢他感觉他的这种毒狗或者是损害大家公共利益的这个行为啊是无所谓的，甚至感觉是替天行道，这个他有这种意识就非常的可怕。
2: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和最严重的点是在于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过小区的那些老人和孩子，对吧？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那小区里那孩子那摸个花儿踩个草都很正常，万一他们误食了这个毒品怎么办？万一毒伤了人怎么办？他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些应该有的后果他都从来没想过。
0: 他的这种投毒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的确是造成了恐慌。就小区当时是所有的居民都聚在楼下，只要一到下班的点，我们的小区儿童乐园已经鸦雀无声了。就小区的儿童乐园都是一些非常低幼的小朋友在那里玩。那低幼的小朋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口欲期。所谓的口欲期，就是他会想抓地上的东西闻一闻啊，甚至想要尝试舔一舔啊，然后他们会过家家拿一些小石子啊，或者是小花小草去炒菜。很多家里不养宠物的家长都非常非常的后怕，所以当时我们刚刚案发的时候，小区里的儿童乐园就已经鸦雀无声了，乃至于到后面，我们小区里甚至有不是养宠家庭的孩子的家长，宝妈宝爸，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给我们实名做笔录。
3: 就是法治社会肯定有一个合理的途径能够解决问题，不能采取极端的这个方式啊。这个一审判决当时是怎么说的？说近年来因为犬只饲养引发的矛盾纠纷呈增长态势，人与犬的冲突折射出了人与人的矛盾，面对矛盾纠纷需要用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问题，绝不能采用触及法律红线的极端方式。每一名犬只的饲养人都有文明养犬的义务和责任，但个别群众的不文明的养宠行为并非投毒者、虐待动物者实施极端行为的理由。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看似是和犬之间的问题啊，可能背后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这背后像一心可能感触会更深啊。
4: 有一些投毒者他们在事后为自己辩解，说是因为某些养宠人行为不当，然后呢导致这些投毒人长期的怨气。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去解决。但是自己滥用私刑，在小区里公共区域下毒，这就是一种不法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媒体上看到您是辞职并自学法律，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对张某的这种投毒行为是如何定性的呢？
0: 就是在最初我拿到的报案回执是像很多这类的案件一样，是故意损毁财物罪。那么到后面升级到我们因为有做尸检的家长差不多有五只做了尸检，再到后面我们也确定了是氟乙酸这个剧毒化学品之后，才知道原来它的严重性。所以后来这个转折点就导致我们民转刑了嘛。我当即就去查了一下裁判文书网就类似的案件，那么当时查到的从2018年到2022年，我查了近5年的这样的案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那刚好有一例就是在黑龙江，那个案子是当时我能够查到的判的最重的，是两个保安，然后一个是3年7个月，一个是3年6个月的实刑。
3: 我来看这个案件啊，其中还有一个核心和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罪名的一个变更。最初的时候警方是以故意损坏财物受理的，后来变成了这个寻衅滋事，最后定位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以鞠律师，你看这个罪名的这个变更其实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啊。
5: 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我们初步的判断那就是这个张某他就要毒死宠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0: 它要毒死的是我们每个自然人身边的一个物体，一个财物，是我们的财物。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它具有毁财的故意，客观上也有毁财的行为，所以通常来讲可以说它确实符合故意毁财的这么一个定罪量刑的标准。所以初期呢是以这种罪名进行立案和侦查，但不代表人民法院最终啊就会这么判。那后期为什么发生变化？其实它是有一个，我们法律当中有个叫想象竞合犯。说什么叫想象竞合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是竞合的。说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最后的判决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我们刑法第二章当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一章向下的一个罪名。那么张某投没投放危险物质啊？他投放了危险物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他是否属于危害公共安全。那在现场他投放的地点，如果是他自己家小花园内，公共场所的人员是不进入的，他是不会触犯这个罪名的。那恰恰他投放的位置是公共场所，不但是公共场所，还是小朋友们最靠近的那个公共场所。有很多小孩不自觉地抡手指头，如果他手不小心接触到了草地，或者是投放危险物质的地方，包括我们衣物、我们鞋，如果接触了会互相传带，因为它是很低剂量就能致人死亡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禁止生产买卖交易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历史上它是作为毒害老鼠，但现在毒害老鼠都不允许用了。老鼠它可能携带串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人类接触了，对人体是有巨大的危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考虑，他可能想毒害小宠物，但客观上这种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对人类、对小朋友、对甚至成年人造成这种危害的严重后果。他客观上是能够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所以这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什么？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因此可以给他界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那这个时候两个罪名同时出现了，那在法律上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择一重罪处罚。
1: 刚才我们的观察员一心也说了啊，他的这个公益组织救助流浪猫嘛，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案子啊，但是最后能够走到刑事程序的很少，为什么？
0: 那么这个事件偶有发生，那么为什么能够见之媒体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的少呢？就是因为实践当中可能大家都采取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的方法，也没有人采取去搜集证据、去组织大家一起去控告。那么有关部门呢，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固定这些证据。可恰恰呢，我们李女士，我们反应非常迅速。就像我们李女士刚才举的，黑龙江确实也发生了保安毒害小宠物的事件。那么是一只小宠物，也是因为及时被发现。当时到案的人员，保安开始是不承认的，那后期为什么承认了？因为警方及时的调取了证据，那么在小区的草地上就发现了鸡肝，化验鉴定发现鸡肝里边有毒剧毒的物质，跟我们本案的物质是一样的。后来对嫌疑人录像，发现他曾经从兜里掏出东西，就怀疑他是在投毒嘛。那么对衣服上的衣角啊有关的部位，那可能会有残留，进行鉴定以后发现，哎，它有相同的物质。在证据面前，他最后呢承认了这件事儿，所以那个案件呢破获的也很及时，也是因为证据搜集的比较及时，固定的比较到位。所以实践当中很多猫狗啊被毒害以后，大家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就没有追究责任，那也会造成有些违法行为人有恃无恐，可能会有更多人采取效仿的方式。所以只有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形式，通过我们媒体的报道，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可以上升为违法和犯罪。
1: 像以前可能发生类似的这个案件啊，可能大家很多就息事宁人，或者说证据很难去搜集啊。但是李女士他们小区的这些人还比较抱团，然后呢有维权的意识，有法律的意识，并且还能组织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维权啊。看一下本案的一审的判决结果啊，刑事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然后附带民事是要赔偿您这个赔偿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这个2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2: 民事部分的8000指的是财产本身，也就是 Papi 本身的价值，另外还有赔偿我的是我当时的抢救的费用和丧葬的费用1万出头，所以总

0: 共是20000出头。
1: 不论怎样，现在投毒者呢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呢 Papi 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那些 Papi 妈在黑夜里哭泣的夜晚，包括曾经那些美好时光的回忆，都对他的精神呢产生了很大的摧残和痛苦。我希望呢 Papi 妈能够得到，包括那些宠物的主人能够得到精神赔偿。
0: 25万的这个金额呢，是我在2023年年初，给我自己还有另外10位受害人写行不明诉状的时候，我自己预估的一个金额。那有律师就建议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写1块钱？因为如果你写1块钱的话，一旦被支持了，对于后面的这些案例，对于后面的受害人，或者对于社会、对于法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也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写1块钱？但是我得到了网友的反馈，非常的暖心。他们说 ：“Papi 妈妈，你不要写1块钱，你就是你心里想是多少钱，就应该写多少钱。”也希望我们能够从法律的角度看到受害人因为自己的伴侣动物自十几年感情的这些家庭成员的这种非正常的意外的死亡被残害所带来的这个精神的创伤是被法律看见的，是被法律认可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2: 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宠物价值评估，现在有没有这种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你不能说统一就是都按照这个市场价去算吧，就是你要是陪伴了你看十几年的这个老狗，不可能和这种刚出生的这种幼犬它的价值是相同的。明显我觉得它这种长时间的情感价值，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大的。
3: 就是刚才叶子说的非常对，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叫情绪价值。13年的陪伴，就是李女士已经把这个小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那13年，这个宠物提供给李女士这种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已经能够把它从宠物这个物品，或是财损这块剥离出来，变成一种精神上唯一性的这种支撑。我感觉是应该给予李女士这种情感损失的精神损失赔偿。
4: 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啊，所以说您和其他的这些受害人又接着上诉。二审宣判是维持了一审的这个判决，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据律师，这个原因是什么？
5: 在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呢，判与不判也是在经历不断的磨合和探讨，司法实践也在不断变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很显见有这种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之所以不支持，理论和实践我们在不断的突破，也在不断有相同和不同的观点出现。主流的观点就是不支持的观点是什么？精神损害的界定，这个赔偿标准很难，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损害的程度不一样。那么作为法官评判者，他如何知道对他的精神损害我应该按什么标准去衡量？司法实践专家也好，法学家也好，很难界定一个标准。没有标准，执行起来就可能混乱，混乱就可能会导致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判决出结果大相径庭，会影响司法的公正。还有第二种思想，那就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既然已经对他判刑了，那么同时判刑的这个结果对于受害人这一方来讲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既然这种精神抚慰已经通过判决他有罪并且服刑这种结果已经平复了、安抚了，那我们就不再支持精神抚慰。所以司法实践当中啊，是基于多种考量。
2: 上海浦东有一个相类似的案件，也是一个女士，她就觉得受不了这些毛孩子的这个侵扰啊，她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她就在这个草丛里放了毒饵，然后就有2只这个边境牧羊犬，然后误食了这个之后也是身亡了。然后两个狗主人也是把她起诉到法院，然后法院判的是赔偿了1.8万元，然后同时也支持了精神损失费，就是赔偿两个狗主人每个人1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上海浦东这个案件，他是支持了这个精神损失费，那为什么就是林女士的这个一审的案子，他没有精神，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赔偿的损失费呢？
5: 当然我们注意到上海这个案件呢，他赔偿的也不多，根本原因也在于这种精神抚慰，我们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不多，毕竟赔了，那可以解释的就是，那一个是民事案件，它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提出。

0: 来的民事赔偿，而这个案件呢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民事诉讼提出的赔偿。当然可能他考量的就是那这边这个加害人他已经被判刑了，那对于你这边精神抚慰上呢具有一定的安抚。那么另外一个民事案件呢，对方的投毒者呢，施害者他并没有被判刑，所以可能额外给他加了一部分精神损害赔偿金。
1: 但是我相信虽然这次的精神损失没有被支持，我们没有实现这个零到一的破冰，但是我们是夯实了零到一的这个土壤的。因为我觉得法律它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是需要一圈一圈的年轮，一圈一圈的生长的。也许我走过了泥泞，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我觉得它是在这个法律的法治的历史上留下了车痕的，它是能够让下一次变得更好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的路更平整。那么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不管是在长沙、武汉还是广州，都有相继受害人联系我，在我们案发，在我们这个一审宣判的前后，他们的案子都由民转为了刑。他们的甚至广州出现了第一例叫做广州首例的刑事的公诉的和宠物中毒相关的案件，那个案件前后就5个多月，非常高效。
2: 咱们今天讨论这个案子，那我认为呢，这个案件当中除了说这个投毒者他要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以外，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啊，赔偿以外，那是不是还有一方我们是不是给忽略掉了？我认为忽略掉了这个物业，他应该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有他的披露呢？
1: 我们案发之后，我们的第一只狗狗是在9月13号的凌晨遭遇不幸的。那个受害人他是直接晕过去了，他的邻居朋友帮他叫了120，所以全程保安都是知道的。9月14号早上凌晨5点多就有120的车，救护车进了，人的救护车进了我们小区，那保安怎么可能不去看呢？所以那么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都知道遛狗早上大家一定会遛，只不过遛的时间不一样，从6点到12点，那么该遇难的该走掉的小狗就都中毒了。它其实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在我们第一只13号凌晨的那只受害犬，那个受害人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他的朋友帮他打完120之后，这个事情完全后面的10只狗狗都可以不用死。你如果说一大清早的你没有时间打一个 A4 的纸贴个通告说，哎呀，说小区里有高度疑似投毒可不可以，我们请大家注意可不可以，没有贴这个东西。你在群里哪怕你就打一段文字，就是那么打几个字的功夫，后面没有这个案子，没有我长达将近4年的诉讼。我们9月14号那天集中的投毒，那么多受害人发生之后，在9月15号的早上，我依稀记得是7点15分左右，我因为一夜没睡，我在楼下继续寻找证据的时候，我竟然在我们小区儿童乐园旁边的车棚底下又找到了投毒物，我又第一时间报警，民警又第一时间过来出警，取走了这些投毒的物质，你也没有及时的去做清理。
3: 犬主人坚持维权却遭网暴，
1: 那个人极具挑衅的一个语气，他说我要杀你全家，你不是懂法吗？那你报警啊。
2: 现在这个网络的暴力也好，网络造谣，它这个成本非常低。
3: 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人宠和谐的社区环境？
4: 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层面，包括法律层面、管理层面，然后呢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
0: 那管理者不能缺位，管理者当发现相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那这件事情上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3: 我们都知道物业啊是我们的大管家，但是我们要注意。

0: 你是为我们服务的，那服务包括什么？那从民法典角度来讲，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有一个义务叫安全保障义务。你如果没尽到你应尽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那你都要承担责任，更何况你是我们的管家呢？作为我们的管家，在我们小区之内应当如何管理啊？出现紧急事件，你应当以你业主的一样的名义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包括及时的配合我们进行调查，最主要的像我们林女士所讲，你应当及时的彻底的清除安全隐患。当然这种义务也取决于他能否有能力及时发现。当然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物业公司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是一种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他能够举证证明他尽到了他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避免这种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他能举证的话，他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但反之，如果他不能举证，相反我们李女士能够举证证明你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并且我家小狗这种死亡的后果与你这个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那法院可能会判决物业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1: 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网上有很多的杂音，甚至是非常恶毒的言论，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那这种网暴呢，对他的精神真的是造成了非常大的摧残。
2: 就这些年，其实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评论，是不是你有时候也看，心情也特别不好？
3: 其实在我们刚刚案发，也就是2022年的9月14号，我发布第一条 Papi 的抢救视频开始，底下的评论就已经在网暴了，就很早很早。
4: 网络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地方，他们能让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善意的美好，也能让我们震惊于这种恶意的蔓延啊。
3: 但是我其实更想聊一聊的是法律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经常说两高一部明确规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实际上我在自己的维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的维权成本是很高的。报警过两个，因为我想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不是能更便捷一些、更快一些。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爆料群里面报了我个人的联系方式、我的信息的这么的一个男性，最终呢他就是被行政处罚了500块钱。另外一个是我在2026年1月份也是实名的打的110举报的一个，那个人极具挑衅的一个语气，他说我要杀你全家，你不是懂法吗？那你报警啊。然后我就报警了，因为我报警的时间已经是2026年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一次的更新，之前是多次辱骂才能够达到一个立案的标准，这次是一次辱骂就可以构成威胁的标准了。所以2024年的那个是叫做干扰他人正常生活，2026年的这个是威胁个人人身安全，所以这个是罚了1000块。
5: 现在这个网络的暴力也好，网络造谣，它这个成本非常低，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我敲敲键盘，就是所谓的键盘侠，躲在键盘背后，躲在这个视线之外，就可以用他的语言去攻击别人，去侵害他人。那我想问一下菊律师，那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事儿？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0: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自己在一个屋子里边，我们无论说什么没有网暴我们的人，我们放在一个办公室人多了一些，就会有人跟我们有不同声音、不同见解。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广场上，更何况我们放在一个网络上，那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当你成为一个焦点人物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就会接踵而来。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正不正常？很正常。为什么？因为那是广场，因为你是焦点人物。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作为焦点人物应当多一些容忍，但是多一些容忍不等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我们不能维护我们的权益。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侮辱和诽谤，它已经超出了广场上的杂音，那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那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自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李女士讲了，我们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在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治安管理处罚法42条规定了，那你这种侮辱啊、诽谤啊，那可以处行政拘留，也可以单处罚款，甚至可以并处拘留和罚款，再严重一些可以按照侮辱罪

0: 诽谤罪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所以啊，不是我们有观点不能表达，可以表达不同观点，但一定要注意边界。同时，作为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网络管理部门、相关的平台，当你发现有人利用平台实施违法犯罪的时候，那平台的义务当然产生。什么义务？你应当及时的进行制止，及时的进行处罚，及时的进行删除，这就是平台的义务。一旦平台已经发现有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是受害人已经举报到平台，平台如果不删除，它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啊，我们目前平台也比较多啊，流量也比较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流量大我们就放任违法行为的存在，我们应该更注重保护合法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1: 其实各个平台它都会有所谓的这种叫防网暴小助手之类的这样子的功能，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去举报或者是去举证这个相关的一些网暴素材材料，其实它的步骤和环节是非常非常繁复和麻烦的。比如说你必须要公布你自己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第二点它是不能去批量举报的，它得逐个举报，那可能这个网暴的量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你在举报的过程中，其实法律的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举证的过程当中你要付出的这个时间成本是极高的。我后台的一些网暴的言论的那种脏啊或者黄的程度是我都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应该平台自身去规避，而不是说靠这些受害人来手动的帮你举报，一定是应该有一个网络上面的相关的一个机制的，那么这个机制是应该去被迭代，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变得更好的。
0: 目前的我们网络是高速发展，那么给出的理由可能是在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它这种规制，它这种评判的机制以及人工介入的速度和人工的量可能与它发展的速度不相匹配，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网络侵权可以放纵的原因。你在发展迅速的同时，你要注意保护我们权利的速度也要跟上。
2: 法律是底线，那么在此之前如何打造一个人宠和谐、邻里和谐的一个社区，可能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3: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呢，虽然看似是结束了，但其实它的对我们来说的这种思考还在继续，那就是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零容忍，针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然后或者说是无所畏惧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提示，就是什么呢？只要你危害了公共安全，你就是要坐牢的，就要等待法律的制裁。
4: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养犬的话，那一定是要文明养犬，如果你不文明养犬，你一定会给周边的人带来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伤害。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小区当中这种人宠之间的矛盾啊，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根源确实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如果我们的这个物业能够提供一个这样有效沟通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这样的调节机制的一个平台，是不是能够大大降低我们这个就是养宠人士和非养宠人士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的升级。因为你有问题了，我们有合理合情的合法的一个途径及时的沟通和解决掉了，那是不是能够避免像 Papi 这样悲剧的一个发生？
5: 因为我本身呢，作为一个流浪猫救助社团的发起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比方说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遛娃和遛狗的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那我们投喂流浪动物的人呢，也经常被恶意诋毁、人身攻击，甚至在我们投喂点呢进行投毒。这些矛盾归根结底，我认为可能是在法律层面呢，就这个问题暂时有一些缺失，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呢是管理上的缺位。那比方说呢，在一些地方，我就看到他们在一个小区在售卖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明确细致的划分，就是这个小区是有宠社区还是无宠社区。我认为呢，咱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啊，就是以后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能够 考虑一下这个社区划分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宠物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无序繁殖，然后呢包括领养门槛太低，然后呢宠物被遗弃呢又没有法律的这个追究责任的这个条款，所以呢

0: 导致了人宠之间的产生大量的矛盾，就是我们在救助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呼吁啊，能够不断的完善这些管理制度，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层面，包括法律层面、管理层面，然后呢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
1: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不能管看表面现象，也不能管问责、追责、判刑、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还要考虑以后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能够注意到，其实我们国家关于文明养犬的规定很明确也很具体，大家如果都做到了，如果严格执行了，这种矛盾就会少很多。那从社区管理的角度，我们社区我们物业在管理的时候也要进行严格管理，那可能因为狗狗随地撒尿大小便就会引发很多矛盾，那管理者不能缺位，管理者当发现相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物业可能说我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不代表你非要你强制强行执法，你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管理，包括比如说你设定一个分数，有关部门也可以设定100分，每被投诉一次或查实一次，你降低多少分，降低到哪个分值之后你就没有养犬资格了。不同的社区也可以采取是无宠物社区还是有宠物社区等等，这些都是管理者可以考虑的方法。
2: 我一直认为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薛老师说到了很多养宠人的义务，包括公检法还有物业的相关部门的责任，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小区它很难做到。但其实我已经有看到现在有像河南郑州，它有小区已经把这个物业它做了一个像地漏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海边去沙滩不是有那种洗脚冲

0: 它就可以冲洗，已经有这样子小区，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甚至都不是一个高档小区。如果说这些设施都有了，还会有这么多邻里的矛盾吗？还会有这么多所谓的人宠的矛盾吗？我相信会减少很多。
1: 那我们如果发现有人不文明养犬，李女士也遇到过，她采取了相应的，通过国家的相关部门、相关的机关进行处理。那能不能我们私立救济？私立救济可以，但你要合法的私立救济，找他谈，谈不成，不要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本身就是他实施违法行为，你再实施违法行为，那还要公检法机关干什么呢？还要有关部门干什么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私立救济要讲边界、讲范围，否则超越边界，那就是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承担的就是法律给你的后果。
0: 那相信通过我们的案件，大家都可以看到，法治之下，正义必彰。就像我自己发了无数条的视频，都在说的那句话一样，法绝不向不法让步。
2: 来，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也再次感谢李女士能够坐在这里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维权经历啊。今天的案件也告诉我们，法律的触角正伸向社区治理的细微之处，保护着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文明的社区既需要法律的守护，更需要我们邻里之间的理解和包容。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职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的，是的。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4: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3: 好嘞，好嘞。
5: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4: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能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5: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3: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6: 我们学生进厂呢

0: 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1: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0: 对，
2: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四，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3: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2: 对，
3: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在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4: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5: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1: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4: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4: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8: 电路板。
7: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rin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9: printed，
7: printed。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10: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 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11: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7: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4: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

0: 应对。
1: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0: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1: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都是学过的，没学。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怎么用啊？都能上。上往那边去。等会儿，你那是啥呀？往上面。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对，这。我觉得你们这专业连接键盘不枯燥，挺有意思的。
1: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2: 一下就能入手，
1: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3: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4: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5: 完成了。
4: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我们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6: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7: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啊，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边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成了，那还有一些就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幕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

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叠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干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知道，
0: 知道是吗？
1: 知道
0: 呢。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1: 小焊板这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焊板的。对吧？对对对。

0: 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钢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钢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那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2: 上这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1: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阻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1: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0: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网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啊、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 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8: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9: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届学院，
8: 哎，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9: 这个挺好。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8: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9: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什么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两年背后到你的厂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眼文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半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眼文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眼文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眼文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的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上岗，毕业即上岗。
5: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眼文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上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10: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个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啊，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啊，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11: 平时不是说老师不搁劲的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

0: 相当于老师把十几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1: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2: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儿。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的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1: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2: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3: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4: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5: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2: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好，好，像牛奶你这个还得调整一下，还得多加点。
2: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淀粉的。再加十克牛奶。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5: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6: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

0: 个尖儿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1: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0: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1: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再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0: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
2: 特别甜，
0: 可细腻了。
1: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也有点重的，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2: 像鸡蛋
1: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3: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啊，现在他毕业4-5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8: 哎呀，孙老师来了。
1: 小谭，
8: 见到你非常开心。
1: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8: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1: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的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8: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1: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8: 好的。
1: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8: 是不是？我今后会注意的。
1: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
8: 好的。
1: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8: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

0: 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1: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了。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十七八就上我那个，他媳妇十七八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2: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3: 准备怎么样？3、2、1，开始！
4: 看好了，家人们，咱这个是东北头茶青木耳，不是大棚速生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
3: 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5: 对，
3: 调整一下。
4: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6: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2: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7: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得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5: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8: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的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9: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1: 少说都要咱70-80。今天直播间
10: 准备着呢。
5: 好，
10: 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5: 好的。
10: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头顶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5: 好像是有点。
10: 往下等一点。别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5: 我是
8: 没有了，
5: 没有了。
4: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踩过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毛毛？
7: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2: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7: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11: 想。
7: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11: 好。
12: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

0: 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1: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2: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3: 好
2: 啊，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4: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2: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5: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哦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6: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2: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啊。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8: 要。
2: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8: 合适。
2: 给不给力？
8: 给力。
2: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8: 给力。
2: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9: 黑龙江省，
2: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8: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7: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2: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7: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4: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7: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去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10: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就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11: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12: 在这块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4: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13: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

0: 用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1: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啊，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0: 好，
2: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3: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2: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我们现在所有人站起来不到一个排呢，都在走了，你怎么办？
1: 你管我干什么？老子会死吗？快去！
0: 是。将魏然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2: 是。

0: 快去找他，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我要见人，我死要见尸。
1: 是。

0: 总算是走出来了。哎，大秀才，有烟吗？
1: 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虽然老们平常啊争强好斗的，可他毕竟不是猛张飞，再说有长发，他们不会有事的。
1: 我敢打赌啊，这次啊，老孟一定让长发整得够呛。
0: 对了，我听老孟说，长发把你也整得够呛。
2: 这下好，政委，你说说这狼毒花到底是什么玩意
0: 儿？哦，它就是沙漠中的一种草。
2: 真的有毒吗？
0: 有啊，毒性还不小呢。不过我听老中医说啊，它还能治病，是一种药引子。但是啊，它也能害人呐。
1: 就像老孟说的，用好了是药，用不好了就是毒。
0: 这样吧，我给你大秀才也拽几句。他对于邪恶来说，他就是恐惧和危险；可是，对待善良来说，他就是希望和生命。怎么样，够不够哲理啊？哎，对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
2: 我什么事儿？
0: 你跟慧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慧文呢？
0: 他走了。
2: 走了？
0: 大舅子，你真的怀疑他们是汉奸吗？
2: 现在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我刚刚接手地委的工作，没想到会在犯人的队伍当中见到他。这事儿要给了你，你会怎么办？
0: 是啊，事情很复杂。他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汉奸的证据。
2: 但愿他们真的能找到证据。
3: 是这儿吗？啊，没错，就是这儿。
4: 谁呀？
3: 我。
4: 平儿。
3: 大舅。
4: 怎么回事？你们啊，
3: 我们
4: 快进屋，别让他进屋说。

0: 你醒了？看不出来你的命可真大啊。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我叫草蛇，这位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十八川的泥鳅。
2: 没听说过。
3: 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
4: 既然认识，那就是朋友了。好朋友见面分一半，先给口酒喝呗。
2: 想喝酒？喝尿吧你！
0: 哎，算了，你和一个要死的人较什么劲啊？
4: 我明白了，你们是汉奸。
2: 你放你娘的屁！你他娘才是汉奸呢！
4: 不是汉奸，为什么绑老子？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0: 当然领教过了。在边区的时候，你不是要杀我们37个难兄难弟吗？
4: 哦，明白了，你们是那37个罪犯当中的两位吧？
5: 你说的没错。其实啊，在那37个人当中，只有我们哥俩该杀。
4: 那你们俩想干什么？
5: 想干什么？挨一枪也是死，

0: 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哥俩早晚得死，所以我们就先想找好一个垫背的。你运气好，让你给碰上了。
1: 哼，八路军放了你们，你们敢杀八路？
0: 我们绝不杀八路，我们就杀你。
1: 老子就是八路。
2: 你算了吧，你八路军也分三六九等，像你这样的八路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1: 屁话少说，先给口酒喝，老子就算死也得喝完酒再死。
2: 你真的不怕死？
1: 怕死是你孙子，不过死在你们两个乌龟王八蛋手里有点窝囊倒是真的。少废话，拿酒来。
3: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
4: 表舅，当时的情况您最清楚了，只要您能出面，就可以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5: 是啊，让您费心了。
3: 应该的，应该的。别说平日还是我的外甥女儿，就是外人，我也得帮着忙啊。这不也是为了抗日吗？
5: 那就谢谢您了。
3: 谢什么？哎，刚才你们说你们刚从八路军那儿过来。
4: 是。
3: 他们啊，不，八路军同志还好吧？
4: 那当然了，小鬼子想消灭咱们八路军没门儿。
3: 那好，哎，那你们就先歇着，这两天呀别到处乱跑，外边的形势比较紧，鬼子呢到处乱抓人。明天啊我就去给你们找区委，让上级给你们开证明啊。
4: 谢谢表舅。
3: 那你们先歇着啊。
4: 好，
6: 快点歇。
5: 行啊。
6: 好，
3: 就俩人，而且还是女的，刚从八路那边跑过来。八路那边的情况他们一定知道，其中有一女的呀，还是地委书记没过门的媳妇儿。要是把他们抓住，八路那边的情况就全都清楚了。

0: 痛快。
1: 还有吗？哎，拿酒来啊。
2: 酒是没有了，全让你一个人喝了。我们哥俩再想喝的话，只能从你肚子里往外掏了。
1: 等等，
2: 怎么？你怕了？
0: 怕个鬼！
3: 兄弟，能不能换个家伙？
2: 为啥？
3: 不为什么，老子就是不想死在小鬼子的刺刀下。如果爷爷我认得不错，这个是小鬼子三八大盖上的玩意儿，谁送你的？三本大佐，还是龟田小队长？
4: 你倒是条汉子，只可惜啊，落在我们兄弟手里了。
0: 放你娘的屁！
3: 老子要不是被王八蛋小鬼子的炮弹炸晕了，就凭你们两个小猫小狗能拿得住我？
4: 昨天早上在神仙山口和小鬼子干了一仗的是你？
3: 是你爷爷我。
2: 那前几天单枪匹马钻到小鬼子肚子里的也是你？
3: 你说呢？

0: 等我表舅开来了证明，咱们就去找他。啊，
1: 佳萍，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哎，我也说不清楚，我总觉得你表舅有点太热情了。
0: 啊？这有啥的？你想，我表舅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村里的联保主任，对咱们当然热情了。哎呀，你啊就是太紧张了，赶紧睡吧啊，说不定明天还要赶一段很长的路呢。我先睡了。

0: 大哥，这个人杀不得。
1: 为啥？杀了他，咱们哥俩就成汉奸了。你别忘了，咱们哥俩差点让他给废了。
0: 他那是喝多了，你没看见他连当官的都敢关吗？再说了，咱们哥俩名声也不好，那就是一个疯子。
2: 大哥，
0: 放了他吧。
2: 放了他，日后咱哥俩还怎么混啊？万一他要是把咱哥俩给宰了呢？
0: 算了，国军打仗的架势，还不是新娘子放的屁呢。他虽然不是什么好鸟，可是他杀了很多日本人了。日后，如果人们知道了我们杀了一个专打日本人的八路军战士，那你我该怎么混呢？大哥，咱俩是不是男人吗？
3: 那还用说，
0: 男人做事讲究的是光明磊落，憋在肚子里你自己不觉得难受吗？
3: 可是
0: 大哥，听我一句，放了吧。
2: 放了他，咱哥俩落不下什么好啊。落到政府手里面，还是个死。
0: 我知道回去是死，可死和死不一样的嘛。我们总不能被一个汉奸的名声去死吧？那日后我们连祖坟都入不了了。还记得你娘怎么死的吗？那是被小日本的飞机给炸死的。
4: 这位兄弟说的对，
3: 你怎么？
4: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了。老常我只要是一坛子酒落肚，这根绳子哪绑得住我呀？就这点能耐，也跟你爷爷我叫板。老子占山为王那会儿，你娘还没出嫁呢。
5: 谁啊？瓶子，瓶子，快开门！舅妈，等一下。哎，舅妈，坐。怎么了，舅妈？你们快走吧，这里不能待了。出啥事了？你们就不要问了，你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快走吧。
6: 到底出什么事了？
4: 我不杀你们啊，就因为刚才那句话，你们不想落个汉奸的名声。我老常这辈子什么坏事都干，只有一条，不当汉奸。这一点咱们算是王八绿豆对了眼了。
2: 当汉奸是死，不当汉奸也是死。
4: 兄弟，他说的对，死和死不一样。你们为了抢女人杀了人，政府一定会枪毙你们，但日后会给你们留个坟堆儿，还有人给你们插支香烧两张纸，

可你们要是当汉奸死了，只有扔在野地喂狗了，绝没有人敢给你们收尸，就算你的亲爹亲娘也不敢。脸就是脸，屁股就是屁股，脸和屁股不一样，脸会红，屁股呢永远是那个屁股。你们听说过打人不打脸，可你们听说过打人不打屁股的吗？脸就是脸，就是比屁股值钱。我说这话你们要是不信，咱们就试试。拿着，往这儿打。你长夜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是小姨子养的。

0: 小心点，快点！
1: 舅妈，真的谢谢你。
0: 没事，快走吧，快走吧，啊，快！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当汉奸。
0: 我们走。
2: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去，把屋里拿两根绳子来，把他绑上。
0: 你听我说，他爹，你放他们走吧。不管咋说，瓶子还是你的外甥女啊。
2: 放他们？谁放我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快去！
0: 瓶子，你们快走！瓶子，你快走啊！瓶子，你们快走，快走啊！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谁不老实，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0: 强大哥，你要证明我们哥俩不是汉奸。
1: 不是汉奸，是朋友。
0: 朋友？你可是八路，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恶人。
2: 桥归桥，路归路。你们要是真的让政府枪毙了，我长发第一个给你们插香烧纸，再找一秀才给你们立个碑，就写四个字儿：不是汉奸。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内奸，看你往哪儿跑。跟我回去，你放聪明点，只要跟我们合作，皇军不会亏待你。
1: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0: 内奸？我？

0: 你说我是哪间，谁会相信？嗯，就是你跑回去，还要被他们审判，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日本鬼子是你引来的，并且你还打死我老婆，打伤平儿，你还想打死我，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你就诬陷我。八路军和政府一定相信我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可以让皇军。
1: 大大的宣传宣传你这位大东亚共荣圈的女英雄。老师，去，咱弄一坛子酒来。今天咱们哥俩跟常英雄喝个痛快。
2: 这话我爱听啊！
3: 你无耻！
0: 没错，我就是无耻。你别忘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啊，哈哈。

0: 声音是王八盒子。
1: 王八盒子，小鬼子进了赵庄了。兄弟，哥有事儿，先撤一步啊。程英雄，如果我泥鳅不死，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哎，等等等，你干什么去？
1: 他是赵庄人，炕上还躺了一个瘫痪的老爹呢。
0: 那还等什么？一起去吧。
1: 程英雄，你肯帮我？
0: 只要是打鬼子，我谁都帮。要不咋叫八路呢？

0: 你快走。
1: 血，一定是有人负伤了，
0: 会不会是老常？

0: 咋会是他呀？醒醒，喂，醒醒！
1: 出啥事了？还有一个女娃呢？

0: 排长，他受伤了，快，再来点水喝。同志，你怎么样？
1: 去抓潘永贵！潘永贵，潘永贵是谁啊？
2: 我知道，潘永贵是赵庄的联保主任啊。
3: 他是内奸，快去救家平。

0: 小鬼子把赵庄给包围了，他妈的，小鬼子来的还挺快。尹班长，
1: 到，
0: 带上你的人和这个姑娘，跟连长取得联系，告诉他，鬼子开始疯狂进攻赵庄。
1: 是，快！
0: 尹班长，
1: 跟我走。
0: 快快，其他人跟我一起上，快！

0: 我一支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0: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算了，你是打鬼的还是鬼的打你啊？不行，他们为了保护我，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受了重伤。我要去救他们。
1: 陶喆，我把他交给你，你先带他回去。他要死了，你不想当汉奸也不行。
0: 小芳，
1: 快走了。
0: 你放我下！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不是好像，我们在一起关过。你也是。
2: 37个人。
0: 你犯了啥错呀？

0: 枪！
1: 小日本，明天我给你拼了！

0: 咱们还是进村子去找人吧。啊啊！妈妈的，怎么把这事儿忘了？
1: 我这儿没你事了，快回去转移你爹。
0: 长英雄，这儿就你一个人咋成啊？我帮你。
1: 你连枪都不会玩，怎么帮我？别跟我

的人还没从他娘肚子里蹦出来呢。

想办法冲出去。我知道这连鬼都喷不动你，带上那女娃，往抚平方向去找咱们的队伍。

0: 他怎么样？他，你怎么还不给他包扎伤口？血流的太多，会死人的，你知道不知道？
1: 不是啊，他不让，啊，连个女娃都治不住，亏你还吃粮当兵呢！你老实点啊！ 女人的身子，老常我见过多了。老常打过你一巴，还你一条命，这次咱们算扯平了。不是看在甄书记的面子上，才打。
2: 看着他啊，哎，
0: 长发，哎，不会你奶奶也跟你说，谁看了你的身子就是你的男人吧？
2: 滚！

0: 你们死了，我还活着，还有人说吗？
1: 你还有那女娃呢？
0: 让那女娃知道我是逃兵更麻烦，还不如现在就把我杀了。
1: 我是连长，
0: 连长很厉害吗？你裤裆里比别人多两头蒜吗？你

0: 也爱吃糖葫芦。
1: 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回来。大兄弟，他们俩怎么样了？
1: 敌人正在合围，根本没办法查到他们的下落。
0: 那可以多派几个人去找啊。
1: 哪能顾得上这个？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随他们去吧。
2: 你这叫什么话？
0: 别说是朋友，就是普通老百姓，该关心的也得关心啊。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啊。
1: 问题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
3: 您干什么？
2: 我说你这个大秀才，怎么这么讲究含蓄呢？啊，这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怎么这么不一致呢？
1: 我一向言行一致啊。
2: 你言行一致个鬼！你说，你想不想他？
1: 现在是什么时候？
2: 直接回答问题。
1: 还没来得及考虑。
2: 哼，你得了吧，同志哥。昨天晚上我还见你趴在油灯底下替人家写什么证明材料呢。
3: 我只能证明他在北平时候的表现，至于后来怎么样，鬼才知道。
2: 你相信他吗？
3: 政委，我记得你常说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
2: 嗯，这话没错，
0: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呀。哎，谁能保证我们的组织不犯错误？谁又能保证我们党里没有那些弄虚作假整人的人呢？
3: 政委，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0: 你看你看，我说你言行不一致吧。啊，
4: 你呀，你就不如人家老孟。
2: 人家老孟是敢说敢做，敢做敢当。
4: 走，站住！走，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一连和长发给我找回来。
1: 司令员，
0: 老孟，

0: 这次可真是难为老孟了。圣剑山一战，打的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他的身边竟然剩下那些没有战斗力的伤员了。
1: 长发他们呢？
0: 长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按照老孟的话，这狗日的，幸亏没毙他。
1: 我是说，长发现在怎么样？

0: 妈的，阎王殿的台阶太高了，硬是不让我老常进去。
1: 李连长，喂，
2: 人呢？
1: 喂，兄弟。连长，有人吗？

0: 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再不出去这女娃就完了。
1: 出你个鬼，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了。
0: 小鬼子不给吃不给喝，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了。
1: 我告诉你，一定要给我挺住，这是小鬼子玩的精神折磨法，就想逼我们出来投降，知道吗？

0: 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鬼子有几千人，我们只有三个人，咋救啊？
0: 去找部队。你知道部队在啥地方？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看着鬼子把他们折磨死吗？
1: 我不知道。
0: 长发，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不是狼头花吗？不是说鬼子都怕你吗？怎么到这个时候变成缩头乌龟了？起来！
0: 你是在叫我吧？真烦，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睡觉？是啊，长大哥，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2: 我没办法，别烦我睡觉啊！你们不困吧？咋不睡会儿啊？男不和女斗，哎，不许再打了啊！
0: 草蛇，我们走。
3: 去哪儿？
2: 去村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好主意啊！小鬼子到处都在找花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什么三本大佐龟田小队长一定大大的喜欢。
0: 就算死，也比当缩头乌龟强。
2: 哼，你是去当英雄吗？你那是给小鬼子送菜。
3: 中国女人送上门去让日本人睡，你觉得挺光荣是吧？你说谁？
2: 不许再打了啊！我已经说过了，男不和女斗，不是看在你是真书记的女人，老子算了，不说了。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4: 常大哥。
2: 我敬佩你是个男人，可是我现在不服你了。要喝酒没有？要喝尿？你啥意思？我们三个人吹着冲锋号去救人，去拼命。拼命谁不会啊？那是老常的强项。你能保证？ 把几百号人都救得出来吗？万一把小鬼子斗急了，十几挺机关枪一体突突，你是去救他们还是害他们？你肚子里又没有脑筋，我。他什么他？他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是女人吗？
5: 你说谁？
2: 你闭嘴！你。从现在起，我是司令，你们一切听我的。
3: 他说：“你在这待的久，伪军队里头应该有俩熟人吧？”有，我有个叔叔在伪军里面连着。不过，我是不想见他。用你的话说，咱兄弟可不想当汉奸。
2: 哼，你咋不早说？走，跟我去找他。
5: 干啥？
2: 对不起，兄弟，你得当回汉奸。
3: 啥？让我当汉奸？
2: 嗯，我可不干啊！咋了？老子连小鬼子都当过，你当回汉奸怕啥？还有你啊，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要是让小鬼子把你眯起了，我可不负责啊！走。

0: 跟着我们干什么？回去！
1: 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
0: 儿。你再跟着我们，把你绑起来交给日本人。
1: 那你就让我待在山洞里，等着你们告诉我家平是死是活。你要是不让我跟着，我就自己去。
0: 我老常打鬼子，从来不带女人，把女人交给鬼子，我不成汉奸了？
1: 长发，算我求你了。家平还在日本人的手里，他是我从北平带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想救他，老老实实在山洞待着；你要想害他，就跟着我们出去胡闹。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走。
2: 哎。

0: 你，看出来！你别拉我！你这些畜生，流氓！你别拉我！别冲动，要不然这院子里所有人都得完蛋。
1: 小鬼子，
2: 别拉我！

0: 张大哥，哎
1: 呀，怎么样了？
0: 我打听清楚了，我叔他们中队啊也参加了合围，就驻扎在赵庄的外面。不过，
1: 有话就说，
0: 我叔他可是个铁杆汉奸啊！你觉得我们找他有用吗？
1: 我没指望他能发什么善心，只要能把我抓起来就行。
0: 抓你？
1: 对啊，你给我听好了啊，一切得按我说的办，别拉呱扯慢的，给我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否则的话，我就拿你当汉奸一样给杀了。
2: 是，这打的叫什么仗？我孟长生革命这么多年，啥时候这么窝囊过？狗日的长发敢下我的枪，鬼子堵着脑门咬我啊！真他娘的，
3: 老马，来，抽一支。你呀，不该有这种情绪。我们这次毕竟是胜利了嘛。
2: 胜利？这算啥胜利啊？
3: 好，来，敌人七八万，我们只有几个连，还要负责行署、医院、学校的转移工作，能够突围出去那就是胜利啊！你知道吗？老总刚才打了电话，还专门表扬了我们。
2: 表扬？哼，还不如打我两巴掌呢！
3: 哎，老马，
4: 司令员，政委，
5: 刚刚接到情报，
4: 已知我们的部队在赵庄一鬼子遭遇打了整整一夜。
3: 我们的部队？
2: 一连？肯定是一连。神仙山离赵庄那么近，他们怎么样了？
4: 鬼子和伪军一共有5000人，而我们的人呢，还不足30个，兵力太悬殊了。
2: 我的大秀才，我不想听你谈什么兵力悬殊，我只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大部分战士为了掩护乡亲们牺牲了，还剩一少部分被俘。我们正在跟内线联系，想办法营救他们。
5: 保不齐大吧？
4: 困难很大，如果正面与鬼子交战，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没有取胜的把握，

0: 选个死法呗。
1: 张大哥，别伤害我叔。叔，你就答应他吧。东草院里关了几百号老百姓呢，又不多他一个。
2: 混账话！好端端一个人送你鬼门关，这什么狗屁朋友做法？
3: 我是自愿的。
0: 这就比方说女人吧，明明你知道她会缠着你，可你还是要睡，不睡就憋得难受，浑身不舒服。
2: 狼毒花，你是长发。
4: 甄书记，您来了。
5: 梅子姑娘，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啊，自从出了那事儿以后啊，这丫头天天吵闹着要抗日，这不，做了咱们的交通员了。她说要是不抗日啊，就和常大哥不般的人。
4: 甄书记，怎么不见常大哥啊？
5: 他
4: 怎么了？常大哥出事了？
5: 啊，没有，他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4: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他是个大英雄，鬼子伤不了他。

0: 你不去想办法找大部队来营救我，反而自己跑回来自投罗网。
1: 这下好了，又多死一个。哎，长风呢？
2: 干什么？我真想不通，就你这个笨样，怎么能混成个官当呢？
0: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2: 你和小鬼子想在一块儿去了，还不够笨吗？小鬼子为什么把你们抓起来不杀？啊，就是想通过你们把咱的部队引来，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你懂吗？你还让我找部队去？这么笨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0: 那我就不明白，那你来有什么用啊？啊，
2: 不来个聪明人怎么把你们救出去？
0: 你有办法？
3: 一共有好几百人，分别被关押在东西的两个厂院里头，整整一天了，都没吃没喝。
4: 里边的情况清楚吗？
3: 还不太清楚，就知道鬼子杀了几个人，其他的……哎，我带来我们的一个内线，他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一些。啊。
2: 听到了吗？这丫头想喝水。
0: 我们现在上哪儿去找水啊？
2: 尿，水有尿。
0: 不尿，
2: 尿也行啊。
0: 一天一夜没喝水了，哪儿还有尿
2: 啊？没水喝药水吗？喂，我要喝水。
5: 我要喝水。
0: 啊，对，水，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
2: 我要喝水，
0: 喝水。
6: 堵上！
7: 张大哥，嗯，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儿。
2: 啥事儿？说，
7: 帮我照顾我老爹。
2: 你要干什么？
7: 还有，一定要把我送回政府。我不当汉奸，不当。
2: 行了，
0: 喂，
6: 黄军，
0: 喂，
6: 韩大叔，韩大叔，麻烦你告诉黄军。我是良民，
0: 潘大叔，我投降，我投降皇军。
6: 我是良民，你知道的，我是八路军的罪犯，他们要杀我。
0: 潘大叔，我投降，我投降皇军。
8: 兔崽子，你不是玩儿。
0: 潘大叔，你知道的。
9: 潘大叔。

0: 花大叔，
1: 你是？你是？
0: 花大叔，我是泥鳅啊，泥鳅，狗汉奸，
2: 泥鳅。

0: 就算你是英雄，老子也不会夸你。人命换狗命，你亏大发了。
1: 老子是来救你的，
0: 不是看你来

0: 鬼子暂时没有下毒手，是想把咱的队伍引出来。如果强行营救，肯定不行，那样正中他们圈套。
1: 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现在先得跟里边取得联系，把情况摸清楚。如果派少量的部队在外围虚晃一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看能不能给他们创造逃跑的机会。
0: 那院墙有好几米高，而且只有一个城门，城门上只要有一挺机关枪，他们就很难冲出去。如果只是咱们队伍的同志还行，可是还有那么多老百姓，这是个问题。
1: 我们先想办法找人混进去，把情况摸清楚。
0: 哎，已经有人进去了。
1: 谁？
0: 这个人我不认识，是我一个侄子带他过来找我的，非得当俘虏进东厂院。我本来不想答应他，可是这小子下了我的枪，还要我的命，我没办法，只好把他当俘虏送进去了。
1: 长发，
0: 我听他的语气也像是让小鬼子害怕的狼毒花。
1: 果然他还活着。这小子一个人进去干什么？
0: 他这不是去送死吗？
1: 不，长发鬼得很，他不是那种心甘情愿去送死的人。
2: 他说他先混进去，然后利用我叔叔的关系想办法送一袋水进去。
3: 这个酒鬼怎么会想起要送水呢？
0: 小鬼都把他们关了一天一夜了，不给水喝也不给饭吃，就是送进去一袋水也只能暂缓大家的饥渴之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救人了。
1: 长发这么做想必有他的道理，我们先照他说的办，想办法把水送进去。
3: 你先安排，我去送水。
0: 行。
2: 不，我去。我答应个长大哥，不能说话不算数。
1: 你，
0: 哎，我看行。这玩意儿虽然没脑子，但是讲义气。
1: 你不害怕吗？
2: 怕个球。
1: 这件事很危险。
2: 哼，与其死在政府手里，还不是死在小日本手里，光彩，好看，还能进祖坟。
1: 也不能死，我们现在需要了解里边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好。
0: 陈书记放心，还有我呢。
2: 试试看吧。
1: 二娃子，
2: 人家都叫我草蛇，就是有毒的那种。
1: 我觉得还是二娃子好听一点。

咱们可得说话算数。凡扫荡结束以后，我还等着你回来报道。

0: 皇军赏水了，来了！别抢！别抢！是要再敢抢父老皇军大驾，我草船就第一个废了他。
1: 好兄弟，讲义气！
2: 不要喝水！
1: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
0: 我不会说话，还是你去吧，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拿回来！我找不着，无所谓了。我是一个要死的人，听我说，你们死还得去报信儿。你也不是汉奸，快走！别想，别想！
1: 快走！
0: 别想！走开，走开！别想，都听我说，别走，都别走，别走！
1: 想喝水的，跟我来。

0: 你这是想法？你这搞什么鬼呢？怎么不把水分给乡亲们喝？你给我闭嘴！要喝水的跟我来啊！
1: ！
2: 苍生，辛苦你了。里边的情况怎么样？
3: 他们都还活着。
2: 那你问的话问到了。
0: 啥话？你是干什么吃的？
4: 我，苍大哥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4: 我就给他说，我替你在这蹲着，你赶紧逃跑吧。他不听我的。
0: 谁让你说这个了？
4: 要不，我再回去一趟。
2: 那回个屁呀！
0: 等你去了。黄花菜都凉了。
4: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让我告诉你们，三更之后在村外放枪，越热闹越好。
0: 要的就是这句话呀。
5: 乡亲们，把这苗腿，把它炖下。

0: 这长发的葫芦里到底埋的啥药啊？
1: 我想他要的那一担水，应该就是突围最好的武器。

0: 已经几更天了，快三更了。等一下，朕出去，咱们的枪一响，你就带着乡亲们从这儿跑。
1: 嗯，哎，那你呢？
0: 废话，我自然是断后了嘛。

0: 鬼子来了，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老张，兄弟，只有先委屈你了。喂！喂！喂！喂！喂！喂！呀！啪！啊！呀！喂！呀！喂！
1: 小心！
2: 离开！离开！离开！快离开！

长发叔终于借一桶水之力挖穿墙角，是东长院500多居民逃出虎口，而西长院的300多居民被鬼子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赵庄惨案。

0: 东厂院子的人全都冲出去了，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1: 老刘，哎，005队加强火力，继续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群众转移。
2: 是。

0: 真是兄弟，辛苦了。哪里哪里，常发呢？啊，对啊，老常的人呢？啊，我们是一起冲出来，但是在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他会不会……哎，老常不会有事的。好，马上转移，这儿不是救命之地。哦，甄书记，还有一个女娃，女娃，什么女娃？她叫陆什么来着？陆家平。
1: 对对对，没错，她叫陆家平。
2: 叫他一个人吗？我是说有没有其他女同志？
3: 没有，我们在赵庄就发现他一个人，当时他身负重伤，要不是老常，他说不定也……
2: 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常大哥！
3: 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 会不会又是
1: 要什么？
3: 他不会又是救一个睡一个吧？
2: 常大哥！

长发叔说，只要是他睡过的女人，头一天骂他，第二天想他，第三天就离不开他了。父亲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是你包扎的？那还用说？你是怎么搞的？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连一点阵地救护的常识都没有？嗯？他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我受伤挂彩是家常便饭，都是这么包的。你和他不一样。他不是女人生的。你，
1: 王大哥，王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把老百姓都给撤走了，鬼子像没头的苍蝇，
1: 到处受伤的。哎，他会不会死啊？呸！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0: 长发，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得很严重了，咱们得想办法尽快的把他送到战地医院，要不然只有可能。
1: 这没有马，也没有车，那咋走嘛？
2: 妈妈的，老子不是马吗？

0: 妈妈，有宝酒喝就好了。
1: 他说的没错，果然是黑蛤蟆。
2: 乔巴，你慢点，你别把伤口震开了。

说，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只要马上有漂亮的女人，大家就能断定那喊的是谁。几十年后，当我缠着长发叔，让他讲当时的感受，他只是说，打过那女娃子一个耳光，欠他一个人情。我觉得不像。

他的眼睛和平常不一样。经过几次战役后，我常发出屡战奇功，终于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真正成了我父亲的警卫员。

0: 我们来看看长发，他在那边。慧文，
1: 郑书记，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有时间我们谈谈好吗？
1: 你规定的期限还没到，到时我会报道的。你的事儿，地委的同志已经跟我讲了。
0: 我想，
1: 你不是来找长发的吗？你干嘛总缠着我？

0: 你梦见啥了？是酒还是女人？
1: 啥都有。听说是你一口气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跑了200多里。听说你比马跑得快，是真的吗？你歇着吧。长发，甄书记。哼，甄书记。
2: 看望你女娃的啊！
3: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啥意思？狗日的！
2: 回去再和你算账。
1: 哎，
2: 师姐，
1: 说的不好听。
2: 什么？
1: 这狗日的，只有孟四连说的好听。

0: 是你呀、啊！
1: 你怎么了，长发？慌慌张张的。啊，
0: 没啥，没啥，没啥。哎，那个啥叫什么银子？还300两？有那么多银子，不成财吗？
1: 你说的是此地无银300两吧？
0: 大概是这意思吧。
1: 这呀是一句古话，古人是说呢，这个曾经有一个人，看什么呢？哦，那个姑娘，她已经在这儿坐半天了都。
0: 她来干什么？
1: 她说她在等人。
0: 等谁啊？
1: 你。
0: 我？你就说我不在。

0: 贵也贵了，礼也赔过了，头也磕破了，还想咋的呀？要不给你把菜刀把我剁了算了。
1: 你没良心。
0: 哼，我娘生下我连热心都没长全，哪来的良心？
1: 你心里另有人了？
0: 没有，一个没有。
2: 俺呢？
0: 咋了？病了？病了去找大夫。
2: 你才病了呢，俺是说你心里还有没有俺？
0: 你是好人，救过我的命。
2: 那他呢？
0: 谁呀？
2: 就是你救回来的那个受了伤的陈的妹子。
3: 是，别瞎说。
0: 想让我死啊你？

0: 到底想咋样吗？
1: 还让你取俺？
2: 你疯了？你想让司令员毙了我？他不许我再睡你们。
1: 那天俺都听到了，甄书记说，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
2: 这抗战不是没胜利呢吗？别哭了啊，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0: 哎呦！你咋了你？啊！我的腰，腰！听说那天你背着陈雷妹子像马一样的跑，要哪有不扭伤的？来，让俺瞧瞧。你懂啥？还不快去叫大夫？哦，那你就去，你等着啊，等着。哎呦！
1: 女人也能帅出麻烦来。

0: 你要走啊？嗯。你们去哪儿啊？
1: 回去。年轻的尸首还没葬。
0: 这留几天吧。你们在赵庄立了功，政府一定会考虑的。嗯。摔了锅收锅，打了碗说吧。各是各的事儿。
2: 没白教你这个朋友啊，好兄弟，加义气。张大哥，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在赵庄，你咋想起那种办法突围的？啥办法呀？逃跑就是逃跑呗。
0: 这招老了，十几岁我就用过。我杀了一个恶霸，被关进县里大牢等死，就用这招逃出来的。
2: 如果您就再等等就好了。
0: 你回去，代我给您舅爹磕个头，说我老常认他老人家做爹。 有功夫一定回去看他老人家。
1: 常大哥，如果我们兄弟早跟了你，说不定也成英雄了。
0: 你们都已经是英雄了，
1: 你就是，我不是。

0: 珍珠姐，珍珠姐，吃饭了。
1: 哎。
2: 老爸，你刚才去哪儿了？
3: 去送草蛇。
2: 草蛇？
3: 嗯。
2: 二娃子走了？
3: 对，他去安排好泥鳅的事儿呢，就回来报道了。
2: 哎，你等等，这是司令员送给你的，他说他欠你一顿酒啊。
3: 司令员来了？
0: 他人呢？
2: 本来是要跟你一起喝的，临时有事要处理啊，只好走了。
3: 司令员嘛，就是忙。
2: 可不是嘛，总有那么一些人呀，没事儿找事儿，硬要惹出点麻烦来，他不忙不行啊。
3: 又咋了？鬼子进宫了？
2: 没那么严重，有人抢了骑兵连的马，人家告状告到司令部了，他就去处理这事儿了。
3: 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还当啥骑兵啊？
0: 先把他撤了，再找那盗马贼算账。抢一匹啊，赔两匹。八路军再好说话，也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2: 那你说这账该怎么算？
0: 这还用说？先把他……
3: 你们这不是说我的吧？
2: 你说呢？
3: 有本事找我老常啊，干嘛把状告到司令员那儿？你还是把这东西收回去吧，算是监工赎罪了。
2: 陆姑娘都跟我说了，这是功是过，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不过，你救回一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酒还是归你了。
4: 狗日子，我就知道。

0: 你这狗日的，除了他，前往老子干部处这种事来。
1: 司令员，
0: 我说你什么好啊？哼，扣押甄书记，你敢下我的枪？现在又抢了骑兵连的马，哪条都够枪毙的。
1: 司令员，我
0: 不要解释，公是公，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2: 你怎么处置我吧？还是甄书记决定吧。你是他的警卫员，现在啊，先喝酒。陈方海，
3: 到，
2: 拿我来。
4: 是。
2: 我和甄书记陪你喝酒，啊，算是给足你面子了吧。
3: 司令员，你还是先说怎么处置我吧。你喝不喝？陈方海，
0: 到，
3: 把酒拿走。
0: 是。
3: 哎，不，我喝。甄书记，孟司令，咱们的马回来了。

0: 哎，长发，怎么刚来就走啊？不看病人了？
1: 没办法，忙。哎，刚刚听说你没事了哈？
0: 什么没事了？
1: 没事了就是，你还是甄书记的女人呗。
0: 关你什么事儿？
1: 当然了，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儿，都关我老常的事儿。嘿嘿，那个，昨天听他们区干部向甄书记汇报工作的时候啊，还谈起你了，说慧文同志是个好同志，表现得特别好。甄书记听了，脸上乐开了花了，就像喝了几坛子好酒似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1: 我觉得甄书记挺待见你的。
0: 干嘛？你想当媒婆啊？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哎，那个，我老常吧，什么事儿都做过，就是没做过媒婆。就算你帮帮我忙呗，以后我就叫你大姐了。
0: 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
1: 你也知道，我老常的枪丢在赵庄了，现在连根烧火棍都没有。甄书记吧，小气的抠门，还配我枪。

0: 要是能帮助你们俩这事儿吧，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发我七只八只的二十响大肚盒子。
1: 感情你是拿我换枪了？亏你想得出来。
2: 哎，商量商量吧。哎，再商量商量吧。
1: 没得商量。哎。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1: 哎，你管的也太宽了吧？哪条规定上写着我们不能笑啊？
0: 在别人面前笑可以，在我面前笑我看着烦。
1: 烦？我看你是睡女人睡烦了吧？
0: 你有完没完？不就下了回你的枪吗？老子一让再让，给你个鼻子还蹬脸了你！
1: 哎，你牛气个啥你？不就是会睡个女人吗？
0: 老子睡了，你想咋样？
1: 你有胆子睡就别下跪赔情啊你！
0: 你
1: 想怎么样？枪都没了，你还牛气个啥你？
2: 老常，老常，别冲动啊！
3: 老常，
1: 你要干啥？
3: 哎，老常，
2: 老常，别这样啊！
3: 老常，
0: 老子再让你一回。

0: 你这是何苦呢？有话好说吗？哎，我帮你包上，躲开！
1: 怎么流这么多血？
2: 你说你这是干嘛呢？啊，逞什么能？把自己身体当靶子呢？

0: 你到底是什么行为，什么做法？军阀、流氓、土匪，你不是最怕当汉奸吗？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就是汉奸。
1: 我没打他，
0: 把枪对准谁都不行，包括你自己。
1: 我认罚，
0: 罚你是轻的，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郑书记，你怎么罚我都行，就是千万别赶我走。我从营长降到排长，又从武工队长降到警卫员。郑书记，今天的事情不怪他。 怪我，都怪我这张臭嘴。其实，老常说的对，我就是因为上次丢了脸，心里总是觉得不是滋味。一个锅里吃着，一个炕头睡着，一起新军打仗，一起流血拼命。你们觉得这样闹来闹去有意思吗？
2: 我
0: 什么我？对付日本鬼子，你勇敢。 你威风，你英雄。可是这种英雄和威风，不能乱用，尤其不能用在自己人身上。

0: 你立马走人！
1: 你还是毙了我吧。你是舍书还是舍命？
0: 舍命。你是秀才，不知文盲苦，站着说话不腰疼。让我三天，三年也背不下来啊！没读过书不识字。不会就学吗？你娘生下你来就会骑马，就会打枪，就会喝酒，就会睡你。笑什么笑？ 有什么可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桂兰，
1: 戴政委，
2: 你是找？
1: 哦，我谁都不找。
0: 那正好，我正要找你谈件事情。
1: 谈什么？
0: 谈谈你跟大秀才的事儿。
1: 这事儿也归您管啊？
0: 边区暂时没有婚姻恋爱这个部门，我这个政委就代管了。不过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不参与了。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就好办了。
1: 好办了。
3: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0: 跟着念啊。
1: 好。
0: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1: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0: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我没拿。
0: 坐下。跟着学。跟着学啊。
2: 我真的没拿。
0: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1: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2: 詹书记，你还没发我枪呢。
0: 你的枪呢？
2: 我的枪丢在赵庄了。那玩意儿没草料，还不如块半头砖好使呢。想不到我老常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0: 谁说你走麦城了？你在赵庄的表现很好嘛。
1: 军人丢了枪，秀才丢了书，女人丢了脸，三件倒霉事儿让我老常摊上一件。
0: 你哪来那么多奇谈怪论啊？你到底还学不学？
2: 我学。
0: 第五。
2: 你还没说第四呢。
3: 你笑什么？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长发来了。
3: 长发？我听说他背着人跑比马跑得还快是吗？
4: 是啊，我倒觉得呀，在某些时候他可比依然可爱多了。
3: 看来你对这大秀才的意见还蛮深的啊。

0: 第五，不打人骂人。
1: 第五，
2: 不打人骂人。
0: 第六，
3: 不损害庄稼。
2: 第六，不损害庄稼。
3: 第七，不调戏妇女。
2: 第七，不调戏妇女。
0: 第八，
4: 这书是谁写的？
3: 毛主席啊。
4: 啥？毛主席也知道我睡女人的事儿了？陈书记，是不是你汇报的？
3: 我？长胖，
4: 先等等，像是你汇报，那就是戴政委。要不，难道是孟司令？我只不过是下了他的枪嘛，
5: 后来我还给他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接着学，这件事情啊
5: 不行。

0: 小子，讹上我们了是不是？你们把我老常睡女人的事儿告到毛主席那儿，还不许我说说吗？
1: 你这是说说吗？你是兴师问罪来了？反正我的脸让你们丢尽了，你爱咋说咋说呗。
2: 大邮差，怎么不说话？他是来找二位首长评理的，关我什么事儿？哎，
3: 他可是你的警卫员。
2: 长发，这么跟你说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为哪个人定的，他是咱们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你既然是八路军的一员，你就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对照书里所说的，改掉自身的毛病，你还是好同志啊。
1: 那。
2: 你们让我丢了脸，总该表示表示吧？表示？表示什么呀？啊？你睡了女人，还得我们给你记功？没枪毙你，就是对你最大的表示了。
1: 我还立了功了呢，总得赏点什么吧？我说呢，你怎么死缠烂打的不肯走呢？
4: 你小子，既然有本事把枪丢了，就该有本事把它找回来。你听好了，要枪没有，要命更不给，滚吧！
1: 完了，
4: 莫文怎么着？还想让我请你吃饭吗？
1: 我老常辛辛苦苦想了一晚上的计划，就这么完了？
2: 走吧，还等什么呢？

0: 是甄书记，我的问题咋解决啊？
1: 啥问题？
0: 枪的问题。
2: 要枪没有，要命不给。
0: 我说的是正经的。
1: 我没说你的事情不正经啊。
2: 不过枪我没有，你找有枪的人要吧。
0: 有枪的人，他们都有枪。
2: 可是
1: 自己动动脑筋吗？想不出来就睡觉，睡醒了再想。走。
0: 去哪儿啊？
2: 换药去啊。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这是怎么了？神经兮兮。
3: 老常啊，

0: 跟上鬼了。
1: 跟上鬼了？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这老常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好几遍。
1: 你把话说清楚。
0: 郑书记，我是听说老常又喜欢上陆姑娘了。
1: 什么？
0: 医院的人都这么说呀。
1: 陈法海，
0: 到。
1: 这种事不能乱说，搞不好会破坏同志间的关系。

0: 人呢？
1: 什么人？
0: 啊？
1: 你是人，我是人，他们也都是人。
0: 我是说，那个女娃
1: 啊，她出院了。
0: 她伤好了？
1: 没有。
0: 没有咋走了呢？
1: 我也不知道呀，你得去问她。
0: 啥时候走的？
1: 就今天，刚走没一会儿。哎，你别拽着我，放开我。
2: 常大哥，常大哥，你咋才来啊？大夫还等着给你换药呢。咋了，常大哥？
3: 哎呦，你跟他说啥了？
2: 谁？你说谁呀？
3: 别跟我搅糊涂。
0: 厂里的那个妹子？
4: 啊，没说啥。
0: 是你把他赶走的？
2: 俺没有，俺就是跟他说。
0: 说啥？
2: 俺已经是你的人了，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娶俺。这不是俺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3: 娶你个大头鬼！
4: 平，你真的要走啊？
2: 嗯，
4: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2: 你就放心吧，别忘了我也是医生。
4: 你为了他，你这是何苦呢？
2: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自己呢？
4: 哎，我可跟你不一样啊。你的事一句话就能说开，
2: 要是能说开，我就不会走了。
4: 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
2: 当然是真的了，我真的开始喜欢他了。
4: 不会吧？他可是……
2: 我知道，
4: 你知道，
2: 他爱喝酒，爱睡女人。
4: 那你还为他牵肠挂肚的，你可是千金小姐，
2: 你知道吗？从他在赵庄为我换药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心目中的那种英雄豪杰。一个男人为救你的命，肯背着你跑百十里路，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还有，当我和他一起骑在马上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伤口一点都不疼了。
4: 马上有酒有女人是他的特长。
2: 不是，他不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就算是，我也会改变他。
4: 美女爱英雄，这好像算不得什么新鲜故事哦。
2: 唉，算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慢慢忘了他的。行了，慧文姐，你还是回去吧。
4: 可是你要去哪儿呢？
2: 先出去待几天，等报道的事结束以后，我就去延安。

0: 这是，哎，你干嘛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话可是毛主席说的，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

0: 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

0: 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

0: 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

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畏山谷不耕田，起来就写山青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嗯、
0: 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2: 对。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钧、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花糊口呢还需要一门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静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静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的这个非常好。
2: 在刘静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

0: 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客品，而脉亦有时不足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1: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0: 除了美食，欣赏四时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2: 我父亲他19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0: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3: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姨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师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1: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4: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

0: 分定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1: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魁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以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魁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0: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1: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辨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绝迹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2: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1: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一九三九

0: 年一月十五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长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萧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1: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卢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2: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卢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3: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来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申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呢，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2: 石壁上面，
1: 石壁上的，
2: 石壁上面的。
1: 走，
2: 你先走，你先踩稳了。
1: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道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1: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3: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1: 办？不是，那学校要求办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着，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有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4: 我爷爷呢，跟汪逢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5: 汪逢春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阁吧，专门定制了故乡古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毛如同学，诚信优良”，写落款是汪逢春，这鼓励他了。
0: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鹤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

0: 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1: 丸散膏丹，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这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丹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1: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2: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3: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1: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4: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1: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一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的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5: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6: 昔在黄帝生儿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翰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庐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

闻君来，花竟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思考吧。
1: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
2: In the autumn of 2024,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the family finally opened their homestay after a year of hard work.
3: 咱这一千多，他能有人来吗？
4: 人家到这待一宿的，够呛，那么贵，不能住。
5: 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有点怀疑，我寻思能行吗？在北极村，
6: 能用这种我们最原始的房屋，现在能卖到一千多的，八九百的淡季。这样事的老百姓都不敢想。
7: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嗯，都是你搞的，
8: 对对对，
7: 你，嗯，挺能干的，非常棒啊！
8: 谢谢谢谢。
9: 什么东西啊，
0: 嗯，
9: 都要往高走啊，
0: 对对，往高走，
9: 还有未来，
0: 嗯，对对，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10: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0: 好。
2: For the tourists, Beiji Village holds different meanings.
11: 北极村对我来说是追光的地方，
12: 让我找到了方向，
13: 是最美丽的童话。
14: 一生你一定要来一次。
15: 双床的话，只剩下秋绿这个标间一间了。您看一下大床房行不行？
0: 这是咱们的双床间。
16: 这个小的好有感觉。
17: 前几天住客人弄坏了。
2: Outwardly, it's an ordinary rural homestay, but inside lies a world of surprises. An origin ethnic toilet.Glows under warm lighting. A piano and a gramophone add an artistic touch to the space. Various small decorations are the owner's subtle tokens of care. That branch climbing up the beam was a design that Guo Haotian and his parents put great effort into bringing to life.
18: 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咱害的了。
15: 因为这个民宿对而言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也是我记忆中的北极村。我想留住这种关于建筑也好啊，风格也好，这种老的东西。
2: Guo Haotian's homestay has proven to be a hit, earning praise from tourists far and wide.
19: 哇，这里太好看了！
0: 啊，这个呢是大兴安多伦春族原始的生活的这种一种建筑，然后叫搓骡子。比方说像留声机这些东西，你没有，客人也想不起来会用它，但是你有了，能让客人住得更舒服一点，然后就是这么通过不断的补充，我希望我的民宿也能让客人有一种家的记忆点。

0: 美伊海上对峙升级，谈判进程蒙上阴影，能源供应担忧持续。韩国总统李在明称将严惩囤积居奇。威尼斯双年展展出巴勒斯坦刺绣作品，记录加沙民众的生活与苦难。五一假期，国内出游人次与总花费实现双增长。新能源车行驶中起火，底盘磕碰引发爆燃。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开幕，参展企业备战正酣。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方面七号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油轮并空袭伊朗沿海地区，随后伊朗对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给美国舰船造成了重大损失。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戈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但强调没有美国舰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七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1: 中东局势依然紧张，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严惩那些试图通过囤积货物来谋取暴利的行为。
0: 李在明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试图通过囤积居奇等不正当行为来赚钱，执法部门将没收其囤积的所有货物或罚款等值金额。李在明还说，政府将向那些举报此类情况的人提供奖励，奖金为囤积货物价值的20%到30%。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燃油供应，现在很难找到油价低于每升2000韩元，约合人民币9.27元的加油站。
2: 1900하고 1000, 2000하고차이가물론그게뭐10원20원의그런차이지만은싼데찾아다니고
3: 이게통으로따져도30,000원이면꽉찼어요지금은40,000~50,000원들어가요이런비닐류같은것도그렇고이게너무많이올랐어요
0: 为平抑油价，韩国政府近期已多次冻结油价上限，并呼吁民众节约用油。有分析认为，原油库存可能会从五月底开始出现严重断供，但韩国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并。

0: 预计截至七月的原油储备量约为往年同期的80%。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0: 一名以色列官员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外交官将首次与军方代表一起出席会谈，双方将就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等问题展开讨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自3月2号以来，以军打死超2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并希望黎总统奥恩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奥恩5月4号表示，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7号，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抵达美国迈阿密，乌方与美方代表将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与美方保持着密切沟通，也了解与俄罗斯方面的接触情况。相关各方正在努力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寻求安全保障。
2: Сьогодні завдань 3 гуманітарні речі. Дуже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що вдасться забезпечити обміни.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Наступне активізація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го процесу.
0: 上一轮美俄乌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举行。此后，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仅分别与美国代表团举行过会谈。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号0点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泽连斯基此前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1: 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期间，一场以巴勒斯坦刺绣为主题的特展正式亮相。展览记录加沙民众在战火中的生活境遇与苦难经历。
0: 本次展览名为《加沙无言，请看展览》，由美国巴勒斯坦博物馆主办。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官方平行展，将于5月9号至11月22号在威尼斯莫拉宫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100幅巴勒斯坦传统刺绣作品，它们由在难民营中生活的女性手工完成，每幅作品绣了55000针，全部作品总计550万针。当炮火撕裂家园，这些创作者以针线为笔，刻画了战火之下加沙民众的生活场景与苦难遭遇。被炸毁的房屋、医疗资源匮乏的医院、在废墟中寻找食物的家庭、失去亲人的妇女和儿童，每一针都诉说着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无声的艺术作品，让世界看见当地民众的真实处境，唤起国际社会关注。此外，本届双年展设有以色列国家馆，现场出现了相关示威活动。
1: 几十年前，清道夫鱼被引进印尼用于清理水族馆内的藻类，如今却泛滥成灾，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0: 最近一段时间，印尼雅加达有关部门展开了一项针对清道夫鱼的清理行动。在短短2周内，工作人员就在当地河流中捕捞了大约5.3吨清道夫鱼。在野外，这种鱼主要栖息在亚马孙河流域，但在印尼，它们属于入侵物种，没有天敌。强大的生存能力使其快速繁殖，不仅威胁本土鱼类生存，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 Kandungan logam beratnya luar biasa dan bahayakan untuk manusia. Dan di sebagian tempat dibuat konsumsi makanan, somai dan pempek ini yang membahayakan. Saya ingatkan, tolong ketika membeli makanan somai dan pempek berhati-hati, jangan melihat murahnya.
0: 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各物种之间。

0: 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当外来物种被引入后，有可能会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但也有可能因为在新环境中没有天敌而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
1: 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5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到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海啸。
0: 超级海啸通常由山体滑坡导致，一般只在局部范围内发生，并会迅速消散。研究人员结合实地考察、地震数据和卫星数据，重建了整个阿拉斯加州超级海啸事件，并计算出波浪高度。科学分析表明，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号早晨5:26，特雷西阿姆峡湾上方山体发生滑坡，滑坡岩石总量达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坠落的岩石在特雷西阿姆峡湾中掀起巨浪，最高达481米。滑坡山体之前一直被冰川堵住，但随着冰川消退，岩体突然崩塌坠入峡湾。英国广播公司说，目前有记录的最大超级海啸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浪高超过500米。阿拉斯加州去年的超级海啸为有史以来第二大。研究人员说，阿拉斯加州由于山脉陡峭、峡湾狭窄以及地震频发，尤其容易发生超级海啸，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融化正使此类山体崩塌的后果变得更加严重。特雷西阿姆峡湾位于阿拉斯加州东南部，以陡峭的悬崖和冰雪地貌著称，深受游客喜爱。研究人员说，幸好当时时间尚早，没有游轮进入附近水域，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7号，在美国公布对古巴和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后，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方行为，指其正在加剧对古巴人民的伤害。声明指出，新的制裁是经济侵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商品及服务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加剧了封锁的域外影响，迫使古巴被孤立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之外。美方真正意图是制造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从而为包括军事侵略在内的更危险行动寻找借口。古巴对此坚决反对。当地时间7号，墨西哥北部西纳罗亚州洛斯莫奇斯市一家商场发生火灾，造成40多人死伤。有目击者称，火灾可能由商场的一家餐厅厨房起火引发，因商场内易燃物多，火势迅速蔓延。同一天，墨西哥东南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露天游乐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英国瑞斯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对比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至9月总计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其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近日，伊拉克文物维护团队对位于南部古城乌尔的乌尔大塔庙展开修复。这座巨大的阶梯式塔庙位于纳西里耶附近，是古代苏美尔文明的重要遗存。乌尔大塔庙用烧制的红砖杂以沥青叠砌而成，最初分3层，经过漫长的岁月侵蚀，如今只有1层和2层小部分残留了下来。维护主管表示，目前团队正在对第1层的外墙及其3段楼梯实施修复。丰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当地时间7号，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2: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3: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2: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3: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1: 近日，陕西西安的一名男子饮酒后发烧，没有想到服用几次布洛芬混悬液后，不仅体温飙升到了40度，而且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黏膜损伤等症状。那据了解啊，这个患者是过敏体质。那过敏体质人群为什么喝酒后服药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4: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仑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5: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仑样反应。
6: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硝唑、甲硝唑以及呋喃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仑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硫仑反应。
5: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6: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所以这类药物如果和一些抗生素或者容易引起双硫仑反应的磺脲类药物合用的话，都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
4: 慎重起见，我们推荐停药后7天再开始喝酒，如果您已经喝了酒的话，建议3天之后再服用药物。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布洛芬是很多家庭常备的镇痛解热药，但是专家提醒啊，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有些人群要慎用布洛芬。
6: 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布洛芬呢，一般用于一些轻到中度的疼痛，像牙痛、痛经、骨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胆绞痛、一些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绞痛，它是无效的。此外，对一些重度的疼痛，像创伤后的疼痛，也是无效的。
5: 药剂师告诉记者，布洛芬作为家庭常备药，适用人群相对广泛，但有些人群应该慎用布洛芬。
4: 我们建议在以下人群中慎用布洛芬，包括本身有消化道溃疡的病人，有脑出血的患者，以及呢，一些孕产妇，以及月龄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
5: 此外，布洛芬用于镇痛和解热，也不能长期使用。
6: 布洛芬不能长期使用，对于镇痛来说一般不超过5日用量，对于解热来说一般不超过3日用量，它可能会诱发消化道溃疡等不良反应风险以及肝肾风险，我们建议不要自行长期使用布洛芬。
1: 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会用牛奶或者是果汁送服药物，那这样会更健康吗？服药期间喝茶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解释。
4: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

0: 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
1: 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建议用果汁去送服，因为果汁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此外呢，果酸它的 pH 值是偏低的，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药物结构的破坏，或者有些药物提前崩解，那么这也是不适合药物发生作用的。
2: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喝茶，因此他们用茶水代替白水送服药品，这样是否可取？
0: 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3: 五月六号，在江苏无锡市，一辆新能源汽车在行驶当中突发自燃，消防部门现场处置并确认，此次火情是由车辆电池磕碰受损引发的爆燃。
4: 当时这辆新能源汽车行驶中发生颠簸，车头位置瞬间冒出黑烟，窜起火光。发现异常后，驾驶员立即下车避险，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短短数分钟，火势快速蔓延。消防抵达时，大火已经波及旁边停放的一辆汽车以及临近商铺，情况危急。消防员迅速架设多支泡沫水枪压制火势，最终将明火彻底扑灭。经勘查认定，此次车辆起火的直接原因为车辆行驶中底盘电池发生磕碰，导致电池受损爆燃。由于新能源车电池包多位于底盘，行驶中应避开路肩石块、减速带等易剐蹭区域，防止物理损伤。涉水通行时，积水深度超过20厘米时，就要谨慎通过，防止电池包进水或短路。
3: 近日，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一处海滩滩涂，一名男子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泥潭。接警之后，当地消防立刻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2: 消防抵达现场，看到男子身处滩涂深处，腰部以下都陷在了淤泥里。两名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绳索和木板，缓慢向被困男子靠近。因被困时间较长，男子已经出现身体麻痹、失温等症状，于是消防员加紧徒手清理周边淤泥。
5: 我们使用漂浮板铺在那个被困人员的一个正前方，指挥被困人员趴在那个漂浮板上面，增加一个受力点面积，然后我们的队员对被困人员进行一个小幅度的左右晃动，一个减小那个淤泥对被困人员的一个下部分的一个挤压。
2: 随后岸上消防员不停牵拉安全绳，将男子拽回岸边。经检查，男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该男子清晨5点左右前往赶海，携带渔具进入芦苇荡抓鱼，试图横穿淤泥河道时不慎被困。消防提醒，海滩滩涂地形复杂，潮汐变化快，切勿贸然深入。如果不慎陷入泥潭，勿盲目挣扎，应及时报警，等待救援。
3: 前两天，在山东邹平市，有一位老人在登野山的时候突感身体不适，同行的家属和朋友随即拨打了119和120请求支援。
6: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多功能救援担架、安全绳索、急救补给等装备，在老人同伴的带领下抵达老人所在的位置。此时医护人员正为老人做身体评估，经检测，老人血压和血糖偏低，心跳过缓。
7: 这事儿是假太低了，你这是感染去医院。医生有糖尿病吗？
8: 没有。
7: 没有。
6: 医护人员立即给老人静脉注射了葡萄糖液，经过休整后，老人身体渐渐好转。
9: 他现在能动了是吧？
7: 现在血压比刚才要好点了。
6: 确认老人能移动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抬到救援担架上，并做好防护。由于此处是未经开发的山体，崎岖难行，消防救援人员只能采取接力交替的方式抬着担架下山。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山脚下，随后由120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经过检查治疗，老人身体已无大碍，现已出院。
3: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

0: 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七号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根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5月8号开始，报考者可于8号8点至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名额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基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推出16条举措，完善儿童用药保障机制。从研发创新、药品说明书，完善医疗机构治理管理，到药品储备供应、医保支付改革、商业保险支持，多方面发力，破解儿童用药品种少、供应不足等难题。5月6号，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 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稍后您将看到，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开幕，参展企业备战正酣，
9: 让更多的海外朋友能体验到中国科技的魅力。
0: 黑龙江多地掀起文创出圈热潮，本土风物借创意出新出彩，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8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进行了进驻动员。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者分多路前往参展单位探访备展情况。
2: 随着第十届中国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的预热阶段，一批科技加文旅的新业态呢也即将亮相。我今天就来到了幻境尔滨 XR 大空间的体验现场，通过轻薄的虚拟现实设备就能实现多人交互，穿梭哈尔滨百年历史。那这也是参展企业艾维尔科技即将带来的硬核科技项目。
1: 作为中俄博览会的常客，哈尔滨艾维尔科技深耕元宇宙 VR 数字技术多年，本次重磅推出的核心项目无界沉浸 XR 大空间科幻乐园，相较以往产品，在交互体验、场景沉浸感上实现全方位升级。为了在中俄博览会现场展现出最完美的效果，企业提前把产品投放到哈尔滨各大商场和景区，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反馈。
3: 和加拿大签订了教育相关的战略合作协议，现在黑龙江省文旅项目也非常火爆，所以今年我们把 XR 加 AI 文旅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推项目，让更多的海外朋友能体验到中国科技的魅力。
1: 作为中俄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每届中俄博览会都是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拥抱全球市场的重要机遇。黑龙江华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主要涉及物联网设备制造、泰赫兹检测技术等领域，目前企业正在模拟展会环境进行演练，
4: 包括卫星以及国产化设备，还有反无人机、保密打印机，都在这个对应的场景都进行测试和调试。
1: 截至目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展会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
0: 黑龙江多地掀起一股文创出圈热潮，一系列融合新潮创意与本土风物的龙江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温度、颜值和故事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 最近，家居文创深耕本土城市文化，打造出可阅读、可体验的新场景。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手绘钢笔画、主题马克杯、拼豆趣味手作等上百种文创，品读这座城市的百年风貌。店内新推出的儿童绘本以逃学企鹅视角讲述冰城美食与风情，刚刚启动制作的2027年文创日历更融入手账元素，
5: 把这个中国的所有的进来我给它分类归纳了。2027年实现过了以后，我们这本书日历还可以作为一个绘本来留存。
1: 一城一味一文创，一意一韵一风华，跳出城市文化空间，龙江非遗正积极开拓新市场。在同江，传承千年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将家常蔬果、吉祥祝福融入创作，让古老渔猎文化变身年轻人喜爱的随身好物，并紧扣丙午马年推出马上有钱挂件。在抚远，当地瞄准宠物经济这一新兴赛道，创新打造鱼皮宠物配饰，尺寸精准适配猫咪等小型宠物。游客还可亲手为爱宠制作挂件，让非遗技艺走进年轻养宠人群的生活。与开拓新市场同步，龙江文创还以私人定制激活新消费模式，推动传统技艺从大众量产转向个性精品。在浚河县群一玛瑙艺术馆，消费者可以按需定制玛瑙饰品，特别是融合冰雪文化、宋锦织造、非遗绒花等元素的玛瑙胸针，让人爱不释手。
6: 每一丝丝线都是经过熨烫、高温碾压，上面是那个珐琅掐丝的工艺，然后中间镶嵌了我们中国红蕈科北红玛瑙，像这一个胸针要经过7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1: 全省在文创创新上持续发力，绥滨县将玛瑙打造成满汉全席，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把掐丝珐琅、鱼皮、桦树皮镶嵌相结合，让沙画不再转瞬即逝。塔河县则把剪纸的松果变为桌面摆件等文创产品，一件件充满新意的作品让龙江特色非遗，可触可感，落地生花。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上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截至4月30号，全省已累计提供相关减免服务超过51000人次。
0: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0: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哈尔滨晴，24到10度。明天哈尔滨晴，23到12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3到2度。黑河晴，24到9度。齐齐哈尔晴，24到12度。绥化晴，23到11度。大庆晴，24到10度。伊春多云转晴，23到4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3到7度。鹤岗多云转晴，

0: 23到6度。鸡西多云转晴，21到10度。牡丹江晴，23到8度。双鸭山晴，23到11度。七台河多云转晴，21到8度。哈尔滨晴，24到10度。明天哈尔滨晴，23到12度。
1: 五月的黑龙江鲜花缀满枝头，粉白金黄交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邂逅山野浪漫，解锁龙江限定美好。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杨涛。那首先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导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太贵了，
1: 咋的了？
0: 太贵了，
1: 这哪块贵了？这也不贵啊，
0: 没说你衣服贵啊，
1: 这啥贵呀？
0: 再猜猜，
1: 猜啥？血管生成素啊？
0: 哎，对喽，我这两天真是15000、15000，这一直在讲这15000的事儿啊，
1: 而且是15000一毫克哈、啊。哎
0: 呀。很贵啊，有的时候脑袋一听15000有点懵啊、嗯。大家说是对这个血管生成素，哎呀，这个用的这些物质哈、啊，你看我们你也拆开讲了，大蒜素、什么地龙蛋白、纳豆激酶这些等等啊，暂时这边还没有啥准信儿。嗯，大伙着急了，
1: 着急了，
0: 哎，都自己去打听了，随便一种。你看讲了好几种，随便这一种都得200-300块钱。
1: 是，
0: 你说要是凑齐这4-5样，得多少钱啊？嗯，最关键是不好凑齐啊。
1: 是，哎，所以我们血管呢与人同寿、嗯，血管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关系到我们的寿命。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嗯，比如说同样都是2度烧伤、嗯、啊，一般小朋友他可能2周之内就愈合，
0: 哎，好得特别快。
1: 哎，新生的皮肤啊很快就长好，疤痕也相对较轻。嗯，那我们老年人。通常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愈合，嗯，逐渐出现新生的这个皮肤啊，创面呢还反复渗液，长得就不好，
0: 长得慢，
1: 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局部的血供难以再生，组织缺乏足够的血液供应，修复困难。虽然这个也与新陈代谢的速度啊、免疫力呀、皮肤弹性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血管生成素分泌量显著减少，这个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血管的事儿，也就是说年纪越大，血管自身这个修复能力哈、啊、越来越差。嗯，我相信这个事儿哈、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已经是深有体会了。
1: 是啊、
0: 哦，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嗯。
1: 所以你比如说像烧伤、骨折、嗯，为啥小孩骨折我们一般都叫轻支骨折啊、嗯？就是你不用太特殊的治疗，它就能长好，嗯、就是因为它血管很丰富、嗯、啊，长得也快。那真正重要的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嗯、长期的这种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在我们中老年人三高的也特别多
0: 啊，对，三高特别多，
1: 对，所以他血管的质量就非常差。那血管长期处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这个环境里面，血管壁就会变硬变脆，内壁受损。那血管一旦出了问题，血流的速度呢也变慢，循环变差，这个堵塞呢也越来越严重，又会反过来加重三高，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嗯，越听越揪心啊，这问题啊，血管问题真的是不能拖，发现及时赶紧治治，需要智慧，需要我们的张磊博士
1: 啊。所以大家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有些人呢出现了严重的心脑血管

0: 血管问题需要做手术，那这个时候才发现血管条件太差了
1: 啊，就是做不了是吗？
0: 啊，能做，但是容易出现并发症，容易愈合不良。
1: 哦，
0: 我们医生哈，尤其我们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其实怕几种事儿。第一个，血管破裂，你看着哈，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大的血管破，因为大的血管我们处理就好了。就是这种小血管渗血，
1: 就是糟了，是
0: 你止不住，啊，你不能一个一个去拧吧，血管太多了，人下不了手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做血管吻合呀，做这个脏器的，比如说胃肠道这个重建吻合之后，血运不好，医生一点招没有，你血管就长这样。但是逐渐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吻合哈，这个脏器的这个吻合它就长不上，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营养去让它去产生这种愈合的能力，整个机体的愈合能力都差，包括我们烧伤的愈合，是吧？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可惜，而且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就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就要做这个无回天之力了。
0: 是
1: 啊，看来平时哈，我们也别说老年朋友了，包括梁涛这样的年纪中年人，包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提醒你的子女啊，注重血管的养护，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啊。
0: 那我们靠什么手段去养护呢？目前就我已知的办法来说，最安全有效的就是促进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分泌，并且呢充分的加以利用。血管生成素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多功能促血管生成因子，被称为人体自然的天然的血管修复师。
1: 大家伙还记得这个修复师的本事吗？哎，这个在此之前哈，我们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不止一次，他能够修血管、生血管、护血管哦，这三种功能。哎呦，这个血管没啥事了哈。
0: 当我们血管内壁呢出现这个破损的时候，它能够主动识别，并且呢迁移到我们受损的这个部位，刺激我们内皮细胞去增殖、生长，填补我们破损的血管壁的漏洞，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内皮。那让我们血管呢保持一个完整性啊。当我们有一些血管呢出现狭窄堵塞的时候，局部供血不足，它就能够促进新生的血管形成，建立侧支循环，改善缺血部位的血液供应。当我们血管随着年龄增长不断老化的时候，或者呢长期的三高让我们血管变脆变硬，容易出血，它能够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组织，维持血管的一个柔韧性和弹性，延缓血管的老化和硬化。
1: 哎呀，说的我血管都感觉年轻态了哈。
0: 也
1: 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年轻，更加的通透，然后从根源上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
0: 是，
1: 太好了。
0: 那对于我们血管生成素啊，其实这几年我也一直在关注它的落地和应用，也就是咱们普通人能不能真正的用上。但目前来看，由于它本身是一个蛋白质啊，它的性质不太稳定，吃了之后呢吸收不好分解，这个就受我们技术水平的限制，
1: 这个就不太好弄哈。
0: 对，那所以我也是和格雷格教授哈非常惋惜的一个地方。
1: 哦，就是您的老师我一直叫格雷格哈，他这个因为外国人的名字很长哈，全名叫什么来着？
0: 他叫格雷格塞门扎，
1: 哦，
0: 是美国顶尖的医学科学家，也是2019年诺贝尔奖医学奖的一个获得者，
1: 很牛。
0: 他当时获奖的重大发现就是搞清楚了我们人体细胞是怎么感知氧气，怎么适应缺氧的环境的。那缺氧会刺激我们血管再生，我们要长出更多的血管来改善供血。那说的通俗一点哈，它就是找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控制血管生长啊，利用氧气关键的一个总开关。
1: 而且刚才您说到格雷格教授哈，研究这个东西，虽然我一时半会儿好像大家伙不太好理解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巨人的肩膀，权威人士的这样一个佐证，能够感受到这个他也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专家了。
0: 是啊，何止是专家，那肯定是权威中的权威。因为不管是哪个领域的科学家哈，这个医学也好，生理学也好，包括其他的方面，诺贝尔奖就是世界上最高级的一个认可和认证。
1: 绝对了。
0: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看看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去年11月份。
1: 是有照片啊？
0: 对，我们上次我翻一翻，我们上次是带他去北大的临床医学研究院，去参加一个学术的交流。
1: 哇，哎呦，我先看一下，不要着急。
0: 这个就是我们参加的这个论坛啊。
1: 哇，
0: 也是聊到了血管生成素这个问题。
1: 啊，您旁边的这个就是
0: 格雷格教授。
1: 格雷格教授
0: 啊，这是在北大拍的照片，我们其他还有一些单独拍的。
1: 胡子长得，哎呦，那感觉啊，
0: 鹤发童颜哈。
1: 啊，对对对，
0: 仙气飘飘。
1: 对对对。

0: 一看就是全都是学问。
1: 对，
0: 我去年其实就是特别想朝他样两根头发，回家给我儿子炖汤补补脑。
2: 胡子里长满故事
1: 啊，这个确实哈，哎呦，哎，不手滑了一下哈，哎，张磊博士看。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0: 这个是我们去故宫，因为已经到北京了嘛，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嗯嗯，
1: 哇，挺好的。这个是香。

0: 四个周边其实还挺多的，
1: 挺多的哈。哎，这是在故宫的时候，太棒了哈。哎，那相互交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哈。那对于刚才您说到这个血管生成素，您的老师格雷格教授哈，当时他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因为我们去年整体的行程的话有一个多星期，所以也聊了很多的这个话题，也做了正式的访谈，也有私下的交流啊。那针对血管生成素呢，我们就聊了一些关键活性酶的衰减。
1: 哎呦，别说您聊这些专业的问题啊，我真是听不懂。
0: 那我就说点你能懂的，
1: 说点能听懂的。
0: 就是当时我们聊起什么呢？在国内我们普及血管生成素的知识，我现在做的一些事儿，帮大家更好的去养护血管啊，它非常的支持，
1: 非常支持。
0: 而且他说呢，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口服这个直接的去补充，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医学的进步会让我们克服这个难题。
1: 他已经看到那样一个场景了。
0: 对，但这个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个10年20年，没准呢等个30年40年。所以目前来说，对于血管生成素分泌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中老年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激活并且是维持我们身体自身分泌血管生成素的这个能力，这个在当前阶段是最重要的。
1: 哎，我听到了一个关键的部分，大家意识到了吗？就是激活并维持我们身体自身的这个血管生成素的一个分泌的能力。这个你刚才说到10年20年，我都觉得很漫长。对于平原的叔叔阿姨来说更等不了。但是刚才您说到激活自身分泌这个血管生成素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0: 是，那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去补充地龙蛋白呀、植物甾醇、纳豆这些物质？就是因为我们现阶段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物质去刺激啊，去调控，让我们血管自身的血管生成素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种调控和利用，它跟简单的外源性的补充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它不是一次性的，而能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血管生成素分泌的能力。
1: 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现在有办法去口服，但是再好东西也没有人愿意天天吃啊。我觉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血管生成素不足的问题，让它能够自主的分泌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了。
0: 是，
1: 太好了。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眼前的事儿，是吧？眼前解决不了，何谈以后啊？那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啊，我们得让血管赶快修复好，让咱们自己不难受、不遭罪，而且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
1: 就是眼巴前的事儿，你别给我讲以后，先把眼巴前的事儿我难受的事给我解决好啊，
0: 对，
1: 急救了啊。
0: 是。第二呢，就是核心的事儿了，根本问题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分泌，提升我们利用血管生成素的能力，让我们自己建立起这个血管的修复机制，让我们的血管状态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1: 靠谁不如靠自己啊，
0: 靠外界不如靠内源。
1: 对，是不是向内求。对，
0: 这个第三呢就是长远的事儿。谁也不愿意天天补这个补那个。那如果我们血管这个被修复好了以后，健康的修复机制也被建立起来，我们的血管自己就能维持一个长久的健康状态，这样呢也降低了复发的风险。
1: 哎，只要不复发，不用长期吃，我觉得已经是可喜可贺件事儿了。
0: 是，
1: 对，
0: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管问题，救急缓解症状，激活自身修复的机制，降低复发风险，这三点缺一不可。
1: 没错，
0: 我们把它称为解决血管问题的黄金三要素。那所以血管生成素虽然咱们不能直接用，但是呢通过一些天然活性营养的组合，让我们自己的血管会修，自己会养，我们自己呢能长久健康。所以我是觉得啊，这样反而比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呢更重要、更根本。
1: 对，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哈。那张磊博士，刚才您就今天带给大家这个问题，我们能总结一下，就是哪些营养物质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实现黄金三要素，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血管问题？您看哈，这个我是今天都准备好了道具了哈。因为张磊博士以前是一直很正式给我们讲课哈，这个我觉得 一看他应该很熟悉，
0: 又拿起了小黑板。
1: 对对对，这笔已经准备好了。您、哎、您说不会弹吉的，要么吉都你备好。您要啥，您整准备啥啊？
0: 没问题哈、啊。我们之前的讲解当中呢，我提到比较多的几种物质，一个是什么呢？
1: 是地龙蛋白。
0: 对啊。

0: 地溶蛋白，就是那天拿到那个小蚯蚓哈，大家见到小蚯蚓叫地溶蛋白啊。还有一个是
1: 大蒜素，
0: 大蒜素，对，大蒜素。
1: 那为什么这两种营养物质提的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两种物质对我们血管的生成素哈，在我们体内的分泌能够起到一个核心的调节作用。
0: 这个是这两个组合，这两个成分是对我们血管生素起到一个核心的
1: 调节作用。所以它们呢，就像是我们血管生成素里边的总调度，负责精准把控血管生成素里边的生产和上岗的节奏。
0: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哈，它是怎么能就这两个物质，一个是地溶蛋白，
1: 一个是大蒜素，
0: 怎么对血管生成素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呢？
1: 因为我们血管生成素的产生和我们体内一类关键的调控酶密切相关。这个酶一活跃，我们血管生成素就多，那这种酶如果不活跃，血管生成素就少。就像是我们工人干活一样，工人要想干的卖力，生产出来的就多，那工人如果是懈怠哈，不干活，产量自然就少。
0: 对，
1: 那我们是按什么干活呢？按订单干活，别干太少不够用。但是呢也别干太多，多了堆的到处都是也乱，
0: 适可而止。
1: 所以我们补充进去的地溶蛋白和大蒜素就能够调节关键酶的活性，让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在体内保持到一个刚刚好的浓度。既不会太少导致对血管的调控力不足，也不会太多引发紊乱，能够让血管生成素稳定的发挥修血管、护血管、生成血管的作用。
0: 明白了，这是其中一个组合，叫地溶蛋白加大蒜素。
1: 对
0: 啊，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缺乏血管生成素，其实就是血管生成素这样一个酶不活跃了，
1: 是
0: 蔫巴了。那咱们补充了大蒜素加上地溶蛋白，就能够把这些酶给它叫醒了，说啊你精神干活了啊。然后就精神起来了，咔咔咔开始干活，生产的这个产生的血管生成素就多了，而且生产的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1: 对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地溶蛋白啊，还有大蒜素，
0: 对，
1: 其他还有什么成分比较好呢？就是前花青素。
0: 前花青素，
1: 对啊，我写了个前花
0: 啊，前花
1: 这个就是前花青素。那由于前花青素呢能够起到这种保护关键酶的作用，所以也属于血管生成素核心调节物质这个层级
0: 啊。这个我之前好像没提过这个前花青素。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花青素，
1: 是
0: 加个前花青素，它相当于感觉有点像劳保用品啊，
1: 它这个功能就更强，
0: 保护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呢，大家已经注意了哈，咱张磊博士又开始给咱们讲好东西了啊，地溶蛋白、大蒜素，再加上一个前花青素，
1: 前花青素哈，
0: 这三种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管生成素的分泌的关键物质，也就是管这个血管生成素生成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三种核心物质，
0: 三种核心物质。
1: 那我们血管生成素的数量上来了，相当于给产品都做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接收，我要接收到这个产品了，接收到这个关键的物质了，那你要给它输送到一个需要的地方，
0: 对，
1: 才能够真正的起作用。可是到了真正需要的地方，你敲了半天没人给你开门，那血管生成素就送不到里边去，对不对？也起不到作用，
0: 里应外接。涉及到接收，这个人体真是太精妙太复杂了啊。
1: 是，那当血管生成素呢来敲门，我们就需要一个机灵的眼尖的反应快的一个开门人，也就是我们需要提升我们血管组织对血管生成素的感知和响应的能力。那我们之前讲过一个词哈，叫植物甾醇
0: 啊。植物甾醇，这个我们听过哈。植物甾醇这是一个哈，
1: 植物甾醇
0: 啊，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记得我去讲这个老邮差是不是我拿过一种什么
0: 虫草，那虫没了，还有一个草，
1: 还有就是这个草
0: 叫明日叶，是吧？
1: 明日叶
0: 这两个就是
1: 我们写的第二个物质
0: 啊。明日叶
1: 这个就是专门开门的
0: 啊，开门的，
1: 它能够帮助我们专门修复和优化血管本身的状态，
0: 优化血管，
1: 对
0: 哦，
1: 从而让我们血管生成素呢发挥出的调节信号啊，能够被血管精准的接住，高效的执行，让我们血管生成素的作用真正的落到实处。
0: 这两个组合加一起是作为优化啊，刚才我们这仨呢是调节，这两个加一起呢是优化，
1: 是
0: 真正达到能够让血管生成素啊达到一个他们需要的他们的地方，
1: 对，
0: 直接送到点对点。
1: 那除了植物甾醇还有明日叶，还有两种物质，
0: 两种物质，
1: 一个叫米糠脂肪烷醇
0: 啊，

0: 对，第四个呢，就是针叶樱桃的果粉。
1: 嗯，这个就是我给你简单写个米字哈，嗯、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啊，烷醇哈。
0: 对，
1: 一个是针叶樱桃
0: 果粉，针叶樱桃的这个果粉
1: 啊啊、嗯，
0: 这个也是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被证明非常优秀的一个开门人。
1: 嗯，
0: 这四种物质呢，就是给我们血管生成素开门的，
1: 就是你送到我这儿了。
0: 嗯，
1: 来，这个植物甾醇加明日液加这个。哎，这个叫米什么？这个什么比较长啊？
0: 米糠脂肪烷醇，
1: 还有个什么樱桃什么这个啊？它是给您开门的，说白了是优化我们血管生成素的。
0: 对，它就起到一个优化的作用啊。
1: 这个里接外应的感觉，马上出现了。
0: 是
1: 啊，这个是这四种哪个是最好呢？
0: 没有存在最好，因为它们作动机制呢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植物甾醇负责修复血管壁，明日液呢提升细胞的灵敏度，米糠脂肪烷醇是疏通微循环，针叶樱桃果粉是负责抗氧化保护的
1: 啊，不是四选一，
0: 不是四选一，
1: 四个都得有，
0: 四个有是最好的，
1: 哦、最好的
0: 啊、嗯
1: 嗯。那除了开门还有别的吗？我记得好像提供纳豆是吗？
0: 对，
1: 纳豆是干嘛？
0: 这个纳豆的作用哈，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1: 嗯，
0: 另外我还提过什么呢？
1: 嗯，
0: 一个富含膳食纤维的，
1: 嗯，
0: 叫奇亚籽。
1: 奇亚籽啊、嗯，这个之前提过。
0: 奇亚籽的话，是不是有很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
1: 没错
0: 啊、嗯。除了奇亚籽呢，我还给大家提一个物质
1: 啊、
0: 嗯，就是我们的鲑鱼粉。
1: 啊，鲑鱼粉，
0: 嗯，这个以前没有提过，
1: 这个好新鲜啊，这个词啊。
0: 这两个呢是给我们血管生成素长期后勤保障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它也是各有各的分工，
1: 嗯，
0: 帮助咱们优化全身的一个代谢的环境
1: 啊，代谢的管
0: 啊，调节我们代谢的、
1: 嗯，
0: 清理血液里边的垃圾，调节血脂血糖，
1: 嗯，
0: 让我们身体内部呢干干净净、稳稳当当，
1: 嗯，
0: 避免代谢紊乱产生的一系列的一个副反应
1: 啊，这是往出排垃圾的感觉啊。
0: 对
1: 啊、哦，是这样一种感觉。
0: 这个就好比给我们血管生成素创造一个没有风、没有浪、畅通无阻的一个工作环境，
1: 很重要的植物哈，
0: 不让三高、血液粘稠这些问题去干扰它。
1: 嗯，
0: 让我们血管生成素能够长期稳定、踏踏实实的工作，
1: 嗯，
0: 为我们的血管健康保驾护航。
1: 所以说，这个后勤保障队啊，哈，这三种物质呢，是帮助我们血管生成素啊稳住大环境，
0: 嗯，
1: 少清障碍。
0: 是，
1: 它是奇亚籽加纳豆。是吗？
0: 奇亚籽、纳豆和鲑鱼粉，
1: 鲑鱼粉哈、
0: 嗯，
1: 帮助我们稳住大环境，少清障碍，安心干活啊。这个后勤我们叫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
0: 所以我们补充哈，这三类、嗯、啊，三四三一共十种物质、
1: 嗯，
0: 这些物质有什么呢？地龙蛋白就是我们说的虫草，是不是？虫草里的虫，大蒜素，然后呢，还有我们第三类物质就是前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啊。第二，这个是帮助我们调节。如果我们想要优化，有植物甾醇，有明日液，有米糠脂肪烷醇，还有针叶樱桃的一个果粉，这是第四种啊，起到一个优化的作用。最后一个就是帮助我们调节代谢，调节代谢我们说过什么？有纳豆，有奇亚籽，今天我们还说一个鲑鱼粉，一共这十种物质，
1: 十种物质，哎，这等于是一个三四三的这样一个排列组合。
0: 对，
1: 哦，
0: 那这个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说集齐了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管问题的三大黄金要素。
1: 三大黄金要素。
0: 另外，我前面提到过德国的那家企业，
1: 嗯，
0: 除了上面的这些成分呢，还加了儿茶素，
1: 嗯，
0: 相当于给我们整个系统呢增加一个稳定性，进一步增强抗氧化的能力，减轻我们血管炎症的反应，把前面所有成分的这个效果稳住、拉长、巩固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妙的设计
1: 啊！这就是等于说，您之前说到了解到德国有一家生产这个血管生素比较好的牛产的，它那个产品里面就这十种，哎，你看刚才说那种应该十一种了哈，
0: 对，这就相当于是十一种了
1: 啊！这个三四三的这种十种物质，而且还有这个什么儿茶素。
0: 儿茶素
1: 啊、哦，它是干嘛治这么厉害啊？这个厂家很牛啊！这个
0: 德国本身研究起步呢、啊、就比较早、
1: 嗯，
0: 而且看这家企业呢，好像是年轻，成立时间不算长，
1: 嗯，
0: 但是它在研发上一直是走在行业的最前端的，科技含量非常高。
1: 嗯，
0: 那当初我看到他们这个配方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惊为天人，
1: 三四三这样个组合，
0: 越研究越觉得这个方子奇妙无比。
1: 嗯，但是我有一些我的私心哈，
0: 嗯、
1: 你看这方子咱也得。 得了，对吧？我要是药企老板，方子抄来了，对吧？直接复制一下，照做不就完了吗？何必上国外去漂洋过海，多麻烦呀！这个想法你想过吗？
0: 哪有这么

0: 简单的成分你是知道了、但是什么来源质量好啊，哪一种成分多大的量你知道吗？
1: 啊，
0: 这都是经过千百次实验才能得出来的。
1: 这个是不能公开的是吗？
0: 对、我们去饭馆吃饭同样都是做一道菜、你说哪个调料你不知道，哪个食材你不知道、但是这家就比那家好吃。
1: 火候啊，放多少啊，这还不太一样啊。
0: 那你就别说我们这么高端的一个产品啊、它都是代表我们科技进展、科技结果的一个体现。所以它互相的这个组合成分的一个比例，那肯定不是这么照搬照抄就能够实现的。
1: 那你今天晚上咱们做完节目之后别回去了呗，给人好好研究研究。不是十种嘛，一共十种这个食材嘛，十种
0: 也行
1: 也行。
0: 你给我配上高端的实验室，一个实验室的投资那都是上亿元的研发资金。顶尖的科研团队，我们再过个三五十年说不定就能研究出来了啊。
1: 三五十年啊，就当我没说好吗？
0: 我可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研究
1: 这档事儿。这个事儿就当我没说啊，这段掐了别播。
0: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们提过的那家德国的企业就是叫 Kaspler 啊，它就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
1: 杜塞尔多夫听着这么耳熟呢，这地儿。
0: 杜塞尔多夫呢，属于德国的一线城市
1: 啊，
0: 就在莱茵河畔。
1: 我知道了。
0: 这家企业呢，在德国营养素和膳食补充剂的领域，妥妥能够排进前三。高端实验室，顶尖的科研团队，研发资金人家全都有，所以才有条件能够做上上万次的实验，严格的配比，把我们这个343的配方组合做到精准有效。这个可不是咱们在家随便抓一把就能够凑出来的，
1: 不那么简单。
0: 对，不是没有人想模仿它这个方子，但是没有精准的配比，你还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1: 对，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都不是超越的问题了，你模仿都模仿不了。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复合的配方哈，还有更神奇的地方
1: 啊、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种成分，这样一个343的这样一个配比哈，这个343感觉怎么有点像一个阵法一样哈，怎么还有更神奇的吗？
0: 这个神奇呢、就在于它的这个组合和含量啊，它就像一个魔方一样，
1: 魔方
0: 不管你怎么拧它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护住咱们的血管健康。
1: 哎，我这有点没太明白，张磊博士啊，魔方这十个成分，现在你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343这样一个组合起到对血管生成素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然后您说它像魔方，啥意思这个啊？
0: 这样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可能也快到时间了，有点来不及了。
1: 确实、
0: 我们明天呢、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配方和另外神奇的一面。
1: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张博士你好，今天我必须留言问问，我今年62岁了，有5-6年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轻微的脑梗后遗症，平时天天的头晕脑胀，手脚呢一直发麻发胀，走路呢腿软发飘，晚上躺下心慌睡不好，吃了好几年降压药、降脂药，指标呢是勉强的稳住哈、可这些难受的症状一点没减轻，医生总说我血管老化受损太严重，我特别怕拖成二次脑梗遭罪啊！之前呢，我自己单独买过地龙蛋白、纳豆激酶、大蒜素，每样都需要200-300块钱，好几样凑起呢又贵又麻烦，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您节目里今天讲的血管生成素，我听着特别对症，我想问问这种情况吃这个管用吗？您说的那个德国的什么时候能有消息？还有您说不能随便停药，这个产品跟平时的用药能一起用吗？这朋友问出两张问题
0: 啊、像您这个问题呢特别典型，也是大多数中老年朋友的通病
1: 啊。对，
0: 有这些症状，什么头晕、手脚麻、心慌，这个根本不是三高的问题，核心就是我们的血管不好了，有可能我们身体的血管生成素分泌不足。所以我一直说血管生成素是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能够修复血管、生成血管、保护血管。那像您年纪大了，再加上长期的三高侵蚀，血管内壁已经严重的破损，微循环堵塞，自身修复能力呢也跟不上，所以光吃药啊、控指标啊，这个没用，受损的血管呢是修不好的，症状自然也好不了。
1: 对，
0: 您之前单独买的那些成分其实都是调理血管其中的一个部分，不仅单一的产品价格贵，那我再跟您明确的说啊，

0: 平时吃的降压降脂药该吃还得吃，这个产品不是替代药物的，而是帮助您修复血管，激活我们自身修复能力的。这个呢和药物双向的一个配合，才能从根本上稳住血管健康，避免二次脑梗的隐患。那我说的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我正在联系，后天呢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后天，
0: 后天，
1: 哇，
0: 我们再有两天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这几天一定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啊，辛苦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枚，
1: 舒婷，你总算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啊，我都快闷死了。
0: 行啦，你就别怪我啦，花给你送来了，
1: 真好看，快进来吧，快坐。
2: 一梅，那些人他们都是来保护你们的，
0: 什么保护啊？都跟看犯人似的。我现在连出个门都得打报告，还有人跟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来，喝咖啡，谢谢。想想我们当时在巴黎的时候，每个周末啊，我们都会去左岸喝咖啡，那个时候你可是男同学最想要求的对象了。唉。
2: 那个时候多自由自在啊，这转眼我都嫁人了，再转眼我都该当妈了。哎，对，我还忘了问你了，你现在做什么呀？
0: 我还能做什么？相夫教子呗。那你
2: 先生肯定特别的优秀，你先生做什么的？
0: 他呀，设计师。
2: 设计师？嗯。哪方面的设计师？
0: 建筑。
2: 哦，建筑设计师。那孙先生怎么和军方会有关系呢？
0: 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在南京中央军校任职了。哎，其实就是一介学究。看你说的
2: 轻描淡写的，南京中央军校，那哪是一般人能进的地儿啊？一梅，那你这一次来是跟你先生一块来公干的？嗯，本来还以为跟着他出来能散散心。
0: 谁知道就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
2: 为什么他没带你出去走走？别提了，整天忙得连人影都见不着。 孙教授是个建筑设计师，那战士再怎么紧张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吧？难道还一边打仗一边盖房子啊？
0: 我也纳闷着呢，哎，这每天一大早就让人接走了，天黑了才回到家就扎进书房里，整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2: 孙教授，您回来了。啊。怎么又喝咖啡？说了多少回了，现在要少喝点东西，多休息。
0: 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休息，每天再床上躺着，腰酸背痛的，再这么下去，我路都不会走了。孙教授说的也有道理，我还有点事儿，一梅，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啊，
2: 舒婷。
0: 孙教授好不容易早回来一天，多陪陪他。
2: 我先回去了啊，孙教授，我先走了啊。
1: 好，
0: 那我送送你。

0: 以后尽量少跟别人谈论我的工作。
1: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跟别人说的？
0: 什么也别说，最好呢也不要跟外人来往。
1: 舒婷是我的老同学，你整天不着家还不准别人陪我。
0: 一梅啊，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但这次情况特殊，等忙完这阵子，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1: 你要补偿的可不止我一个。
0: 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们娘俩的。
2: 能看得出来，孙教授很警觉，连他太太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猜，费思欣肯定是对他的言行做了严格的控制。
3: 一个建筑设计师，能在断臂计划里做些什么呢？造碉堡，还是修工事？
2: 恐怕没那么简单。你在绥靖公署里边打听到什么了？
3: 这次费思欣是完全把我排除在断臂计划之外，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瞒着我的。印比妥这次的口风也很紧，连一个字都没跟我透露。
2: 那阮冰心呢？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
3: 他每天除了派人接送孙教授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我曾经尝试跟踪送孙教授的车，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他们的防护实在是太严密了，稍微不留神，很有可能就暴露自己。
2: 你是费思欣和阮冰心最关注的目标，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3: 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我们只能从孙教授身上大开缺口了。

0: 怎么了？是不是碰到什么难题了？没什么。你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啊，你一直心事重重的，我在屋里都能听到你的长吁短叹。到底碰上什么麻烦了？
1: 让一个建筑师去摧毁一座优秀的建筑，你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残酷的？摧毁建筑？什么意思啊？你别问了。 这些都是工作上面的事儿，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一梅，别担心，工作上面的事我会处理好。一会儿我要出去一下，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0: 孙教授，您要出去啊？
1: 啊，
0: 一梅在家吗？我来看看她。
1: 哎呦，真不巧，她去医院做检查去了，不在家。去医院了？去了哪家医院？说不定我有认识的人，还能帮上忙呢。不劳叶小姐费心，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替我们做了安排。啊，
0: 我拿了一些营养品，都是适合孕妇吃的。
1: 啊，不用了，我们在这里什么都不缺。
0: 这些东西还是请叶小姐带回去吧。不是这个，
1: 医生嘱咐过，一梅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静养，所以叶小姐平时如果没有什么事，请不要打搅一梅休息。
0: 那好，孙先生，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请。

0: 孙太太，这是要上哪儿啊？
1: 怎么，我上哪儿去还得向你报告吗？
0: 对不起，孙太太，这也是上头的规矩，我们只是照章办事。我去逛街。请你稍等片刻，我打个电话跟上面请示一下。
1: 请示？那照你这意思，上头要是不同意，我今天是不是就不能出门了？
0: 那不是这个意思。
1: 绕开。
0: 你们跟着我干嘛？您不让我请示，我只能跟着你了。
1: 我哪儿也不去，行了吧？

0: 喂，是随经空手吗？我找南青来的孙教授。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孙教授。喂，喂。
1: 三休，
2: 不管了。
3: 你要进去了，那女的又要没完没了的。不管了。

0: 喂，是舒婷吗？一梅，你别着急，我马上就来。
1: 叶小姐，滚开！叶小姐，现在不能进去。
0: 孙太太要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让费斯尽把你们一个个都毙了。叶小姐，一梅，一梅，一梅，一梅，一梅，你别吓我啊，一梅，还愣着干什么？去叫医生啊！一梅，醒醒，一梅。
2: 一梅，一梅，孙教授，一梅没事儿，医生说她动了点胎气，没有什么大的危险。那就好，那就好。一梅，你别碰了，一梅。
0: 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动气。
2: 对对，千万别动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照顾好你们娘俩。我要回南京，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待下去了。
0: 一梅，你真后悔跟你出来受这份嫌弃？
2: 你知道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今天要不是舒婷，我都不敢想会有什么后果。
0: 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今天只是一个意外，我能看出来，孙教授特别的在乎你，要不是。

0: 因为工作的事情，他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的。对啊，一梅，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后我一定尽量抽时间陪你，我保证。
1: 叶小姐，叫我舒婷吧。今天的事真是多亏你了，以前有什么欠周到的地方，还请别往心里去。哎，
0: 孙先生，您这就见外了。我和一梅是多年的老同学了，她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本来就应该照顾她的。
1: 我听说你先生也在随晋公署任职。
0: 对啊。
1: 那这样吧，等一梅康复了，找个时间，我想让魏导家里做客，我们一起热闹热闹。
0: 那行啊，我知道一梅最喜欢热闹了。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好，那我先回去了。
1: 请。来，为了迎接二位的到来，干杯！
0: 为了一梅还有她肚子里的宝宝健康平安，干杯！
1: 为了阖家幸福，干杯！
0: 为了他乡遇故知，干杯！
1: 一梅这杯我来代劳，我来代劳。
2: 孙教授对你真好。
3: 二位，失陪一下，电话响了，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
2: 一天啊，就他最忙，连吃个饭都不消停。别
3: 怪他了，这也是为了工作。
2: 哦，我听说孙教授是建筑师，不知道他主要是研究哪方面的建筑啊？
3: 你猜？
2: 不好意思，建筑啊，我还真是外行，猜不到。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能猜得出来吗？桥。嗯，他这辈子啊，最大的梦想就是建造一座自己设计的大桥。不是我自夸，我们家这位啊，对桥梁设计的研究在国内可是数得着的。当年在欧洲学习的时候，很多设计师事务所都想留他，结果他还是想回国。唉。 没想到国内到处都在打仗，根本都没有他施展拳脚的机会。
1: 又在说我什么呢？
3: 我们才懒得说你呢。
1: 怠慢二位了，我先自罚一杯。
2: 不用那么客气。
1: 继续。
3: 孙吴。
2: 宋武，醒醒！真是出洋相，喝成这个样子。没关系的。不过好久都没见他这么尽兴了。我扶他进去休息吧，这儿交给你们了。
3: 那麻烦你了。
2: 没关系。来，孙教授，我们进房间休息了，走了。
3: 你慢点。
2: 哎，没事。
4: 孙教授也是性情中人，不能喝还要喝这么多。哎呀，好，好，好，盖上被子。哎，
2: 把眼镜摘了啊！把眼镜摘了。哎呀，没事吧，孙教授？孙教授。